0: 版的活动部件较多，巡查人员对各部件注意检查，以杜绝漏水可能。
1: 我们随时对水情
2: 变，从蓝色到红色，预警每升一级，降雨量增加，应对措施也相应升级。蓝色预警，雨势加大，出行留意路滑，少去低洼地和河边。黄色预警，降雨增强，减少户外活动，山区河边尽量不去。橙色预警，暴雨来袭，弹性上班，学校视情停课，山区险村做好撤离准备。红色预警，极端暴雨，非必要不外出，山区立即转移，地下场所、工地全部停工。
3: 对于这个暴雨的预警，我们要关注它的里边的具体的信息啊，不能光看颜色。那首先呢，就是暴雨预警信息里边它会有一个时间段啊，就是我们影响的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啊，是早高峰的时间啊，还是下班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暴雨影响的这个落区，或者说暴雨到底下在哪里。
2: 收到暴雨预警，三个必看：看颜色、看时段、看落区。颜色告诉您降雨级别有多高，时段告诉您雨什么时候来，持续多久，落区告诉您雨下在哪里，对您的影响有多大。还要知道一点，50毫米的降雨，一小时下完和24小时慢慢下完，感觉完全不同。前者是瓢泼大雨，后者可能您觉得只是小雨。但不管是急还是缓，只要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在气象标准上都叫暴雨，而且它们都可能引发灾害，千万不要因为感觉雨不大就放松警惕。记住，暴雨预警是起点，不是终点，预警解除之前别放松。
4: 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呢要来说一说和民航相关的一条新政，想必大家会有所欣慰的。那么具体内容咱们一会儿见。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近日东航发布新政，国内客票可提前14天免费退改签。那本次调整之后，旅客可免费退改签的实现节点更靠近航班的起飞时间了，那灵活性也显著提高。对于这条新政，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0: 东航于2026年8月7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2026年8月6日及以后销售且乘机日期在此之后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及336小时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该规则覆盖绝大多数东航。

0: 自营及代码共享的国内航班舱位。相比东航此前提前30天免费退改签的规定，本次调整后，旅客可免费退改签的实现节点更靠近航班起飞时间，灵活性明显提高。
1: 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啊，这个灵活很多呀，出行
2: 我们可以在突然一些改签或者是其他情况下不会顾虑那么多了，对吧？不会因为钱我会纠结那么多，对吧？来来回回掰折太难了，太复杂了。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少损失点，会好一些。
3: 不收费肯定更好，能节约一些成本呗。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安排行程上会更灵活一些。
4: 那肯定是方便很多的，毕竟大家的行程都不一定是，比如说遇到急事要改行程的话，这样还是有点好处的。14天，而且14天时间也比较长，周期
5: 可以在那个买票和退票的时候就是保障我们的权益，就是改变更加自由嘛。
6: 我觉得应该还在提前一点更好，因为14天就是肯定你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我觉得如果时间给的再多一些会更好。
0: 记者随机采访发现，不少市民都曾发生过因为行程变化在退改签机票时被收取了不少费用的情况，但也有市民表示能够理解退改签收费的规定。
7: 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因为那个航班取消了很多，所以我改签了2次，然后也没有退成功，就是有很多差价。
1: 我有遇到过行程有改，但是他那个就是实行错了，错过他那个不收费的那个时间段了嘛，那就没办法呀。
8: 记得当时是收取了多少？
1: 200多块钱吧。那我们消费者当然觉得收的很多呀，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吧。因为毕竟这个机票卖出去之后就会占了这个资源了嘛，占了位置了嘛。如果没有一定的措施的话，这个退改率会很高的话，会影响这个航司的这个效率吧，应该是。
6: 有必然要改的那就改呗，消费者可能觉得不合理，但是你理解他们有大的这个航班的安排嘛，这个有一定费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退改签收费的话，那可能机票价格就会增加，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
0: 据东航官网显示，在航班起飞前14天之内，退改签手续费仍与舱位退票时间挂钩，呈现阶梯费率，距离起飞时间越近，手续费越高，介于票价的5%到75%之间。北京台报道。
9: 那么问题来了，东航推出了提前14天免费退改签的新政之后，其他的航司是否会跟进呢？这对东航来说有哪些新的挑战呢？来听听行业专家又是怎么说的。
0: 此前机票退改签费用过高问题已引发社会热议，一张标价1.5万余元的国际机票，旅客林先生在航班起飞前3天提交退票申请，仅退回432元，扣费比例超97%。东航此次调整正是在这一舆论背景下推出。
10: 东航的14天免费退改政策，无疑是有示范意义的，特别是对于旅客来说，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旅客体验的痛点，特别是有助于旅客更好的安排行程，提升旅客的体验，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0: 专家表示，提前14天可免费退，能让旅客买得放心，帮助东航在市场竞争中吸引更多旅客，但同时对航司的收益管理和销售策略也带来新挑战。
10: 个别代理可能会利用免费退改的政策，远期突击囤票，囤个几十张低价票，在免费退改的政策，批量的退改，改到其他航班。有的航班瞬间就空了，有的航班瞬间就满了，这个时候票价如何浮动，如何变化，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特别是对于收益管理和市场销售的秩序，都能带来更多新的挑战。
0: 东航此次成为国内首家推行提前14天免费退改的航司，在旅客权益方面迈出积极一步，但行业全面铺开仍需时间，其他主要航司暂未宣布跟进。北京台报道。
9: 那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司的现行规定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旅客在购票前需要仔细的阅读条款，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0: 记者从几大航司官网查询发现，不同航司现行机票退改签规定各有不同， 其中旅客自愿退票时，国航在航班起飞前7天，也就是168小时及以上，仅头等舱 F 舱、公务舱 G 舱、超级经济舱 G 舱、经济舱 Y 舱退票免手续费，其他舱位收取5%到20%的手续费。南航在航班预计离站前168小时及以上，仅头等舱、公务舱 G 舱、明珠经济舱 W 舱、经济舱 Y 舱可免费退票，其他舱位收取5%到20%手续费。海航在航班计划出港前168小时及以上，仅公务舱 C 舱、超级经济舱 W 舱、经济舱 Y 舱可免费退票，其他舱位收取5%到20%手续费。同样，旅客自愿改签机票，费用也各不相同，距离起飞时间越近，手续费也越高。因此，广大旅客在购买机票时，务必仔细阅读相应航司的退改签规定，避免因行程变化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北京台报道。
9: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来看记者调查。那镜头对准的则是那些在高温天里依旧骑车出行的人，那他们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呢？咱们稍后见。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到达目的地。

0: 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在最近的高温天里，我们记者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骑车的人都不喜欢在路口等灯，而是扎堆躲在了阴凉处，比如树荫下呀，或者桥下的阴凉地方。其实呢，这些倒还好，但是有的骑车人为了躲晒，则直接占用人行道，甚至闯红灯，这都给安全埋下了不小的隐患。来看记者调查。
2: 现在的地表温度是42摄氏度，数据之外改变的还有秩序。遮阳棚的前端与地面上的停止线基本吻合，红灯亮起之后呢，大家自觉把车停在线内、棚内等候，通行效率自然提升。
3: 遮阳棚撑起的不只是一片阴凉，棚顶的蓝色底面上“头盔戴好保平安，载人不超16岁”等宣传语格外醒目，提供遮阳的同时，也成为了交通安全宣传的微型阵地。和石景山八宝山路口撑在地面上的棚架结构不同，在通州区新华大街，这里的遮阳棚采用了更加轻盈的悬挑式设计，不占用非机动车道空间，像一把撑开的悬空巨伞。
4: 我们采用了高强度的磨材，紫外线阻隔效果更好、更明显，棚架的结构呢更加结实，通透化的设计，透光率基本控制在了40%左右，不会阻挡视线和交通信号灯。
2: 新华大街全长3.多公里，我刚刚骑车沿着新华大街绕了一圈，我发现这样的遮阳棚在整个大街的沿线几乎都有，差不多有20多处左右。
4: 第一点是实用性，棚子就是给大家用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大家遮风挡雨。第二点是安全性，加装了遮阳棚不会影响道路安全。第三点是景观协调性，遮阳棚可以和

0: 个过程中呢，肯定是一种城市的一种进步啊。
1: 石景山和通州的实践证明，一处小小的遮阳棚确实能够解决大问题，骑车人等候的空间更加的舒适，更加安全了，遵守交通规则的意愿自然也会更强。当然遮阳棚并非万能，但是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路，解决城市治理中的小问题，有的时候并不需要大工程，一顶棚、一把伞、一处恰到好处的阴凉就够了。
2: 通州和石景山的实践证明，遮阳棚确实能起到切实的作用，也广受骑车人的好评。那放眼全国，不少城市也开展了路口遮阳设施的试点，但是这些设施能否在北京进一步的推广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3: 事实上，不仅北京、通州和石景山在非机动车道增设遮阳设施，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破解路口暴晒难题的共同选择。在上海，多个路口的非机动车等候区和人行横道线处增设了便民遮阳伞。杭州从2008年起，每年夏季都会在非机动车道上安装遮阳棚。目前，道路上的遮阳棚总量达到了952顶，已经形成了一套选址有标准、设计有规范、管理有闭环的完整机制。
0: 给老百姓在过街的时候遮阳啊、避雨啊各方面提供一个这个城市的公共设施，哎，来满足他的一些基本要求，我觉得这个初衷肯定是好的。
3: 林教授同时指出，公共设施功能固然重要，但绝不是唯一考量。作为城市街道景观的一部分，关乎一座城市的品质与气质。从北京到全国，遮阳棚的尝试已经在局部验证了它的价值，但从试点到推广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
0: 特别是北京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你在城市道路这样一些遮阳设施的设计上看似是个小东西，但是呢，是不是能做出一些符合北京的气候特点，同时呢还能符合北京的城市文化特征的，还需要一定的探索。
3: 遮阳棚作为一种微干预手段，可以快速见效，但它终究只是治标。林教授表示，从城市规划的长期视角来看，相关部门应当把慢行系统的舒适性纳入建设规划，新建和改扩建道路时预留遮阳设施的位置，缩短非机动车行人等候时间，都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0: 北京未来的城市道路呢，它一定会走向一个绿色化、人文化，增加安全性和服务的设施，所以这样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的城市啊变得更加人性化，更加舒适。
3: 北京台报道。
2: 好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监视器。
4: 弯道行车万万不可大意，车速控制不当，转向操作失误，很容易造成车辆失控。转弯提前减速，专心操控，稳稳守住行车安全。这里是中午12点多，西直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发生在不远处的弯道位置。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那辆自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小客行驶到那个主路的弯道处时，司机未能控制好行驶方向，造成整个车身径直甩向了道路外侧。在撞上了路边隔离带后，那辆白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向左侧翻，而一大排护栏被撞后也躺倒于地。发生事故后，白色小客四轮朝天地翻躺在主路中，万幸没有波及到行驶在周围的其他车辆。这会儿，白色小客右侧的两个车门被推开，当时司机和乘车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像是没有什么大碍。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前部严重受损的白色小客躺在主路的弯道处。为了防止车身起火自燃，两位民警拿着灭火器正在对白色小客的车身底盘进行喷洒。据了解，这位司机驾驶车辆来到主路弯道处时并未提前进行正确的调整，再加上司机采取措施不当，导致这起翻车事故突然发生。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民警和众人一起把这辆翻躺于地的白色小客正过了车身。对司机朋友们来说，行驶在路面之上必须谨慎小心。如果司机们因为交通安全意识不强、分散注意力或是驾驶动作不当而造成了车辆失控，那便会造成眼前这样的严重后果。路口通行需要机动车与行人双向留意，

0: 互相避让，驾驶员通过路口保持专注，仔细观察行人过街，选择人行横道，摒弃随意横穿的陋习。这里是晚上12点多，朝阳区西大望路与百子湾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此时两位男士自南向北进入路口，然而他们并没有选择在人行横道上安全通行。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在由北向东左转弯的过程中似乎没有集中注意力，当看到那辆出租车后，两位男士顿感惊慌，可因为躲闪不及，其中的一位男士被出租车顶出去后摔在了路面上。此时那位男士坐在路面上，因为浑身疼痛而暂时难以起身，一看撞倒了行人，这位出租车司机也感到害怕。尽管他是在绿灯的指引下转弯通过路口，可在驾车过程中，这位司机却忽视了对路面情况的观察，显然有些分心走神儿。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通过路口时，主观上的安全意识必须充分调动起来，以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另一方面，行人朋友们通过路口时，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外，一定要在人行横道内通行，不要存在任何的随意性。
1: 道路限高设施是重要安全屏障，货运车辆超高强行通过即引发碰撞事故，提醒货运驾驶人出车前核实车辆高度，沿途留意各类限高标识，提前规划路线，避免临近限高点位临时处置。
0: 早晨6点多，在安华桥西侧的辅路里面，一辆厢式货车停在限高梁前，这会儿乘车人走下车来，正仔细端详着车顶与限高梁之间的距离。据当时司机讲，自己驾车来到这里时，发现所驾的厢式货车其高度已经超过了限高梁的规定高度，这才将车停住。过了一会儿，这辆厢式货车开始向后倒车，选择其他道路。虽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在限高梁前保持谨慎的做法值得肯定，可我们也要看到，有关部门在立交桥附近的道路会安装其他限高标志，如果司机能够及时发现，提前采取绕行措施，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天气，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目前北京正处在暴雨橙色预警当中。那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是在9号先后在浙江的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
1: 昨天下午4点，它的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0: 海豚的这两次登陆给浙江还有华东带来了强风暴雨的影响，其中浙江、上海等五个国家级观测站的日雨量突破了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等地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9号、10号两天，浙江、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浙江中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出现9至12级阵风，浙江玉环局地阵风超过17级。昨天，台风白海豚继续深入我国，受其影响，未来三天，华东等地将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地区累计降水量200至400毫米，河南西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局地可超过700毫米。13号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还将有明显降雨。
0: 记者从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获悉，今天开始，海河流域中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张卫河、子牙河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会发生编号洪水。
2: 从昨天下午3点起，海河防总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将密切地关注雨情、水情发展，加密滚动会商，切实做好暴雨防洪水的防范防御各项工作。
0: 为了应对暴雨，昨天北京已经相继发布了暴雨、雷电、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等多条橙色、黄色的预警。那通州、门头沟、房山、大兴、怀柔、丰台以及经开区多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2: 那预计11号傍晚到13号的白天呢，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那具体的天气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前方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你好，目前北京正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即将也将会迎来一场强降雨过程，那么具体的情况如何？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3: 好的，王威。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到这个气象演播室的是气象室北京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赵伟。赵首席您好。
4: 主持人好。
3: 首先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台风白海豚所在的位置，并且呢影响了哪些地区呢？
4: 好的，那么13号台风白海豚，那么它现在的这个强度是热带风暴级，那它在今天的10点的时候是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的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在8级。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它以这个15到20公里的这个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那么强度是有所减弱的。那白海豚的话，目前已经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等地造成了强降雨。那么浙江的最大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971.3毫米，那么上海的最大的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506.6毫米，这个降雨还是非常可观的。
3: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很困惑，就是说为什么台风白海豚明明是在南方登陆的，距离咱们是有上千公里，最后呢却能影响到北京？那么这种台风北上并且给北方送来降水的情况罕见吗？
4: 台风北上然后给北京地区造成这种强降水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不罕见的，应该说是每年可能基本上都会发生。那么尤其是像我们今年的话，在7月份受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那么其实已经产生过一次比较强的一个降水。那么这一次过程的话，应该说台风白海豚依然不是本体对我们就是北京地区造成影响，依然是它的外围的这样的一个环流输送过来的这种暖湿气流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一次过程的话，应该说它的主要的影响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白海豚是它的这个外围的这个环流的话，是给北京地区提供这种水汽和这个暖湿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与此同时的话，在这个我们说日本海这附近的话，仍然还有一个台风叫做灿红。那么灿红也给北京地区提供这样的一个远距离的一个水汽输送，也就是说南方的一支水汽和东方的一支水汽，这两支水汽的话会在京津冀地区汇合，那么使得我们本地的这个水汽条件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除此之外的话，在我们的这个西部地区还有

0: 开始城区一机制水点位三个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制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今天的18点之前，各级包保责任人员有序组织山区的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到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而相关方面有序落实在建工地停工以及关闭山区露营地、山区景区、普通涉山涉水类的景区等等一系列的措施。
1: 12号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0: 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之上，全力做好公交、地铁等交通服务保障，如果遇到险情，采取封闭站口以及停运的相关措施。根据天气预报情况，各项工作还将做出动态调整。也提醒各位，北京的雨情、汛情现在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当中，请山区的险村险户、滞留的游客、城区的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受威胁的人员服从安排，尽早的转移。避险转移之后，注意千万不要擅自的返回。也请广大的市民这段时间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停止涉山涉水的户外旅游，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性的洪水、滑坡、泥石流。如果您遇到了紧急情况，请及时的拨打110或者119。
2: 如果说预警是报警器，告诉你风险要来了，那么响应就是行动令，告诉全社会该怎么做。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后，市防汛指挥部会综合分析洪水、山洪、内涝和地质灾害的风险，研判启动不同的应急响应。
3: 按照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我们的应急响应分为四级，那么从低到高呢，分别是四级、三级、二级和一级。
2: 四级响应，关注，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三级响应，准备，重点部门联合值守，做好防御准备。二级响应，行动，专业力量全面出动，视情停课停工。一级响应，全面动员，全社会协同应对，安全第一。
3: 另外，今年呢，我们也是立足于极端天气应对，制定了一级加强应急响应行动方案。当启动一级加强应急响应后，市民非必要不外出、不进山、远离河道。企事业单位除了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学校停课、工地停工、地下经营停业、景区公园关闭、民宿停业、游客劝返。必要时，地铁、公交停运、道路临时管制。
2: 记住，预警就是命令，响应就是行动，一切听从指挥。
0: 预警响了就要听从指挥。北京的汛期防汛有暴雨、积水、内涝、山洪、地质灾害、洪水五大类的预警，那读懂这五类风险预警，对于广大市民防范灾害风险、保障自身安全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洪水预警。
2: 洪水预警在北京主要针对五大河道：拒马河、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居河。居住在河道两岸、河滩地、万水桥周边的居民要重点关注。洪水预警的四个级别指的是洪水洪峰流量的量级大小。蓝色，小洪水，接近5年一遇；黄色，中洪水，5年到20年一遇；橙色，大洪水，20年到50年一遇；红色，特大洪水，50年以上。
4: 洪水预警一般是一个洪水量级的概念。那么像近几年经常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50年一遇的洪水，那么去年也发生了，今年也发生了，大家可能会困惑，为什么年年都要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那么这个百年一遇其实就是描述这个洪水的量级大小。百年一遇呢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它指的是这么大的洪水发生可能性只有1%的概率。
2: 遇到洪水预警，市民要远离预警河段，尤其是河段的滩涂。

0: 堤岸和滨水空间。随着颜色逐级递增，河道周边的群众要减少外出，遵从属地政府的统一安排，做好避险转移工作。记住，雨停不等于洪水过去，远离河道，严禁擅返。
1: 8月10号，平谷区正式启动山洪灾害红色预警，防汛转移工作全面铺开。
2: 全区多个乡镇同步开展人员转移，封闭全部山洪沟道，乡镇干部下沉一线，挨家挨户动员群众避险，筑牢山区安全防线。
3: 全体村民，全体村民，咱们注意停一下，因为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今天上午咱们全村的老百姓都需要转移，村里边一个人都不能溜，所以咱们需要全村都转移。
4: 8月10号下午17时，平谷区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预计8月11号至13号，辖区山洪灾害风险极高。黄松峪乡快速响应，今天早上，雕窝村、塔洼村、梨树沟村包村干部、网格员组成转移专班，分片入户。
5: 哎，老邵，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啊，收拾好了，然后大巴车已经到了，咱们就走了。啊，
6: 我就转换转换东西都走了。
7: 好，马上就
8: 妥了。
5: 先注意啊。哎，现在，咱们那车来了，然后立刻就要转移了。一会儿您自己坐车还是自己开车？
6: 我边开车走。
5: 开车走，嗯，行。
6: 我待会儿还用给你发个视频不？
5: 发一小视频啊，证明一下，
8: 注意安全。
4: 目前转移采取集中乘车、自行转移两种方式。对于选择自行转移的村民，网格员会通过视频确认的方式核实人员安全抵达目的地。针对村民牵挂家中禽畜、安置点保障等顾虑，各村提前谋划，工作人员帮忙照料家禽，安置点提前晒晾被褥，配齐生活物资。
9: 黄松峪乡汛前通过公众号、应急广播、网格员入户等形式广泛动员群众，积极配合，部分群众主动提前转移，为整体的转移减轻了压力，节省了时间。预警后，包村组、下沉干部凭经验迅速入户，高效组织转移，确保了应转尽转，全力守护群众的安全。
2: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呢，就是燕山山脉那塔拉村不少村民居住的房屋呢，其实距离山体的距离是非常近的。那现在呢，转移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预计按照统一的部署，在今天下午2点，平谷区所有预警涉险区域内的人员将全部完成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这是记者武一张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房山区气象台在昨天的10点10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而就在今天上午，房山区9点的时候又启动了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
2: 今天上午，我们记者来到了位于周口店镇的北下四村，记录了村民们的转移情况。
10: 姑姑，姑儿，姑姑，
11: 大舅啊，
10: 姑儿。那个，咱们收到暴雨预警了，咱们开始转移了。咱们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啊，把咱常吃那些药，咱们得带上点。
11: 阿姨，哎，问一下，这个今天转移您都带了什么东西啊？我看您这都准备好了。
12: 带
11: 了
12: 药、口罩。
11: 嗯。
12: 自个儿带个小枕头，这啥也完了，乱七八糟，充电器乱七八糟的都带着了。
11: 嗯。今天上午呢，房山区啊也是启动了防汛一级加强的应急响应。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周口店镇的北下四村啊，是一个紧邻山区沟道的村。根据台账呢，上面一共要转移33个村民到这个临时的安置点，其中呢还有20多个居民呢已经是提前去投亲靠友了。刚刚我们是把这户人家的这个老人呢已经做好了转移工作，下面呢我们要进行的是下一户的转移工作。那么预计呢，在今天中午之前，这33名村民啊，都要全部完成这个转移的工作。
10: 咱们接到那个转移通知了，咱们把家里的狗、贵重物品，咱们收拾收拾，咱们上去了，去避险点。啊，
13: 我们好好饿，我们下大雨要上避险点，我们上避险点避雨。 就找点喂，把狗喂喂。我们上学上避险点是上门搭队，
7: 因为那个本村就是我们村的村民，他们经历过237，经历过721，大家对这个防汛的转移意识是非常高的，而且配合程度也是非常强的。然后呢，大家呢接上预警，我们村已启动这个红色的一级警察墙，现在村民陆陆续续的已经把咱们这个避险点进行转移。我们呢那个给大家做一顿暖暖的那个家里的饭，让大家就是即使到了避险点也不要有那个心理压力，也精神上呢能够更放松一些，像在家一样。我们今天预计在中午12点之前就是全部转移完，而且让大家在12点时候能吃上热热乎乎的中午饭。
1: 我们一直在关注台风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呢，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受到它的影响，上海是普降大雨。
8: 然而就在大家紧张开展抗台防汛工作的时候，有人竟然为了博取眼球发布涉灾谣言，给抗台防汛工作造成干扰。
14: 8月10号，上海浦东警方发布通报称，8月9号，高某某，男，60岁，为博取流量，运用 AI 软件生成涉台风相关视频，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虚假信息发布上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高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同日，上海杨浦警方也发布官方通报称，8月9号，刘某某，男，32岁，为博取关注，从网上下载了他人于7月18号发布的暴雨视频，经重新编辑后发布在自己的网络账号上，称今日杨浦区又发大水，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刘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每当台风汛情来临，总有一些人将灾难视为流量密码，炮制传播各类虚假的涉灾信息。就在前不久，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局部区域出现汛情，涉汛谣言随之涌现。横州市公安局迅速开展涉灾网络谣言专项整治行动。7月8号，某网民在视频平台发布一段经嫁接处理的受灾视频，视频中显示大量学生在水中艰难前行，并配文称“横州加油”，引发网民关注。经核查，该视频实际拍摄于外地，与横州汛情无关。7月12号，另一名网民在视频平台散布灾区群众没有收到救灾物资、资助款项没有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等不实言论。经公安机关核查，上述说法纯属捏造。公安机关根据违法事实和情节，依法分别作出行政拘留、行政罚款等处罚，并对相关人员开展普法教育。截至8月6号，横州共查处相关违法人员25人。
1: 换话题，我们来关注一起盗窃案件。75岁的王大爷请了个保姆来照顾起居，没想到对方竟然顺走了他价值25万的养老金条。
8: 保姆说了，这是跟王大爷闹着玩，可是监控还原了全过程，贪念起，伸手必被捉。
15: 我先问你，拿没拿？
16: 拿了，我给你找去。
15: 拿了是吗？
16: 啊，我
15: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16: 啊，我给你
15: 几号？
16: 不知道
15: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
16: 在沙子，
15: 从老头哪拿的？
16: 他床上。
15: 他床上是吧？再说一句，
16: 他床上。
17: 家政公司门口，面对上门搜查的民警，保姆孙某承认是他偷走了雇主王大爷的金条。
18: 我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25万2嘛，一个200克，买的高，1260买的。
19: 王大爷是75岁了，单身一个人生活，行动不是那么的灵便。
18: 各有各的这个算计的，他为了钱，我为了图方便，对吧？吃个现成饭，手懒点，到时候他给照顾点。
15: 年龄？51是吧？
20: 因为这些东西我都吃来了。
21: 俩孩子都没管啊，
20: 都不要了，因为他
21: 的
20: 男子官不
21: 让
20: 就要
21: 不起了。两个男孩等于都没要，是吧？
19: 对。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通过家政公司找到了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在2024年7月份到2025年1月份一直住在这个王大爷家里。
17: 在王大爷家干了半年住家保姆后，2025年2月，孙某找了新的家政公司，王大爷家的保姆工作成了他的兼职。
15: 就兼职是吧？
20: 啊，
15: 两边都干。
20: 啊，对。
22: 接这个金条的老头那时候也干着了。
20: 啊，对。
15: 哪个地方有活了你就接，对吧？
20: 对。
22: 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家政费啊？
20: 给我2000，不给不够一个月，天给我一个。
17: 一年后，2026年2月的一天，王大爷给孙某发了一条微信，说自己买了一根金条。
0: 发微信说给他买金条了，
22: 他怎么说的呀？
0: 他说他在菜门买金条。
22: 你怎么说的呀？
0: 我都咋说呀？我说了，恭喜你呗，有钱呗。
19: 孙某在知道大爷有金条之后，他在2026年2月3日来到了大爷家里，表示自己想看这个金条。
22: 金条什么样啊？你给我讲讲。你咋去看的呀？
3: 没有。
22: 金条拿在手里也没咋去看。
3: 没有。
0: 看完之后我给他了，还给他了。
19: 当天他到大爷家里之后，大爷把金条拿出来给他看，自己看完之后又大爷就觉得对这个保姆很不放心。然后他就把这个金条刚开始放在了桌子上，后来又自己放到了床头柜里。
0: 刚放到到第一个地位置时我知道我看到了，但是在后来我都不知道了，我看手机嘞。
18: 就挪了俩地儿嘛，一个搁到床头柜那个小抽屉，后来最后觉着怎么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慌，我说挺担心，最后就装到裤兜这右兜里了。
0: 我说洗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洗澡，我也不知道在那裤兜里揣的，我拽到裤子里掉床上了。
22: 你帮他脱裤的时候
0: 对
22: 就掉出来了。
0: 对，
22: 掉出来他没发现。
0: 嗯，我洗澡找我的裤袋里，
22: 当时掉在床上了你就装起来了。
18: 等到2点了，他说我下午要上班呢，要出去给家政那个干活去，说他走，我就想起这个看完这金条是不是在不在了，我说得必须检查这个，结果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我说那你不能走。
22: 当时怎么想的呀？揣在兜里的时候
0: 我是给他想的闹着物的，他要的，其实我是给他的，他非他说让他可以报警的，我那就报警了。
18: 啊，报警就报警，我拿我的电话手机就打110了，打了110，他接过手机，啊，我报警，那家里丢失财物了。
19: 后来警察就来到了家里，也对保姆进行了搜查，也对家里进行了查找这个金条，最后也当场并没有找到这个金条。
0: 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我因为我不懂法，我跟警察说了。
3: 你跟人家说什么了？
0: 我没拿，
18: 没找着，就说上派出所，然后一块儿跟着警车到派出所，也没搜出来。我这东西真的就好几十万没了，我这辈子我就靠这点养老的本儿啊，我说不能就不见了。
17: 王大爷说，他本来只是想把金条拿出来炫耀一下，可没想到这一把直接弄丢了养老本。可金条不在王大爷家里，也不在孙某身上，金条去哪儿了？民警调取了王大爷家门口的监控后发现金条出现了。
19: 这就是嫌疑人孙某。
6: 这时那个金条已经在兜里了是吧？
19: 对，在他右侧的裤兜里。他现在就是在取金条，金条被他放于右侧的兜里，然后又转移到电动车车筐紫色的衣服的兜里，然后他又返回了王大爷家里。
18: 洗完澡出来穿完衣服我就躺炕上眯会儿，这中间呢可能说是他出去去给电动车上电池，我也是睁眼没睁眼的，反正躺着眯会儿。
17: 原来在王大爷发现金条丢失之前，孙某就以给电动车充电为借口，把金条从屋里自己身上转移到了他电动自行车车筐的衣服里。调取到这份关键证据后，民警再次找到了孙某。
23: 你说藏哪儿了？
24: 身份证留在这。
23: 在哪儿呢？
6: 能说我还得说。
23: 那
24: 我给你取去，我
23: 什么位置，在哪儿，在人家还是在这宿舍？说地儿。
24: 没在宿舍，是我以前，是我以前的一个客户。
23: 他是跟你一起弄的吗？
24: 不是不是。
23: 他知道这事儿吗？
24: 他不知道。
23: 他是一个人弄的，多大年纪？
24: 我7多了，对面老在住的房，上不上学孩子？
17: 在孙某一个以前雇主家里，民警起获了王大爷被盗的金条。
24: 那你东西为什么放在他们家呀？
0: 我的衣服在他家里，我换衣服的时候我顺手装到那衣服兜里面了。我在他家干活，我知道他从来不动我的东西，我放在那个我那衣服里面，他家人都不知道我的放东西，只知道我换衣服。
19: 这个金条当场被搜查出来，并且返还给了王大爷。最后我们认定犯罪嫌疑人孙某构成盗窃罪，根据他的犯罪数额，根据北京市关于盗窃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他的这个犯罪数额应该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7: 目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孙某涉嫌盗窃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0: 因为我不懂法，当时我也不懂法，我也不知道这个犯法的，这事我做的不对，我认错了，我错了，我认罪认罚。
18: 社会是给人们大家提个醒，给我也有个教育，小心防范，注意自己的财产安全。
1: 不懂法，那别人的东西不能拿，这总知道吧？啊，换个话题。8月10号的时候，门头沟区的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在清水镇龙门涧风景区黑龙潭西南方向200米的地方，有一位60多岁的男子不小心滑倒摔伤，没有办法行走，急需救援。
8: 接警之后，斋堂消防救援站和清水小型消防站立即出动，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2: 经与报警人沟通得知，他们一行11人自发组织从丰台区前来这里游玩。当日上午8点左右进入景区时，工作人员曾告知大家需在中午12点前撤出，不料10点半时，这名男子在返程途中不慎滑倒，伤及腰部无法行走。此时距离门头沟区发布暴雨、山洪、城市内涝和地质灾害4重预警刚刚过去半个小时。救援途中，消防员接连经过10余处涉水道路，部分水流深度已达小腿高度。下午2点36分，历经往返6公里的艰难运转，受伤男子被安全转移至景区外，消防员将他平稳抱入车中，随后由朋友驾车送往医院救治。门头沟消防提示，预警期间严禁一切非必要进山活动，已在山区的游客需听从指挥，立即沿安全路线撤离，遇道路中断或河水上涨，应迅速向高地转移，并联系专业人员等待救援。出行前务必关注天气情况，主动规避风险。北京台报道。
1: 借这个新闻呢，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北京处在主汛期，而且北京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各个区呢，有的7个区还发布了红色预警，所以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去往山区，避免这些河道沟谷地区。即便是不在汛期啊，我们看到各种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博主推荐的各种徒步探险攻略，去的都是没有开放的野山，都非常的危险，这些线路都暗藏着很大的风险。
8: 是啊，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前不久，4名驴友就因为轻信了网上博主的攻略，被困房山野山断崖，最后不得不启用房山蓝天救援队深夜救援。
17: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4点多，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电话，4名户外爱好者在山里迷路了。
4: 当时咱们正在别的救援现场，这几个人啊，说是走迷了路了，赶上点小雨，遇见断崖了，在那儿反复走，因为那个植被比较茂密，确实找不着路。这是第一次接到了求助信息。
17: 然而，仅仅过了1个多小时，第二通电话打了过来。他们自己找到一条路走下去，结果前方又是一个断崖，他们被彻底困住了。
4: 大概在5点多的时候，又给咱们打来求助电话，说这次是彻底下不来了，迷路。接到这个信息之后，那边的任务结束了，我们就立马往回返，赶紧奔赴这个救援现场。
17: 到达山脚时，天已经全黑，15名队员打着头灯，踩着雨后湿滑的碎石，开始向深山挺进。
5: 晚上8点，15人开始上山，刚刚下完雨，不太好走，湿滑湿滑的，都走慢点啊。
9: 往上还得爬，还得爬100，他们在700的地方。哎呀，
12: 卡着我了，卡着我了。
17: 正值汛期，植被疯长，原有的路全被遮蔽了，队员们只能用手扒开枝叶硬钻，荆棘刮着书包，蚊虫扑面而来。
5: 就这，没有路，全靠钻。哎呀，我的妈呀，这好像……哎呦，哎呦我的妈！
4: 汛期以后，这植被特别茂密，只要一有雨，它就疯长，就把原先有路的地方就全给遮蔽了，就完全看不出来。
17: 临近午夜，呼喊终于有了回应，寻声穿过密林，头灯照见4个人蜷缩在断崖边的平台上。 一个小伙子当场崩溃大哭，水，我要喝水。
15: 师傅，害怕不？不要怕。
7: 我们有吃的，但是不敢吃，就是太渴了。
10: 上来，上这儿待着
15: 来，上这儿来，这儿一瓶奶，
4: 帮他好好穿穿吧。我先把这包都卸了，把那好好穿穿，把你上衣脱了，裹你衣服里。
17: 队员们立刻递上水和食物，经询问得知，四人是看了网络攻略结伴而来的，结果越走越偏，天黑了，彻底找不到回头路。
7: 那咱们是十点半到的岳阳啊，这边。
10: 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我们干脆就自己上路。
4: 这家伙，你们。胆儿够肥的，是附近人吗？
10: 他是秘书，就在这边上班。
17: 上山难，下山更难。队员们把四名被困者夹在队伍中间，贴身保护。
10: 放你底盘，这谁你可得注意啊！
11: 我实在不行了，你看这下不来怎么办呢？新加坡特别添麻烦嘛，大家都挺累的，一天的。你说你这一个娃儿，人添那么大麻烦。
17: 数小时的紧张救援，终于将四名被困者安全护送到山下。
10: 天明。辛苦了啊，兄弟！
4: 嗨，
10: 辛苦。
13: 被困者安全到达山下。
17: 事后，队员们说，希望每一个跃跃欲试的户外爱好者明白，别拿网上的攻略当保命地图，更别让陌生人为你的盲目冒险买单。
14: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朝阳区东南五环外有一片80年代建成的老宿舍区，当年是64间房，40多年过去了，现在扩张到了100多间。消防通道被堵死，雨季积水的时候没过膝盖。
8: 那这一次呢，王四营乡启动了集中整治，拆除违建，消除隐患。要说是好事儿，却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到底是为什么呢？来看今天的街宿祭办。
25: 低洼院落，雨季积水没膝，居民投诉不断。
10: 过去冲的水哟，不脏了，怎么还出不来？
25: 飞线充电，消防通道被堵死，这里险象环生。有人支持盼改善，有人强烈反对。
26: 哎呦，过身的房源，跟这竖着底下身的盖房啊，
27: 朝阳五的。
25: 请看街宿祭办王四营的积水顽疾和解。
28: 外面过大车的时候啊，全是一浪一浪的都冲进门槛，都闯屋里去了。然后我们夜里起来刮水，连觉都不敢睡。
25: 这是位于朝阳区王四营乡的原北京广播通讯电源厂的宿舍，它的门前有一条区级道路王四营路，全长1300米，地势低洼，排水紧靠原村级沟渠。
29: 华中路的路基抬高以后呢，咱们这条路呢造成了道路低洼，在短时给雨的情况下，这条路呢雨水汇集，会造成大面积的道路积水。
25: 每年汛期，王四营路和电源厂宿舍院内积水严重，是居民投诉的重点之一。
30: 一到下雨天啥的，这边有枯树，就上轮下雨，那个大枯树直接把我车给砸了。
25: 2025年以来，汛期大树砸车砸房，就有多人投诉。
31: 我也去年一开，有一只都跑我屋来了，一开这一刮风好，呼啦呼啦的，吓人。
25: 为根治王四营路和电源厂宿舍汛期积水问题，王四营乡召开了吹哨报道会，请区水务局协助重点解决王四营路排水管线不畅的问题。
32: 我们准备呢，把这个呢列为今年的这个重点项目，列入到我们全区的13个积水点的其中一个。这个工程呢预计在4月初，也就这周这一两周吧，开工，预计在5月中下旬完工。争取呢，咱们今年呢，保证咱们暑期接乡，保咱们的暑期的企业平安度去。
25: 外部排水工程资金已落实到位，预计汛期前能完工。然而，内部管网堵塞的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最大，大量的违建不仅占用了消防通道，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更让院内的排水管道重新铺设无法进行。
33: 如果发生火灾了，里边你门打不开，而且它这个门口都停了这种电动车，
34: 像这个
33: 对这种对焊死的这种，它就打不开。电动车飞线充电的行为，充电器在这儿，
34: 把这行为及时纠正了嘛。
33: 这个我就直接就给它拔了。你看它这种都使用的这种劣质电线，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防护套，电线就是双股线，这种线都已经淘汰了。
25: 1981年，这里还是一排排整齐的职工宿舍，七排平房，东四排，西三排，64间房，院子宽敞。然而40多年过去了，

0: 彩钢板房、简易棚、木板搭起的厨房和储物间，64间悄无声息地长成了100多间。电源厂宿舍的实际建筑面积也从当初的1280平方米扩张到了4300平方米。
1: 啊，这都在院上，这都是院子，都跑上了。
2: 这租了。
0: 为了治理积水问题和消除安全隐患，2024年3月，王四营乡启动了第一次集中整治，共拆除了856.65平方米违建和私搭乱建。但因为剩余违建与正房连接紧密，拆除可能导致正房倒塌，加上居民产生的抵触心理，那次整治被迫搁浅，这又引来了新的投诉。
1: 我这咬着，我再咬着，
2: 给他弄规整了。
0: 电源厂宿舍改造工程的费用大约120万元，乡里拟采取企业多出资、政府配套补贴的折中方案，但产权方明确表示，企业经营困难，出资难。
3: 因为它是一个集体企业，集体企业基本上是自负盈亏的，它实际上跟我们没有投资关系，我们是委托管理的关系。而且呢，现在目前电源厂实际上它在破产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义务给电源厂去出资改造它的宿舍。
4: 既然说这个电源厂通过改革已经划转了，划转到咱的国企，咱国企就确实起到顶梁柱挑大梁的作用。首先说你得尽安全生产效益的主体责任，政府不能扫荡天下。
0: 经过多方协商，资金难题终于有了眉目。企业出资51%，政府出资49%。
3: 也是几次沟通，实在不成，在这个协议上要明确一下，就是由益亨集团借款，然后去支付的相关的这叫检修费用，基本是这样。然后这个也，我觉得也是体现一下我们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吧。
0: 接下来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包括拆除27间违建，重新铺设宿舍内部的雨水排水管线、路面整修以及修建停车场等。但在拆除违建的过程中，群众抵触情绪较大，进展缓慢。
5: 我7月20日吗？
4: 想什么？就开玩笑呢。
5: 要跟我开玩笑
1: 啊？我又不让您盖，我自己盖啊。
5: 真不成。
6: 那不是说，那您得解决稳住的问题吧？
1: 可能没有申请公租房吗？
7: 不够条件啊。
4: 他为什么不
6: 够
4: 条件？
6: 就是不到1米就有
7: 一
6: 所住了。
0: 经过入户调查，原来的48户居民多数已搬走，老旧宿舍大多租给了周边的打工人，老职工只剩下了10来户。现住的居民大部分对消除隐患工作表示支持，但也有个别的居民强烈反对拆除违建，因为这些房屋是他们目前正在居住的地方。
8: 对面有正房，我跟孩子3代。住一间，你说合适吗？
9: 老哥是这样，
8: 您让我买房，
9: 您听我说，
8: 买得起吗？
10: 您不是我们厂的职工，应该是是吧？
9: 您
10: 爱人是，爱人是，
9: 对，
10: 我觉得咱们别因为咱们一个人、两个人耽误咱们整体的一个工程改造。
8: 谁也不耽误，谁都支持政府的工作。关键你说我的现实困难，你让我怎么办？
9: 退休9000多块钱，
8: 对，那我买去。
9: 有公司
8: 啊，
9: 您有车。说您说您困难，
8: 一说我困难，我说我没房住。
0: 4月中旬，朝阳区水务局进场施工。与此同时，经过乡里持续做工作，电源厂宿舍的大部分居民已经搬离，目前只剩下隋先生一家的违建尚未拆除。
9: 看看，找一第三方。鉴定一下。我现在最担心就是这棵树。现在肯定是顶着墙呢，
8: 树一直在生长，包括它要什么倒伏之类的，对房屋它还有外在威胁。
9: 对，倒伏危险很大的，这容易出大事儿。
0: 4月20日，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了安全评估报告，建议对这间房屋进行排险处理。乡里随即组织力量拆除房屋，并将一旁严重倾斜的大树一并移除。场地清理完毕后，院内排水管道施工的障碍得以扫清。几个月的不懈沟通，十几次的入户走访，居民们看到了家属院实实在在的变化，心里踏实了。
1: 都闹好多篦子，不积水了，下雨能流下了，我们院里也干净了，
11: 那老百姓了安居乐业是吧，多好啊。消防通道也打开了，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7月下旬，北京

经进入了主汛期，整治后的电源厂宿舍内违建已全部拆除，重新铺设了排水系统。困扰电源厂多年的积水难题，在这场整治中终于得到了解决。

0: 在我们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老旧的市场、闲置的边角地，它们承载着我们居民的生活记忆，但是呢，也因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影响了居住体验。
1: 目前一批城市更新项目陆续进入施工攻坚、落地见效阶段，在保留城市烟火记忆的同时，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激发区域消费活力。
2: 我住在这个老的新龙市场周边啊，已经是16、17年了。然后当地人呢对这个新龙市场特别的熟悉，我也经常来这儿啊，采买一些小百货啊，然后牵个裤边儿，买衣服的时候特别的有乐趣，然后可以跟商家啊砍价。
3: 老新龙市场就位于昌平区城北街道，这里以前是当地有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既有日用百货、服装鞋帽，也有裁衣服、配钥匙、小家电等各类便民业态。开业20多年来，承载着老城区人民厚重的市井烟火记忆。然而前些年由于设备设施老化、安全隐患突出，再加上业态升级的需要，老市场于2023年年底停止营业，整体拆除。
2: 拆除之后我们还挺怀念的，但是听说这块呢要建一个新的这个商业楼，然后呢我们也很期待呢这块建好之后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好的一个体验。
4: 昌平区政府呢对周边进行了一个整体规划，是采用原拆原建的模式，将打造昌平永安古城系列项目。
3: 拆除后的老市场重新规划之后，永安古城城市更新一期工程目前正在快速推进施工建设。这几天整体工程已经全面进入地下结构施工阶段，计划于2027年4月竣工，未来将建成地上3层、地下2层的城市商业综合体。
5: 在地下结构施工阶段，我们用气膜把施工现场整体封闭起来，一方面可以降低粉尘外扩，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噪音对周边商住户的影响。
3: 在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史家胡同小区西侧路，如今已经整治一新。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规划设计之后的停车场整齐有序，紧邻平房区的一侧新建了4四方方的活动场所。然而前些年这里由于缺乏规范管理，长期以来堆积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废弃物，
6: 居民也不愿意上这边来，所以我们也是很想啊，能早一点把这一块给治理治理。
3: 为了更好地美化街巷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首先将堆积已久的垃圾整体清理，同时设计了活动区加条形花园的创新方案。西侧的矮墙将停车场实现了物理分隔，内部的花园路面则进行了硬化处理，保留了原有的树木，并重新栽种了观赏树种以及各类景观花卉。
7: 树木多了，花草多了，绿色植物也多了，居民也喜欢了，而且呢还举办了好多活动，所以现在呢越来越爱咱们的社区。
3: 如今昔日环境脏乱的社区边角地变身为小而美的四合镜像文化空间，
8: 也让他们有一块干干净净的活动场地，能够参加社区的活动，生活更丰富了，更精彩了，也让这些边角地焕发了新光彩。
3: 从老旧市场原地重建到胡同边角地变身休闲空间，城市更新项目兼顾城市发展与民生需求，让老旧空间重新焕发活力，进一步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北京台报道。
0: 8月10号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塑化馆隆重举行，
1: 百余位中国电影人齐聚冰丝带，共赴这场电影盛会。
9: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在京举行，各大奖项揭晓。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拿下最佳影片奖，堪称众望所归。
10: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
9: 行者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
11: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9: 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 王潇、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凭借《镖人：风起大漠》中的阿约亚一角，陈丽君获得最佳新人奖。最佳编剧奖由《南京照相馆》获得。
12: 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然后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热爱这份职业，然后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13: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
9: 除了各大奖项的归属，颁奖典礼的精彩环节也让人印象深刻。

0: 委员、副总裁赵立民等出席活动。
1: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发布开业日期。东城区是文化厚土、商业沃土、消费热土，东直门更是东城区极具发展潜力的重点片区。发布会上，东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王华伟，中国信达党委委员、副总裁赵立民，深圳亿彩商管总裁、董事长刘雅娟分别讲话。东直门城市文化 IP 盛世之门首次揭幕，这个作品采用镜面不锈钢榫卯结构打造，以现代通透的材质语言转译老城门的雄浑古韵。手电经济是拉升城市消费能级、激活商圈活力的核心抓手，也是东外39贸构筑差异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支撑。目前，东外39贸整体规划460多个品牌，近50%为手电、旗舰店及定制新形象店。发布会上，小象超市、保利电影中心、迪卡侬、魔方书店等10多家企业与东外39贸进行战略合作品牌签约，覆盖多元场景的品牌矩阵将实现日间休闲到夜间欢聚的全周期消费闭环。在发布会对话环节中，东城区商务局局长吕慧、保利文化集团战略投资部副主任吴帅达、 DVF 品牌大中华区 COO 戴德传、CityMart 城市集市联合创始人卢敏、深圳亿彩商管集团副总裁孔德正共同探讨中心城区商业迭代新路径。
2: 5圈9街的商业格局中呢，东直门区域一直以来就没有大体量的体验式商业，那么东外39贸呢，以17万的体量入市，正好补齐了这一短板，让东直门成为5圈9街中具有辨识度的消费目的地。那么通过从过境通道到留人节点，东直门一直以来的客流量是居多的，每天差不多应该有126万的人次经过。那么我们项目呢，以40%的零售、37%的餐饮、23%的生活配套的业态的配比，打造全时段的消费场景，让东直门城市会客厅从概念变为现实。
1: 下一步，东外39贸将持续深化品牌招商、文化场景落地与运营体系搭建，以城市更新标杆之作重塑东直门商业格局，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献上一座容纳万种生活、对话世界的首都生活方式新地标。
0: 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发展有怎样的新挑战，又从何下手？近日，北京市市民技能课堂开课，首批发布了100余堂覆盖全市的 AI 培训课，西城区共14堂，免费又在家门口，一起去上课。
3: 它的原理是它赋予了 AI 直接操作电脑的能力，能够自主的打开网页、填写表单、跨平台购物等等，实现了所想即所得。
1: 西城区就业公共服务站内，专业讲师通过实际案例讲解人工智能的产品技术以及产业变化，探讨我们该如何与数字同事协作共赢，规划未来的职业发展。
4: 让我这个对 AI 的一个发展，包括未来的这个趋势，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这样的话可能对你将来要去做什么还是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3: 虽然现在短期之内能感受到的是 AI 带来的一些职业替代，但实际上我们看待未来的就业市场可能会释放出更多新的岗位，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新的职业素养才能应对未来的新岗位的就业需求。
1: 据了解，北京市打造市民技能课堂，首批108堂 AI 培训课程覆盖全市，其中西城区人力社保局在8月份免费推出14项人工智能课程，包括如何运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办公技能提升、短视频制作、海报生成、网络营销等内容，让更多劳动者会用善用人工智能和智能体工具。市民可以通过西城区人社局公众号了解课程详情。
5: 我希望能学到一些就是实实在在能用到生活中的，比如说日常，现在不很多人做短剧嘛，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自己去学的话有可能还是不是那么系统，像这个平台就是很系统。
0: 日前，金保会2026屋顶吸水季正式开启。作为东城区微风露台计划的落地实践之一，活动依托屋顶花园城景视野，打造覆盖全年龄段的吸水场景，为市民暑期消夏提供新选择。
1: 走进金保。

0: 会屋顶花园、高空场景与清凉水池相映成趣。小朋友们在浅水池踩水嬉戏、打水仗，水花四溅，笑声不断。家长们或在水边陪同互动，或在打卡区拍照留念，记录夏日清凉一刻。
1: 我来这玩水，在这里玩特别高兴，有不同的泳池，特别好玩。
2: 像这种粉粉的亮黄色，感觉孩子也特别开心，我也觉得特别开心，就是这个地方特别安全，感觉是属于夏天适合带孩子来玩的一个地方。
0: 金宝会近2000平方米的屋顶空间被划分为浅滩溪水区、网红打卡溪水区和社区休闲区三大功能区，成为集消费、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空间。
3: 这个是我们已经第二届举办这个活动了，是适合周边家庭型的这个孩子亲子可以来玩，白领休闲的时候都可以来这玩。今年我们推出的这个景致跟去年也有所区别，比去年也更漂亮了，欢迎这个感兴趣的孩子、家长、家庭来我们金宝会屋顶花园打卡。
0: 据了解，本次屋顶溪水季将持续到9月23号，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8点开放。
4: 朝暮间穿梭街巷，风雨中传递期盼。西城小哥用一路奔忙点亮街巷里温暖的光。让我们走进这群都市追风人，体会平凡日子里那份忙碌与踏实。

0: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1: 我是嘉靖皇帝，他们说我很任性，其实我呢只是很爱我爸爸。他们说我是基建狂魔，其实我只是热衷理智，热爱分类。我给天坛改了个圆顶子，我躲进道观里面做起了修仙梦。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蜀齐名帝逛京华，嘉靖避世。
2: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本来是可以把我留下的。
1: 34年前，一部京味电影的上映引燃了全国观众的热情。这部电影在第13届金鸡奖狂揽5项提名。那电影中的这位女主演呀，如今早就成长为家喻户晓的演技派担当。但其实，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她才是初入影坛的新人，凭借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一炮而红。那就在今晚，就在亮马河畔，电影《大撒把》的主创导演夏刚、演员徐帆又相聚了。
2: 来这里，再来一张，好。
3: 这个
4: 百张大家去不了，逛一下这个亮马河的夜景，
5: 而且这么多人一起
6: 游，哦，夏天真好。
7: 这就是我们的百花放油茶的怎么样？
8: 安静的。
1: 夏刚导演和徐帆女士带着各自的女儿夏梦和徐朵，迫不及待地登上了百花号游船。在前往我们本次百花奖北京仲夏夜电影嘉年华的路上，他们接受了播报记者的专访。关于大撒把，关于北京城，他们都有哪些独家回忆？
9: 我第一次演主演，所以诚惶诚恐。
10: 第一次看妈妈就那么年轻，然后就是觉得当时好漂亮。
11: 你说三十晚上他为什么没等我电话？
12: 你琢磨了一宿啊？
11: 你帮我分析分析。
12: 肯定是变心了。
11: 不会吧？
13: 哎呀，说起来那时候他那个在中央戏剧学院刚毕业，刚到人艺啊，然后呢也是巧了，是我的岳父看到一个电视剧，就跟我推荐说演得可好了，说演你这些片子正合适。因为我岳父呢，他是上海人艺的一个美术师啊，所以他呢，我觉得他的眼光可能还是可以的。
9: 其实我想多说几句，我原来是不知道是夏刚导演他的岳父，我只知道是梦珠姐。是夏刚导演的太太，所以我今天才知道主要是岳父。
12: 对，
11: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可是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
12: 你牺牲孩子来换取自己的前程，卑鄙。他能这样对待孩子，将来也会这样对待你。
11: 不会的，我丈夫心里只有我。
13: 然后我就赶紧到仁义去，我到仁义去，哎，当时没找着徐帆，我问他，哎，徐帆在哪儿呢？他们说，哎，他们住4楼，说他可能不在，说还行吧，他刚毕业，你就找他演戏啊？我说我觉得可能行，还试戏什么的哈，啊。
9: 我就是，其实拍戏不多嘛，就是很慌张，但是现在我其实前两天又回过头来看了一遍，我其实还挺感动的。
12: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1: 为什么干杯呢？
12: 当然是为了咱们沦落他乡的亲人。
11: 干嘛为他们干杯？他们在那儿过

0: 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剧本开始，从这儿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了无限的对所谓人机大战的想象。那么我们有很多影视作品，然后有很多文学作品，所以呢，我们今天去重提万能机器人这么一个剧本，我们做了非常大量的解构和改编之后呢，其实我们的故事非常简单，也是关于机器人拥有了觉知和感受力之后，它们和人类之间发生了什么。
2: 想要演绎出机器人特有的机械质感并不容易，舞者需要改掉人类自然连贯的动作模式，关节停顿、动作快慢、肌肉发力都要严格训练，一点点打磨出精密规整的表演效果。
3: 首先你得看出来就是个机器人，但是他又不能太木讷呆板，但是你怎么能生动又活泼可爱的就是表现一个就不是那种人，假如我就这样的那样肯定是一个人，但是你可能就得有框架感，你要找发力感，但然后电脑就会说你要梗啾一点，梗啾一点怎么办呢，说要收紧核心，然后但是有个小窍门，就是用哪里发力呢，用下巴发力，就是你要像那个火锅里面的宽粉一样很梗啾，就是要这样去发力，然后那个发力点就很奇怪但很准确。
2: 除此之外，本剧主创阵容格外亮眼，由执笔《只此青绿》的核心编剧徐俊蕊参与创作，艺术总监吴美设计也均为国内舞台行业顶尖创作者，主创实力备受瞩目。但不少观众面对这部哲理化的科幻现代舞都会心生疑问，偏思辨的题材普通观众真的能轻松看懂吗？
4: 我觉得其实舞蹈语言虽然它没有这个像文字语言一样我说一句话你就能马上懂，但是我觉得从形象的这个塑造和空间的这个运用，我觉得是舞台艺术尤其是舞蹈艺术的最大的魅力，也是它最巧妙的一个表达。
2: 舞剧花园首演要等到九月，而在这个暑假里，作为演艺之都重要的文化会客厅，国家大剧院早已编排了丰富的艺术盛宴。2026国际戏剧季、国际儿童戏剧季、漫步经典音乐会等经典艺术品牌轮番上线，剧目类型覆盖全年龄段，田沁鑫执导话剧《四世同堂》，古典歌剧诺尔玛，粤剧甄嬛，以及多场大师钢琴演奏会陆续登台，各大顶尖艺术团体接连亮相，为京城观众打造丰富的夏日艺术盛宴。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0: 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确立文物。
1: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4000-5000人吧，
10: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5: 好风凭借力，
7: 送您上青云。
15: 上青云。
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6: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都说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最近呢，这些年免费的鸡蛋呢是越来越多。有句玩笑话这么说的啊，没什么问题是五个鸡蛋解决不了的。这方法呢，很多时候啊还真就管用。商家只要一送鸡蛋，这老年人呢就很难拒绝去听一些健康的讲座呀，或者做一些这个体验的项目啊。这不吗？我们的求助人韩女士说呀，她的母亲就是为了领这免费的鸡蛋去听课了，而且起早贪黑呀，每天凌晨五点多就到店里了。韩女士说呀，她也劝过母亲身体不舒服啊，上医院，但老人啊说什么也不听。而就在不久之前的一个早上，她的母亲突然就晕倒在了体验店的门口。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没必要吵。不是，咱不吵，你也不吵，你也不吵，别吵了，别吵了。
2: 视频中吵得不可开交的两位，一位是我们的求助人韩女士，另一位是一家为老人提供理疗体验的门店工作人员。之所以吵架，是因为不久前韩女士的母亲在这家门店做体验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晕倒了，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就被送到医院抢救了。
3: 看到我妈是瘫软在那个门口，
4: 就不成了，浑身就哆嗦，浑身就乱颤了，就睁着大眼，什么都看不见。
3: 我就整个人真的特别的那个状态，真的难以形容，已经就坚持不住了。
2: 韩女士认为，母亲这次突发疾病可能和在这家门店做理疗有关。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女士说，这还要从她的母亲楚女士收到的一张小广告说起。
4: 她这发票发我们这头来的。
1: 发票就类似于一些
4: 就那个小广告，那广告这么点的一个小广告似的、啊、我跟我的同事一块就上那个理疗，不要钱，什么都没要，给鸡蛋去的，一人可不20个鸡蛋一样，开始的时候好像是
1: 啊，去还给鸡蛋、啊、
4: 给了几天，
2: 又是免费体验又是送鸡蛋的。在这样的宣传攻略下，楚女士就跟着同事一起到了这家门店。但到店以后，楚女士发现这免费的体验和鸡蛋其实也是有一定条件的。
4: 咱们给他们做广告，他给咱们体验他的一个鸡蛋。
1: 什么叫你给他们做广告？
4: 做广告，这不就是宣扬说你管事儿了吗？跟他劝劝他说你上那儿做的，那我做那机器挺好的，管什么什么病的，说你去吧，你要去就去、嗯、就这么意思。
1: 带老人过去是吗？
4: 哎，对，带人家过去，
1: 你
4: 一块就是去。我没有、嗯、我也不会宣传的。
2: 楚女士说，门店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大家都可以过来先体验着，觉得有效果再购买。而在这种宣传下，来店里体验的老人也是越来越多，很多老人甚至在每天早上五点多就来到店里了。
4: 就4点多钟起，就得头五点就到那儿，到那儿坐头一波的去。一屋子里头将近40个人，多了也撑不了，也就40个位子。
1: 都是老人吗？
4: 都是老人，没什么年轻人，60多岁的那人。有一个座儿，底下搁一个四方的那一通电的垫子，我们就坐着一个垫子上的，他给通上电，拿那板带子弄一东西，
1: 一个片
4: 粘在那板上，就不是8块就是6块，反正就这么一溜，这么一溜，整壳子这儿从这头也蹬紧了，这样穿过来到这儿那一粘，粘在这儿就坐着，就老实实跟那坐着呗。
1: 这样坐要坐多长时间呢？就这样的一个，
4: 得40多分钟吧，得有。
2: 楚女士说，之所以这么多的老人愿意一大早就来到这家店做体验，也不仅仅是为了领鸡蛋，主要是因为他们听说使用这个仪器的话对身体有不少好处。
4: 他给放电视的能一头讲个给说这事儿，他给讲那个这积极的好处，说管什么病我的、嗯、就说这个
1: 什么好处，
4: 就是说那能排血液，那里头脏东西，就说血管不梗门就不堵了，不爱得个什么癌乱八糟这个病，身上长那个瘤似的那种玩意儿，它就不长，就通过它那机器就能给化了，说的好像。
1: 哦，拍过照片吗？现场？
4: 没有。
1: 这些东西录过音吗？
4: 也没有。
1: 有过留下视频吗？
4: 什么都没有。
1: 那谁在介绍这个事情？
4: 这个介绍的人是他们店里的老总，说的是老，这就经过这个电视传过来。 来的那个龙枪，
1: 怎么
4: 叫王怎么的
1: 啊？王先生亲眼见过这个人还是
4: 没有？没过来过，
1: 电视
4: 就看电视放出来的
1: 啊，
4: 没看见过他那人。
2: 门店的宣传让楚女士十分动心，但同时她也有一些顾虑，因为这仪器是通电的。但楚女士之前做过手术，身体里有多个金属物。
4: 一开始我跟那头说，我说我呀，身上有金属，我说我这病能做得了吗？他说没问题，不是带这个什么这个那
1: 起搏器啊，
4: 对，那东西说就没事。我说
1: 啊，
4: 那我就跟您这儿我也体验，我瞅瞅怎么样呗。
2: 而为了达到更好的体验效果，在门店工作人员的宣传下，楚女士还购买了对应的产品。
4: 这个油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买的，这个油抹那个机器上，那个板上，88日币。
1: 每一个老人在那做这个项目都要买一个这个吗？
4: 大多数都买了，不是那么强加要求的。
1: 说
4: 反正买能做呀，他就铺一块咱那薄布，反正说抹上这个比那个效果好
1: 啊，
4: 渗得快，他说那意思。
0: 按照楚女士的回忆呢，体验店的店员啊，当时的宣传还是挺夸张的。不过呢，由于楚女士啊，当时什么音频的、视频的、文字证据都没保留下来，是否属实呢？咱们现在也很难去验证了。但是门店当时啊，也并没有非得强制买什么产品，所以楚女士的心态就是啊，我就是什么也不买，我就是过来免费体验的，我就想把身体调理好。但是啊，她对于这个机器的工作原理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自己啊适不适合使用这个机器。反正啊，店内的工作人员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就这么前前后后的体验了十几天，那真是啊，比上班

0: 打卡还准时，那么这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我去这么长时间呢，我倒是也没觉着我病情管事儿了。
2: 他说这人体不一样，就是说有的管事快的，有的管事慢的，就是那种意思。说他说您这个算那个慢性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对这东西那个吸收有点慢，就是那意思似的。
1: 都是天天跟着他们去，
2: 就跟您这体验吧。你说这么好，谁不愿意把自个儿身体调好了？您说是吧？
3: 楚女士说，她当时觉得可能是自己体验的时间比较短，才没有看到什么效果，所以就想着那就跟着继续做吧。但没想到的是，
2: 后来个就老出现这就这，他说这是湿气，人家感觉这都好了，
4: 出现了很多红疹啊，
2: 对，
4: 就这斑点啊，
2: 对，他说这个是排毒，这个是湿气排出来的毒气。
4: 他说代表出现这个代表的好是吗？
2: 对，有，就是您那证明您这做这机器的时候就好。见好，
4: 您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您身体上有感受吗？
2: 就有点痒，就是痒痒完了，后来个就甭管了，他自个儿就变成这样了。就
4: 您自己有涂抹过什么药膏吗？
2: 什么都不涂。
3: 楚女士说，他们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说这跟排毒没关系，是使用啫喱膏过敏导致的皮囊炎。
4: 就你做了多久出现了这个问题啊？
2: 起码得有十多天吧。
4: 每天都去。
3: 但楚女士当时觉得这过敏并不严重，就没太当回事儿。可没想到的是，再去做理疗体验的时候就出现了意外。那天她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就来到了这家店。
2: 我就是早晨起来，我去的时候还挺好的呢，回上他那儿刚围上那东西，突然间我那个肚子就不好受了，我就解开，我都没原因，我就扯开，我就跑了，就上那个公共厕所了。回来走的快到他那店跟前儿，我就身上就软上来了，就打软就黑了，什么看不见了。我就坐他那正坐他那门的边儿上，我不知是坐他台阶上了，也不知是坐地，坐那儿越坐越不是那回事了。就哆哆，浑身哆的就出虚汗了。
4: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边，您不是一直在这个店里做这个服务做这个项目，您是中间发现身体可能有点不舒服，
2: 对，
4: 出去了一趟，
2: 上厕所了，
4: 回来，
2: 嗯，
4: 在回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问题。
2: 对，到他家门口那儿就出虚汗了，呼呼的就出虚汗，就那店长从他那儿给我找出来这个救心丸给我吃了，我不知道吃几个粒，反正他就给我这么一搓，就搁嘴里头，我就迷迷瞪瞪就横着就跟着等着。后来完了事呢，就浑身还是哆了起来，将近他说不是这个糖低的毛病说的，后来又喝了他那小瓶有这么高吧，也说是那葡萄糖，说您喝了吧，喝了那个浑身也是将近冷。哆嗦起来，您知道吧？就不成了，就浑身就乱颤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就连你们什么都，就睁着大眼，什么都看不见，谁说话我都不知道是谁。
3: 眼见着楚女士的情况越来越不好，周围的人就赶紧联系了楚女士的女儿，也就是我们的求助人韩女士。
5: 看到我妈是瘫软在那个门口，当时我也没有看到是在地上还是在台阶上，就是瘫软在那儿，浑身的衣服全部都湿透了，整个上半身没有干的地方了，她那个头发也都是往下淌水，我都没有来得及问她具体的情况。我们那个邻居还有我还有我爱人，我们三个人呢就赶紧给她送到最近的医院，进了急诊嘛。
3: 回想当天的场景，韩女士觉得后怕不已。
5: 当时她的那个拉那个心电图，因为心电图的长度也就这么长，拉不出来的心脏的那个波动，整个全是乱的，跟我说不行，你赶紧得上那个监护仪。上了监护仪大概得至少是有五六分钟才显现出来心脏的波动，之后跟我说房颤。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我父亲是在2025年，就是去年11月25号去世的，也是因为这个他有房颤导致的这个心脏的停歇，他心脏骤停之后在301医院去世了。所以这个事儿对我的打击是特别的，我同样的疾病我刚一听到这个我就整个人真的特别的那个状态真的难以形容，已经就坚持不住了。
3: 万幸的是经过抢救，母亲的身体情况逐渐平稳好转，韩女士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地。
5: 然后呢这边就给她赶紧做检查，然后检完查之后呢就上这个仪器嘛，一天我们都在各种的检查。
3: 回想这次的意外，楚女士自己的心里是又后怕又后悔。
2: 我这老头刚走，我回我孩子怎么打击？你说是不？
4: 嗯，承担您的意。然后
2: 我不知道得这病，我要知道我不去。哎呀，我给我闺女找着大楼子。
4: 没什么楼子，没事儿啊。没事。缓一下，阿姨。
6: 也差不多了。
4: 对，我都了解完了，我都了解完
6: 了，知道吧？
4: 啊，我都了解完了，没事儿，我跟您闺女再说两句，好不好？
6: 您上屋歇着去。
4: 上屋歇着吧。
6: 上屋歇着。
4: 好嘞。好嘞。
6: 上屋歇着。
4: 慢慢的啊，慢慢的，好，行。
6: 上屋歇着。
0: 韩女士说呀，对于母亲的情况呢，她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表示啊，出现房颤的原因很多，比如本身呢是否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啊，或者这个高血压等慢性病啊，再或者呢长期的剧烈运动啊、熬夜等等，都可能是她的成因，不能够一概而论。所以呢，关于老人晕倒是否跟在门店做理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医生呢也没法下一个结论。虽然呢，门店的工作人员呢，的确在楚女士出现晕倒之后，尽到了紧急救治的义务，但是啊，对于韩女士而言呢，母亲是在门店做体验的过程当中突发不适，所以啊，她心中也是存在着疑问，她也想要一个真相。所以呢，在母亲身体稳定之后啊，她来到了这家门店了解情况，而贴在门店墙上的一张注意事项，让她的疑问更加放大了。
5: 因为他那个墙上不是有一个禁忌症吗？禁忌症上边其中就有一条写的是金属植入物。对，
4: 母亲身上是有金属植入物，
5: 太多了啊，他太多了。
4: 比如说那个膝盖，我们刚才听到
5: 膝盖还好，因为膝盖是轴，不是金属，只是中间一个跟那个膜那个东西是金属，主要是腰，它有五个板子，十个钉子。
4: 做过大手术。
5: 啊，对，很大的手术，9个多小时的手术。
3: 韩女士说，治疗仪的禁忌症明确写着金属内置物局部，换句话说，身体内哪有金属，哪就不能使用这个仪器。可恰恰韩女士的母亲腰部就有多个金属物，
5: 腰围着一个东西，然后通电，对这个腰是不是有传导性啊？这是我个人猜测啊。要不然他干嘛写的是金属植入物不能那个用嘛，对吧？他是不是有电在跟金属导电呀？这是我个人的一想法啊，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全部吧，最少是有一定的关系。
3: 而除了身体内有金属物，记者发现楚女士还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病症。
4: 楚女士她在今年的5月27号做的一个体检报告，这个是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的。楚女士的病史，心脏疾病里面有包含冠心病，其他的系统疾病是高血压、糖尿病。
3: 韩女士质疑，母亲患有这些基础疾病的话，是否还适合使用这个仪器呢？如果不适合的话，门店是否也存在着相应的责任呢？
4: 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5: 第一个，我们的医药费，包括明天要去怎么样、怎么治疗，是不是就吃点药就为准？这是医药费的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出事的时候有事情了，我说你最起码你第一时间得有个态度吧，毕竟是从这个店走的，怎么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哪怕你问候一声，问问老太太怎么样了，天天上你那儿做理疗，对吧？也没有任何人跟我去联系。然后呢，下午5点多的时候，基本上他的已经进入那个病房，相对来说会稳定了。然后我爱人不是去了吗？我们俩就换着，他在那儿盯着，我就回来了，我就去找这个店了。他就跟我说，我没有你们信息，不能联系。然后呢，当天晚上我也没给他留任何的方式，两个人也去医院了，带着东西去了。那你不是没有我们的信息，找不到我们吗？
4: 啊，就人家也去了，
5: 人家也去了，那是经过我已经去过去问完了以后才去的。他跟我说了，他说那个我们三个凑凑，给你1000块钱。
3: 门店的态度让韩女士觉得有些无法接受，几次沟通下来也始终没有结果，这才拨打了我们的求助热线。
4: 我们去跟对方沟通，然后看一看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对于你母亲这个事儿会给出一个怎样的说法。同时对于这个店，我们也本身存在一定的这个疑问，我们需要他解答的。比如说他做的这个东西到底在管什么，是治什么还是调养还是什么，这种是本 质上的一个区别。然后呢，它这个到底是属于一个所谓简易的一个就是那种康复仪啊、理疗仪啊，还是到底是它是一种医疗器械，什么东西我们都需要在现场去跟这个门店一一核实。但是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明确一下，本来按理来说我们是应该带着这个阿姨一起过去，但是刚才我相信阿姨的这个情绪状态。我们也都看到了。
5: 是的，是的。
4: 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阿姨还是在家休养。
5: 嗯，是的，是的。
4: 这个事情您也去过，他们也认识。
5: 对对对，是的，
4: 对吧？所以说这个效果我觉得是一样的。
5: 嗯，好的。
4: 你也能够全权代表您的母亲。
5: 是的，是的。
4: 但是现在还有一点就是，您家里我看没有其他人，您母亲自己在家可以吗？
5: 啊，可以。我打电话让他那个朋友和我老公回来。
4: 嗯，好，行。
0: 我们客观地说啊，这里面涉及到了医学方面的专业问题。一个突发病症的结果和一个理疗的行为，这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确实是非常难确认的。但是呢，韩女士的质疑啊，也不是空穴来风。店里面公示的这个仪器的禁忌证，写明了金属内置物局部不能使用。而这韩女士的母亲的身体里边就有金属，店家呢也知道这个情况，那为什么还让老人做呢？同时啊，韩女士母亲有着心脏方面的基础病，这个情况商家又是否知情呢？带着这些疑问呢，记者也跟随韩女士来到了这家门店进行协商。
4: 现在我们是跟这个楚阿姨的女儿呢一起是来到了这家体验店。您好，找一下您门店的工作人员。哦，您就是。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因为那个老人出了些问题，对吧？然后出现了这个房颤啊什么的，然后不紧急送医了嘛，想跟咱们这边沟通沟通这个情况，对吧？咱们门
3: 家门店开具了接受调查通知单。
7: 该投诉投诉，该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
4: 我们在这边呢是尝试着就楚女士的这个问题呢跟这个门店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刚才跟我们说是法定代表人要过来，但是我们现在等了一会儿法定代表人也没有过来，这个事儿咱们就说白了心平气和谈一下啊。
8: 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我也压着火呢。
4: 之间的同志啊出来进行了一些检查，同时呢卫健委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调查，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是针对于整个店的一个层面的一个他的问题的一个检查，针对于楚女士遇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个体问题。其实从我们的内心，我们还是希望双方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一谈，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他说他有责任，你说你有责任的，这个事儿双方需要通过协商才能达成一致。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要等一下的。
3: 而在等待的过程中，双方的情绪越发激动。

0: 在呢，市监局和药监局已经介入了此事，然后这边的话，民警也再次给了药监局那边打电话，法部门，然后来进行一个评定，然后最终给一个答案。
1: 也就是说，后期就市场监督管理和这个所谓卫生监督管理所，
0: 对
1: 吧？他们在进行立案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对
1: 他们对店进行调查，他们也会同步把您的这个问题进行调查，
0: 对
1: 同步的解决啊，对，因为执法嘛，毕竟是我觉得是这个相对来说我们公正公允，要给，同时也要给予人家一定的时间，
0: 是的，
1: 要调查取证，对吧？那接下来就是需要您是可能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同时也给老人们要做一个提醒，以及老人们的子女也要做一个提醒的，就是可能还是那句话，就生病要去医院啊，不要去想着说我们通过一个说是这种理疗也好啊，去街边这种店里啊，我们去做一个很简单的这种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得到一个根治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说一定要明确一点，这个内心啊有这么一个红线，不要因为说是一些鸡蛋，
0: 对，
1: 因为一些
0: 所谓的
1: 小扇子、小包就被吸引住了，
0: 是的，是的，
1: 天天跟上班打卡似的，早晨五点过去做，我的天哪，是吧？有那个时间多睡点觉不好吗？
0: 嗯、是的
1: 啊，是觉睡好了，就是病能少一半。所以说在这里还是后期回去一定要格外的重视。
0: 嗯嗯。
2: 目前呢，最新的进展是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之后，商家愿意给予5000块钱的补偿，但是啊，韩女士没有接受，双方还在进一步的协商当中。通过这个事件呢，真心的劝引各位老年朋友啊，别一看这发这个鸡蛋或者听见免费体验就往上冲，即便是有正规手续的项目体验呢，那也有一个适不适合您的问题。非要去的话呢，最好还是先征求一下自己主治医生的意见，同时呢，也想给商家提个醒，您邀请到店的基本上都是老年朋友，很多呢都有基础病，甚至啊做过大手术什么的，这门店呢真要认真严谨的对这些老人的身体情况进行了解和掌握，严格执行禁忌。因为啊，一旦出现问题产生纠纷，这门店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做过相应的健康核实和风险提示，可能呢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啊，在给老人做体验之前，要么要求呢对方出示您的体检报告，要么呢白纸黑字的把这问询内容啊落到纸面上，这样呢不仅是对老人身体的负责，也能降低自身经营的风险，减少呢后续出现危险和纠纷的可能。生活频道呢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 再看看今天的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冯连起呢寻找的是亲戚，是宜家的弟弟，叫李刚。他之前呢在北京总工会工作，已经失去联系30多年了，希望栏目帮忙寻找。牛博生呢要找的是邻居，叫杜鹃，80岁左右，50年代在北京市39中上学，曾经住在西城区西安门大街，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这于女士呢寻找同事，叫王国庆，1954年生人，1980年前后啊在通州牛布屯供销社工作，之后呢调回市里，当时啊本人也在牛布屯卫生院工作，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张德满呢要寻找朋友，叫做葛美亮，男性，1974年和1975年曾经在黑龙江建三江25团。

望栏目帮忙寻找。如果在您的心里边也有想找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或者走失的家人亲戚，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提醒您呢，尽量留下您和您要找的人他的详细信息，我们帮您寻找。

0: 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爱生活，每一天。
3: 请到达的旅客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我是嘉靖皇帝，他们说我很任性，其实我呢只是很爱我爸爸。他们说我是基建狂魔，其实我只是热衷理智，热爱分类。我给天坛改了个圆顶子，我躲进道观里面做起了修仙梦。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蜀齐名帝逛京华，嘉靖避世。

0: 点柠檬手，
1: 吃酱油，哎，真棒！
0: 好，深吸气，憋住，向下用力。
1: 是长，
0: 再来，
2: 画面上，这位正在生产的孕妇是一位听力残障人，她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听不到外界的一切声音，也不能正常说出自己的感受。
3: 主要就是沟通嘛，沟通不及时，然后她配合不了你，她理解不了你，宫缩特别疼的时候，咱正常人都难以控制咱自己的行为。
0: 不擦行驶了。不要喊，哈气。
2: 在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五年对生产孕妇的统计中，听力残障的孕妇占比仅有万分之一。这次生产无疑对于医生和助产士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年轻的小大夫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让他的感受也会好一些，更安心，觉得温暖。
5: 因为他第一次生孩子，对产房的好多东西他不太了解，大伙儿大家伙儿想一想，再先写几个提示语吧。

0: 他的名字叫李佳伟，北京顺义人，今年31岁，怀孕38周，是一名听力残障人士。2岁时的一次发烧，让原本健康可爱的李佳伟坠入到无声的世界。7岁时，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跟别人的不同。
1: 反正我反正自己这辈子自己跑会，所以他们很多的都独自都不都会，我为什么做不到？他有待遇，我没有待遇吗？他会打电话，我不会打电话，自己不含蓄。
0: 但坚强的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后来通过上特殊学校，学会了手语和唇语，甚至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词语发音。
2: 我帮你照顾，我教他语言，你教他手语，咱们的宝宝会两种。
3: 给他配的助听器，然后在学校就学学咱们语言嘛，看唇语，看那个嘴型，加上听。我跟李佳伟用口型沟通，如果口型沟通不了，就是打字。基本上我说的慢，他也能看我的口型。
0: 李佳伟的丈夫何振今年34岁，北京人，也是一位听力残障人士。他的情况比李佳伟更为严重。
3: 他不带助听器，根本就听不见外界的声音。
0: 何振同样也是在2岁时后天性导致耳聋。
3: 他因为听力不行嘛，你要教他学说话的时候，你还拖着嗓子，然后让他看你的口型，就那么叫，挺难的，反正没学好。
0: 何振因为从小不愿意佩戴助听器，所以失去了学习唇语的最佳时机。
3: 他就是反正打手语习惯了，跟他们的同学。
0: 由于两人都有听力障碍，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各种不便。
3: 有时候你要是打个电话打不了，咱们快递就得我给他打。
0: 一出门，两人就不得不通过手机打字与别人交流。起初，李佳伟还因为听力障碍而常常感到自卑，但自从遇到何振后，才让他逐渐坦然接受外人异样的眼光。
1: 我们那好多登记的，我和我老婆，我们只看护理和方便。
0: 2016年10月10号，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婚后，何振对李佳伟的照顾无微不至，生活幸福甜蜜。结婚1年后，夫妻俩就有了想要孩子的念头，但却担心孩子的健康问题，所以再三犹豫。
3: 开始是不敢，他同学不有的那孩子就听不见了，他就害怕，怕孩子万一怎么弄，也害怕。
0: 后来，夫妻俩决定到医院进行基因检测。
4: 我们也给他检查一些有没有遗传性的这种的基因的缺陷导致这个耳聋，他那些基因也都是正常的。
0: 看到检测结果后，这才让夫妻俩放下心来。就在去年的11月份，李佳伟终于如愿怀孕了。

0: 自从李佳伟怀孕后，婆婆就一直在身边照顾她。
1: 妈妈辛苦了，不辛苦，应该的。
2: 我们还真是关系特别好，都以为我们俩是娘俩呢。
3: 我觉得这个孩子吧，虽然他听不见，可是跟他们同龄的来比吧，我觉得特别懂事儿，挺节俭的，挺好的，当自己的闺女，我们娘俩投缘。
4: 这日本最爱我妈妈的日本，很好吧？我的妈妈放在哪吧，妈妈都不来了，妈妈等着的。
0: 擅长绘画的李佳伟还特意为宝宝画了一幅画。
4: 妹妹，我等得住了。
0: 为了宝宝出生后能更健康，李佳伟和家人希望能让宝宝通过顺产来到世上。而顺产对于沟通不便的李佳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此外，最令准妈妈李佳伟担心的还是孩子出生后的看护和教育问题。
5: 宝宝即将出生了，你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了吗？

妈妈还有爸爸，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是孩子。妈妈和爸爸，我们是独生孩子，希望妈妈在这家做做的汤。

0: 的妈妈，对，养猪蛋，就是把它，对，还要注意那个猪蛋，怕我们照顾不好它，它不好照顾，怎么办？
1: Okay, yeah.

0: 就在怀孕刚好39周时，李佳维夜里突然出现了胎膜早破，家人立即将她送往北京妇产医院急诊进行抢救。
1: 夜里11点多破水了，紧急来到急诊，特别担心。

0: 姐，她头一胎嘛没生过，怕小孩危险，怕小孩喝羊水啊。
1: 你家里的家属，哎，几点不喝水？几点？几点？几点？几点？几点？
2: 凌晨两点，李佳伟胎膜早破已有两个多小时，如果再不进行治疗，那么腹中的宝宝很可能出现问题。
3: 一旦破水了呢，他羊膜腔就跟外界就相通了，有可能引起孩子或者是妈妈发生一个感染的情况。比如说你头始终没有入盆，胎头的位置比较高，随着这个羊水呢流出来了以后，它脐带一下掉下来，就发生了脐带脱垂，那么孩子供血就可能受到影响，孩子就有可能发生一个急性的胎儿宫内窘迫，胎心的减慢，最严重的发生胎死宫内的这种风险。
2: 但由于李佳伟的宫缩情况并不理想，宫口也没开到两指，所以还不能上分娩室生产，医生只能将他转入产科病房。
3: 破水了之后，如果没有宫缩，我们一般上过个几个小时，我们就要点催产素，人为的让它产生宫缩，看它能不能真正自己临产，然后自己分娩。
2: 对于李佳伟这样的听力残障产妇，陈毅主任从业28年以来第一次遇见。他已经让科室的医生护士们提前做好了生产准备。
3: 他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啊，他语言方面也不能特别好的表达他的这些思想。年轻的小大夫就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
4: 多长时间一次？昨天晚上睡得好吗？这样就是明天就想睡醒了就是明天。自己学的都比较简单。
2: 产科陈毅主任一大早赶来病房查看李佳伟的情况。
5: 肚子疼
6: 不正确？
5: 不疼。
3: 躺平了，我们查一下吧。我看了他早上的监护，
7: 这有宫缩。
8: 这有宫缩。
7: 今天还得给你用药输液，因为宫缩还不是特别好。
2: 此刻，李佳伟胎膜早破已经10个小时了，但宫缩情况并不乐观。
3: 如果破水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过了10小时的这种，我们可能要给他静脉输抗菌素，预防分娩的过程当中时间过长，孩子发生感染。
2: 护士立即为李佳伟输上抗感染的药剂，防止产妇和腹中胎儿出现感染的高危风险。

0: 晚上十点，李佳伟在病房里已经度过了22个小时。医生再次为李佳伟进行内检，检查宫口的情况。
1: 行，我给您查一下。
2: 进消融脂，宫颈管还长0.5公分，溶两指还没有完全开，暂时还生不了。
0: 产妇只有在宫颈长度全部消失，并且宫口开到2厘米的情况下，才能进产房生产。这就意味着，李佳伟还要在病房里继续等待，而此刻他感到十分焦虑。为了缓解妻子的情绪，在病房外的丈夫何振通过视频为李佳伟加油打气。

0: 咱们都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了。
1: 第二天上午十点，李佳伟早破水已经过去了35个小时，医生再次为他进行内检。
2: 要生了，可以去产房。
1: 经过医生的检查，李佳伟的宫口终于开到两指。
3: 他现在宫口开大2厘米了，我们一般是开大2厘米就去产房待产。
4: 腰子那边的，
5: 那受不了，我
4: 受不了。今天
5: 送，
4: 我
5: 给你缓解一下。
4: 上产房，
5: 李佳伟2422。
1: 现在说吧。上午11点，李佳伟被紧急推往分娩室。
6: 肚子太痛了。
7: 当自己的闺女，心疼孩子，特心疼，就觉得孩子挺受罪的，又说不了，挺痛苦的，太不容易了。
8: 1234566。
7: 他生产的时候跟助产师无法交流。
1: 在自然分娩过程中，产妇必须通过助产师的指令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而李佳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进行沟通，这就意味着此次生产，医生和助产师们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9: 主要就是沟通嘛，沟通不及时，他配合不了你，或者说他也疼，他理解不了你。这种产妇可能就是传达信息就比较慢，咱得有血呀，得弄啊，量在他的理解情况啊。尤其是在生的时候，宫缩特别疼的时候，咱们正常人都难以控制咱自己的经纬。
1: 针对与李佳伟的沟通问题，助产士们提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0: 孩子说他是能看懂那个唇语，但是咱们都戴口罩，一星期不是不能摘口罩吗？所以你们几个人先想想，先写几个提示语吧，就把咱产程当中经常跟产妇沟通交流那些话或那些动作什么的跟他写一下啊。一会儿大家伙可能都会用得上，是吧？
7: 不行的话跟医生说剖腹产吧，让他舒服点。
1: 晚上10点15分，李佳伟已经在产房待了11个小时，宫口只进展到4指。
11: 他4指了，宫口进展的不是特别好。
12: 比如产程长时间的孩子下降的不好，宫口扩张的不好，脐带受压或者脐带有缠绕，孩子有宫内缺氧，那么胎心持续的慢，这种情况可能要做紧急的剖宫产了。
11: 现在宫口开大点了，但是宝宝头有一点高，咱们好好做球，争取一会儿再查的时候宝宝的头能下来。做球，宝宝争取一会儿头能下来啊，加油啊。
13: 如果孩子头下来的话，那能够看一下。
1: 产程时间越长，李佳伟由顺产转剖宫产的几率就越大。为了加快产程进展，助产师们让李佳伟下地做分娩球，
14: 继续颠球，加油。
1: 晚上11点半，李佳伟已经在产房里熬过了12个小时，医生将为他进行第4次宫口检查。
12: 但是，一旦破水了，都48小时以后，他始终没有能临产，宫颈条件还特别不好，短时间生不了，那也可能考虑有剖的这种可能性。
1: 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李佳伟早破水已经将近47个小时，这就意味着李佳伟在1个小时内，如果产程进程还是不理想，那么很可能要面临剖宫产。
14: 我一会儿要上台
11: 了，我现在开始好好用力，
12: 特别好。
1: 终于，李佳伟的宫口全开了，助产师们紧锣密鼓地为他做分娩前的准备。
6: 胎心有点慢，胎心有点慢。
1: 然而此时，腹中的胎儿胎心却突然减速，这就意味着助产士们必须争分夺秒地将胎儿娩出，否则威胁到孩子的生命。
8: 屁股抬高，这承认拉。
12: 如果沟通不畅，因为他要反馈，需要他去用纸去写，

0: 没有能及时反映出来，比如说自己宫缩过强，就持续的这种疼，他没有说，可能会导致孩子宫内有缺氧的这种情况。
1: 这就要求助产士们必须分工明确，其中需要一个助产士专门负责给李佳伟进行输血沟通。晚上11:45，助产士王杰为李佳伟进行消毒。
2: 给我倒点点酒精吧，消毒。
3: 打麻药了，
4: 现在给你打麻药啊，疼一下，不要躲，也不要用力。
1: 晚上11:50，李佳伟正式进入第二产程。
2: 好了好了，可以用力。
4: 好，深吸气，憋住，向下用力。10。
2: 加油加油加油，长点，让他使长使长，让他憋住，使长，
4: 憋住憋住，
2: 现在忍不住，不想跟他加油加油，觉得听不见。
4: 十，
2: 休息，不使了，休息。
4: 没有宫缩时休息，鼻子吸气，嘴巴吸气，吸氧气。
1: 助产士们全员通力配合，帮助李佳伟顺利生产，而此时他必须集中精神，按着助产师给出的指令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2: 疼了，觉得疼就使，
4: 再
2: 来，
4: 再来，再来。
2: 这次使的不太好，肚子没鼓起来，感觉。
4: 好，好，好。
2: 跟他说一下，使劲儿鼓肚子。
4: 使劲的时候要鼓起肚子，
2: 鼓
4: 鼓劲，给我手，加油，
2: 使加油，哎，真棒！
4: 加油，再鼓，来，
2: 使长，
4: 再来，
2: 这次使特别好，再来，再来，让他再来一次，让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
4: 再来，再来，再鼓，使，加油，加油，上，再鼓，鼓起肚子来，加油，
2: 特别棒，特别棒。现在出了很大一块了，
4: 看到我的
1: 功
4: 大了，特别棒啊！
1: 令人欣喜的是，李佳伟与助产士们经过6分钟的完美配合，宝宝的头部已经显现出来。
4: 加油，鼓肚子，鼓起来！好，
2: 再一口气，
4: 来。加油，加油，加油！出来了，再来，
2: 姐姐，加油！好，好，好，好，不使了，不使了，不使了，
3: 哈气。
4: 喊不喊？不喊，
3: 不使了，不使了。
1: 原本以为双方能默契地配合下去，但此刻李佳伟却误解了助产士的意思。助产士让李佳伟轻轻哈气，但他却以为需要用力喊出哈字来。
4: 不要喊啊！
3: 不喊，
4: 不要喊，哈气，
3: 哈气，
4: 头已经出来了，不喊啊。
2: 右枕绕颈2周，
5: 9:15。看看看看看看宝贝儿，看看宝贝儿。
1: 第二天凌晨0:15，李佳伟的宝宝终于被娩出了，而此刻刚出生的宝宝被脐带绕颈2周。
0: 如果脐带勒得过紧的这种情况下，那它这个血供一过性的就是阻断了，那么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一个血供它的氧的供应。
1: 宝宝并没有啼哭，助产士立即为宝宝清理呼吸道里的异物，

0: 半分钟后，宝宝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哭声。懂事的宝宝大声地啼哭，似乎想让妈妈李佳伟听到。
1: 听到哭声了吗？听到哭声了吗？
2: 听不见。
1: 听不见。

0: 凉凉的，
1: 摸着吗？
2: 特别棒，你配合的特别好。
3: 谢谢，爸爸。
4: 嗯，他说谢谢，对。
5: 苦盼了五年，怀胎了十月，李佳伟终于等到了生命的礼物。此刻他忍不住内心的情绪，眼角不停闪着泪花。
2: 男女啊，
1: 摸一摸那个。你把你扶着他的手，让他摸一摸。
2: 你摸一下，摸一下，来。
1: 让他看一眼，别让他看一眼，
0: 让他摸摸，让他摸。男女
2: ，男孩是吗？
1: 摸的。
6: 现在宝宝在你身上趴着，这叫皮肤接触，增加母子感情，可以促进早下奶，还能给宝宝保暖，知道吧？预防产后出血啊，你特别棒。
2: 你觉得宝宝长得像谁呀？像你呀？
6: 亲一下。

0: 宝宝处理一下脐带，
1: 手松开。怎么那么乖乖呀，小宝宝。3540克啊，
2: 买吧，
3: 是男孩了，
2: 男孩。
1: 来穿衣服，看手印，和宝宝的脚印印在一起。
4: 虽然宝宝已被撵出，但母子俩还需要在产房里观察2个小时。此刻，在产房外的家属已经等待了13个小时。
1: 李佳伟的家属在吗？啊，李佳伟。哦，那我就跟她老公，是不是能听到吗？可以听到吗？
5: 啊，我跟我说。
1: 那行，我跟你们说吧。嗯，李佳伟是0:15，0:15，生的男宝宝，体重是3540克。
5: 3540克。
1: 啊，顺产啊，顺产，挺好的，母子平安，现在就喂奶呢，然后在产房观察2个小时，没有什么问题，咱们就可以出来了，然后您跟外边等就可以了啊。
5: 嗯，辛苦了，
1: 没事，
5: 谢谢，
1: 没事没事，恭喜你们啊。
4: 得知母子平安的消息，家人们悬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6: 7斤多，
3: 男孩。
6: 男孩还有
3: 男孩，
6: 哎呦喂，谢谢大家。
7: 3540克，
8: 0:08。
7: 3540克，记着，0:15生的。嗯，
9: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5: 最高兴吧，
9: 我放心了，高兴了，
3: 说那个佳佳和宝宝身体正常，
9: 就说放心了，
5: 他万一宝宝或者是吧，太好了。
9: 他说什么意思？
5: 他说他当爸爸了。
3: 哎呦，当奶奶了，高兴。
4: 经历了10多个小时的产程，李佳伟已

0: 这地方有风，知道吧？它风呼呼呼哗哗的。
1: 十月底，北京第二气温降低到5度。
2: 去住宾馆，他应该不会去啊。住宾馆比较暖和一些。
3: 虽然和爸爸离得近，小雅会觉得心里踏实，有安全感。但懂事的她仍然希望爸爸去住宾馆。
1: 我去住宾馆了，他想见我，这不是见不到我了吗？心里面我会温暖一点吧。他看到我，只要孩子能健康，受再大的罪也愿意啊。他也心疼我，我也心疼他。
4: 在看啥？
2: 看到爸爸
4: 了。你想想，你就跟他发
2: 信
4: 息了，过来。
2: 我想他才过来，
4: 你肯定不想他。
1: 你看他一会儿见不到我，他就给我发信息了。爸，你去哪了？爸，你干嘛去了？
3: 13岁的小雅长大了，虽然羞于对爸爸表达爱，但对爸爸来说，女儿一直是他的小棉袄。小雅在不发病的时候，跟普通孩子没有区别，她的性格开朗。尤其在爸爸妈妈面前，总是露出笑容。
2: 你发视频了吗？
5: 完了，我铺个床又上脏门了。铺个床又铺上脏门了。
2: 哎呦，那你厉害呀、那以后你铺上呗。不知道。
3: 在小雅生病前，爸爸经常带着全家人自驾游玩。一家四口生活幸福，无忧无虑。如今父女一窗之隔，即将面临风险未知的手术。追溯小雅童年的过往，曾经的一场意外就像一根刺一样扎着父母的心。
6: 就是小时候有一次，他爸爸然后过马路，然后孩子比较小，就撵着跟着他爸爸就跑过去了嘛，然后走到路中间的时候，过来一辆车就把孩子丢倒了，也没说就是头磕破了，也没有这种情况嘛。然后起来以后就走了，我们也就没把他放在心上。
1: 那时候自己吧，我两口子吧也年轻，也没那么在意过，就是说心想然后可能没什么事儿，然后就没有去医院去检查，没重视这个事儿。然后直到2019年的时候就发生这事儿了。这次啊，
3: 4岁时，一次看起来并不严重，也没有让父母重视的脑部重伤，却引发了6年后小雅间歇性发作的病症，这让小雅父母懊悔不已。
2: 就是有选择的话，我情愿拿就是我自己往后的那个寿命嘛，换取你的健康。我姑娘讲的真话。
7: 但是绝对是，在这个部位，一看就是卵巢灶。但是卵巢灶从枕往前，一直沿着的海往，对，所以这块你不可能去留了。
6: 我害怕就是会伤到他的那个语言性那个神经吧，导致不能说话。如果避开的话，我怕那个病灶别那个切除不干净，然后手术过以后，这个病还会再发作，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3: 从事癫痫综合评估与外科治疗5年，对于癫痫治疗有着丰富经验的关宇光主任明确诊断，小雅正是因为头部受碰撞外伤，导致大脑留下了一个软化灶。通过 CT、磁共振等影像显示，小雅的癫痫灶位于左侧大脑后部，范围较广泛，波及左侧的颞叶中后部、顶后和枕叶，整个病灶超过10厘米。
7: 语言和记忆这两个功能基本都在左脑，我们这个孩子病变就在左脑，它跟我们的手术区域理论上是重合的。颞叶管记忆，颞叶后部和顶叶的下部是主要的语言区，这孩子全占了，手术的难度就很大。
3: 人类的大脑有一个特点，可塑性或脑功能转移，就是在发生病变的脑区所代表的功能可以转移到其他适合生长的脑区。小雅的癫痫病灶波及了左侧大脑颞顶枕叶，即正常人的优势语言和记忆功能区。如果要进行外科开颅手术切除病灶，医生就必须通过各种测试和检查，先明确小雅的记忆和语言功能区在哪里。是仍旧在左脑病灶累积的颞顶枕叶，还是已经发生了转移？明确了这一步，医生们才有给小雅做手术的可能。
7: 我们希望他跑到右侧去，所以我们提前给他进行了一些验证。第一个叫神经心理测试，

0: 们经过检查，患者的优势侧记忆功能明显受损，说明他左侧海马，就是管记忆的这个海马明显受损，他应该非优势侧，就是右侧应该占主要功能。
1: 通过神经心理测试显示，小雅记忆功能已经转移到右侧脑，而语言功能区也是否跟随一起转移了呢？神经内科术中电生理监测韩一仙主任要给小雅做一项特殊的检查，导航下经如此刺激语言功能定位，这是一种无创技术的语言功能定位方法，对孩子比较友好。
2: 咱们挑选图片啊，别紧张，
3: 错了的咱们就不要了啊，只要你认得的图片
2: 就行。大象，好，
3: 一会儿要用这个刺激器，刺激啪啪啪啪啪。
2: 吓一跳，
3: 吓一跳是吧？
4: 你这大胆子吓的。
3: 对，那那个阿姨跟你说啊，你现在你这种吓跳的，你得控制住了，否则的话，你这吓跳浑身都张起来了，我这个看不到我想要看的东西了。
5: 在无创条件下呢，给患者在手术前呢做一个功能的定位，对手术的这个计划能够做到一个提前的设置的这么一个好处。
2: 那就各位啊，预备，开始。完了，三秒，扯。
1: 刚测试没几分钟，小雅却突然变得异常紧张。韩一仙主任察觉到了小雅的异样，不得不中断测试。
3: 你觉得是要发作吗？那个怎么了？我给你造型，他觉得他要发作了，是不是？
6: 就是有那种一刺激，他可能有那种发作，
3: 有那种感
6: 的症状，然后就有点害怕。
3: 不一定是征兆，他是因为胳膊抖嘛。我们第一次一个胳膊抖，他觉得跟他们发作差不多，可能是。
1: 由于经如此刺激，在刺激的时候有很强大的能量，当刺激到运动区的时候，手和胳膊会抽动，小雅误以为自己要发病了。
2: 我可以吧？
3: 胳膊

0: 挺相信你的，
1: 非常努力。
0: 是，反正不论怎么说，我们一家人就挺都相信你的。嗯，
2: 下午可能就
3: 简
2: 化了。
3: 对，明天就要手术了，一会儿护士要来给小雅理发做术前的准备。
2: 心情咋样？
4: 紧张。
5: 您这真让我高兴。
4: 他高兴，我今天一夜都没睡。
5: 你美谁呀？你好，明天咱们手术是吧？
4: 嗯，对。
5: 给您做个术前准备。
4: 行，
5: 好吗？

0: 应该需要剃一下。嗯，
1: 在小雅理发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却突然转向窗外的父亲。小雅的爸爸看到女儿转头的一瞬间，让她变得异常紧张。
2: 你都饭店了？
1: 三年来，小雅不间断的癫痫发作，使得爸爸把女儿发病前兆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深深地印在脑中。
2: 孩子不怕动手术的，只能说孩子特懂事，不想给父母带来什么思想压力啊。
3: 是因为他这样，我心里面更难受。
1: 在得病之前，小雅一直留着长长的卷发，像个可爱的洋娃娃。如今随着头发的剃光，爸爸妈妈的情绪再也无法抑制。
2: 眼泪都出来，心里可不舒服了。宁愿我自己剃100次光都不愿意剃一次。自己孩子嘛，肯定心像刀割一样的那种感觉吧，挺难受的。
4: 我们帮帮他孩子什么忙，但是也不能去给孩子心理上去增加什么负担。他的心态是好的，我就是心里再难受，我在他面前我也不能表达出来。
3: 过来，爸爸看看。
5: 我又多了个儿子。
2: 他心里面啥都知道，他不好意思说。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不让他妈看，也没给我看，说他进去手术的时候再给我。我听他妈说的，他没跟我讲。要到上面，他平时在家，他喜欢吃我做的饭，其他做饭他妈做饭他不怎么吃。
1: 今天晚上，爸爸特意去距离医院2公里外的一个饭店给小雅买饭，因为这里有他最喜欢吃的牛肉面。
2: 来个牛肉面，能给我加煎两个荷包蛋吗？里面不是有什么？
6: 我们就带一个吧。
2: 那你再加一个吧。快吃饭吧，别玩了。我给你加了一个卤蛋，多吃点好呀。今晚上睡好哈，吃完就赶快落早睡觉。
1: 这天晚上，爸爸妈妈都没有胃口吃晚饭，只是静静地看着女儿吃完牛肉面。对手术一直焦虑不安的爸爸特别珍惜与女儿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为了能离女儿再近一些，他特意把车开到窗前。
7: 爸爸，我自己会睡得很香。
0: 俺妈睡不着，但我睡得特别香。
3: 睡困了实在受不了就眯一会儿吧，怎么能睡着呢？肯定没家里睡得香，心里有事儿。
5: 明天以后你就不用痛苦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了，你就。

0: 这宿睡得怎么样？
1: 哪能睡着啊？我老婆也没怎么睡，我看她起来了也早，在那坐着睡不着。
2: 马上就要手术了，小雅并没有想象中的紧张，反而十分高兴。

0: 加油哦。
1: 在所有外科手术中，神经外科手术是最高难度的手术之一，极具风险和挑战。小雅的癫痫灶位于左侧大脑后部，范围较广泛，波及左侧的颞叶中后部、顶后和枕叶，整个病灶超过10厘米。而这次手术相当于要把左脑1/2全部切除。为了应对这次手术的风险，三波脑科医院集结了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电生理科等众多科室的专家。麻醉后，小雅睡着了，医生们小心翼翼地摆好体位。
2: 手术我们是侧位，因为手术比较大，侧着病人会比较舒服。然后安上头架，用的手术导航。
3: 上导航。
2: 这个导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为了精准定位手术中的每一个步骤。导航完以后，发现它的中线向病变侧偏移了小2厘米，说明它的脑子萎缩还是比较明显的。病变侧萎缩，对侧往这边移位。手术切口我们就做了临时的调整。
3: 这个软化灶很可能会有非常大范围的出血，最后增生增生萎缩萎缩，哎，成这种样子。
1: 早上8:30，手术正式开始。医生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将脑部左侧的骨瓣切开。由于癫痫灶切除的范围比较大，因此开颅及下骨瓣的范围也比正常情况要大得多。切口的范围在10×12厘米左右。如此大范围的骨瓣开颅，导致出血量很多，这让医生们如履薄冰。
3: 给我完全
4: 明条
3: 碰侧脑电。
1: 癫痫手术的治疗需要准确判断癫痫灶的具体部位及范围，也就是癫痫起始区域，而定位是否精准及完全决定了整台手术的成功与否。因此手术中神经内科的医生们会进行2次定位验证，根据脑皮层电生理监测的结果，神经外科医生再进一步调整切除的范围。
2: 就是从打开以后再监测到我真正的去动刀做手术，1个小时。这1个小时做什么？就是在确定切除的范围。测完以后发现放电的区域全部在我们计划手术的切除区域里边，这是最幸运的一点。
1: 癫痫手术要在放大20倍的微镜下完成癫痫灶切除，因为大脑皮层中有很多神经和细小的血管，分别管理着人体的各项功能。如果不小心切除正常大脑皮层，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接下来的手术中，关宇光主任将在仪器的帮助下，在如地雷阵一样密布的大脑皮层中，小心翼翼地找到病灶，并分别切除。而每操作一步，都伴随着极大的风险。
3: 给我完全。
1: 在手术室外，妈妈把小雅写的信给了爸爸。
5: 爸爸妈妈，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了。在我生病的这3年里，你和妈妈带着我东奔西跑，到处看病。你们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在这里，我只想说一声，爸爸妈妈，辛苦了，对不起。我从未让你们骄傲过，你们却始终待我如宝。你们要一直好好的，让我和弟弟陪着你们慢慢变老。今生作为你们的女儿，我很幸福。你们在外面不要担心，做完手术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0: 此时手术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步骤，接下来关宇光主任要依次切除颞叶外侧皮层、杏仁核、弓回、顶枕叶脑组织，最后缓慢剥离海马结构，并部分导叶切除。
1: 这一块呢，是我们切掉的颞叶组织，取下来的整体大小的三分之一。我们现在要做的呢是顶枕叶的切除手术。这一块最关键的呢，就要把中央沟辨认清楚和中央后轨。
2: 一小块，我们是分块切除的，因为范围太大了，等于切掉了这一侧脑子的近乎二分之一。一般的手术区域，切是切最大的肿瘤，也就切个七八公分，甚至再大八九公分，也就最很大了。而我们的血又很长，就是从颞前叶一直做到顶后枕叶，它前后的跨度大概在15厘米左右。
0: 由于手术难度大且复杂，关宇光主任在分离病灶的过程中需要一直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而手术中的每一步操作都需要屏住呼吸，保持一个姿势30多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不动。
2: 这腰啊，可以你看，我们今天我在手术台上大概是6个小时，对吧？但我感觉好像就1个小时，也感觉不到饿，也感觉不到其他的，就是时间过得很快，一直在高度紧张啊。有的时候这个体位，你比如说我侧着身，可能做手术可能有20分钟，但你根本就感受不到。但你下来以后，哎呀，觉得好像这个腰好像好不舒服啊。
1: 这是最后的一点儿，我们看，里边手术马上做完了，病发一边去，上灯。
2: 手术预计呢，比咱们计划的长了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因为呢，它的病变呢，相对比咱们预计的可能要更韧一点。然后呢，手术的难度确实比预计的还要稍微复杂一点，特别是中线部位有几根大的引流静脉和向颞底啊就去引流，那一块呢确实有点特殊。手术呢是切除比例还挺高的，统计大概是在20%，甚至高的是在30%。这个和这个疾病本身有关系，对于这个病来说其实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治疗癫痫疾病本身，一个是医生护士和家长和周围朋友的关爱，让他病治好了，心态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心态，这样才能更好的生活学习和回归到社会里边来。
0: 关宇光主任决定和小雅长谈一次，打消他心中的各种担忧和焦虑。
2: 回去以后少玩手机，少看电脑，自己有什么兴趣爱好就学一学，就一定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心态。如果今天体温没有太特殊的变化，咱明天就回家，行吗？
3: 真的。
2: 本来像这季节这么好，应该出去转转去，但是很可惜你不能出去。阿姨们还有叔叔们呢，送你一个这个，你回去拿留个纪念，让你妈帮你收着吧。
3: 谢谢妈。
2: 啊，
3: 同意。
2: 希望你啊，就是以后做事，啊，不管是什么情况，你都能持之以恒。这个叫什么吗？这个是一个盲盒。这个盲盒呢，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是只要你努力了，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以后只要越努力啊，心态越好，就前景一定是光明的。啊，这个病治好了，然后咱们就开开心心的。
3: 开心了，对不对？嗯。听关子的那一声，心里就踏实了。
4: 今天应该是他，就是跟莫主任讲话最多的一次。挺好了，是吧？中午还不怎么讲话呢。
0: 打开关主任送的文具盲盒，十几天来，萧雅终于。

0: 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1: 啊，送给弟弟一个是吧？
2: 姐姐呀，要这个。
1: 送给弟弟一个是吧？那一个是吧？可惜吧。
3: 这是我第一次
1: 见他
3: 笑，
1: 我都见了骚。
4: 因为现在这个状态，他还没有出院，而且时间很短，我们只需要啊医生、护士和家长的一个关心，就能把这个心态完全去逆转。如果我不管他啊，家长可能也关心不到，比如三个月、六个月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很可能就会从轻度的一个，或者是这种隐性的一个抑郁状态，变成一个真正的抑郁状态。
0: 在关玉光主任发现小雅有隐性抑郁后，通过及时的心理干预，用一份小小的礼物和细腻的安抚，让小雅感受到了温暖。
1: 你要感受对你的病多好，然后还包括那护士阿姨，你呢？你是最漂亮的小仙女是吧？
5: 我输的。
4: 你把他这种纠结的心态给他敞开了，然后再用其他的方法一些疏导，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说，医生既要当一个手术治疗疾病的一个大夫，同时呢，也要学会心理的安慰啊，既给病人心理的治疗，也要给身体的一个治疗。
0: 术后的两周多时间，小雅在医生和父母的呵护照顾下，身体和心理都渐渐恢复，她也即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6: 今天回家了，高兴了。
7: 回家后有没有想吃的或者想见的人啊？
8: 我舅，还有我弟。
0: 而在车里生活了20多天的爸爸，却有无尽的感慨。
9: 东跑西跑的给孩子看病，几年钱没挣到，家里也没照顾好。这次手术做完吧，就感觉一个沉重的大石头扔下了，心里可轻了。回家努力挣钱吧，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吧。只要孩子能平平安安的，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重要。希望下次来带着孩子，能走能跑的爬爬香山，看看红叶。
10: 我最胖的时候有520斤，胖子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11: 特别喜欢做饭，只要你能点出来我都会。
12: 早今儿炖蘑菇别放鲜香菇，放泡发的。
13: 我就测量已完成
12: 了。市面上咱们所知的都是减肥方式，我都试过。
6: 400有没有？这怎么减啊？这个？
14: 可是他们两个都没
12: 啊！对。
6: 哎呀，不行啊，
15: 因为这个射线它穿不透，
12: 做不了吗？
16: 520斤的小伙子是我们科目前为止接诊最重的患者。
17: 我们今天特意准备了加长的腹腔镜器械，看我们那针，把这个针全部就弄瓢了。
16: 他现在就像站在悬崖边上，再不改变自己，生命就要面临严重的威胁。
10: 我想正常的去生活和工作，跟520斤的自己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或者西欧。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北京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通州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大兴区、怀柔区、丰台区和经开区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今天上午，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8月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本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至夜间。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
2: 重点提醒像房山、大兴、通州和门头沟部分地区的话，将会达到特大暴雨。这次过程的话，它覆盖的范围广，短时的雨强也比较大，持续时间的话相对也是比较长，有一定的致灾性，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强降雨可能会带来城市的内涝，山区的话有可能会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北京台报道。
0: 那根据最新的消息，今天17点，白海豚中心位于江西省德兴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橙色预警。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8号以来，浙江台州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等地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浙江中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出现9至12级阵风，浙江玉环局地阵风超过17级。今天，台风白海豚将继续深入我国。受其影响，未来三天，华东等地将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地区累计降水量200至400毫米，河南西部、河北部、河北南部局地可超过700毫米。13号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还将有明显降雨。气象专家提醒，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风雨影响仍将持续。浙江、安徽、湖北、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关注最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目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建议游客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在风雨集中影响时段靠近海边、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
0: 那受到此次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首都机场取消了多架次的航班。来看我们记者从机场发回的相关报道。
4: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大厅，目前机场运行秩序总体良好。受台风持续影响，出港方面，北京前往上海、杭州、温州、宁波等长三角多个城市的航班目前仍有取消。进港方面，涉及取消的航班也基本集中在从上述城市飞往北京的航线。京沪航线作为国内最繁忙的空中走廊之一，今晚京沪快线航班受台风影响较为明显，直机区域客流平稳，主要以办理改签和退票的旅客为主。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路径和强度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航班也可能随时进行调整。出行前，请您务必通过航空公司网站、官方 APP 或航旅纵横等平台确认航班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0: 那根据预报，上海黄浦江潮位出现在昨天晚上10:40左右，预计水位将超过4.6米。为了确保滨江沿线的安全，防汛工作者对防汛墙薄弱段及重点岸段开展巡堤保障工作，确保高潮位到达时滨江的沿线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
5: 昨天晚上9:30左右，黄浦江徐汇滨江段水位已经接近4.6米，离亲水平台的4.8米潮位仅有一步之遥。为确保安全，亲水平台区域早已关闭，禁止游人进入。由于最高潮水位即将在一个多小时内到来，巡堤工作者抓紧排查，仔细查看扶手栏杆和亲水平台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确保高潮位到来时不会发生意外险情。
6: 楼市啊，这个栏杆哪里损坏的，哪里脱掉的，我们要先检查了。我们这组大概有8公里左右，慢慢的去，我们基本上检查要最起码1.5个小时吧。
5: 如果水位持续增长，亲水平台有上水的可能，因此防汛堤的安全性尤为重要。其中可开关的挡潮板的活动部件较多，巡查人员对各部件注意检查，以杜绝漏水可能。
7: 我们随时对水情、风情包括雨情呢的变化进行关注，确保我们黄浦江沿线的地防设施呢处于一个设施完好的运行状态。一旦发现问题呢，第一时间进行上报，然后我们掌握信息以后呢，就是派员到现场进行查看。

0: 退票时间挂钩，呈现阶梯费率，距离起飞时间越近，手续费越高，介于票价的5%到75%之间。北京台报道。
1: 那么问题来了，东航推出了提前14天免费退改签的新政之后，其他的航司是否会跟进呢？这对东航来说有哪些新的挑战呢？来听听行业专家又是怎么说的。
0: 此前，机票退改签费用过高问题已引发社会热议。一张标价1.5万余元的国际机票，旅客林先生在航班起飞前3天提交退票申请，仅退回432元，扣费比例超97%。东航此次调整正是在这一舆论背景下推出。
2: 东航的14天免费退改政策，无疑是有示范意义的，特别是对于旅客来说，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旅客体验的痛点，特别是有助于旅客更好的安排行程，提升旅客的体验，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0: 专家表示，提前14天可免费退，能让旅客买得放心，帮助东航在市场竞争中吸引更多旅客，但同时对航司的收益管理和销售策略也带来新挑战。
2: 个别代理可能会利用免费退改的政策，远期突击囤票，囤个几十张低价票，在免费退改的政策，批量的退改，改到其他航班。有的航班瞬间就空了，有的航班瞬间就满了，这个时候票价如何浮动，如何变化，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特别是对于收益管理和市场销售的秩序，都能带来更多新的挑战。
0: 东航此次成为国内首家推行提前14天免费退改的航司，在旅客权益方面迈出积极一步，但行业全面铺开仍需时间，其他主要航司暂未宣布跟进。北京台报道。
1: 那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司的现行规定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旅客在购票前需要仔细的阅读条款，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0: 记者从几大航司官网查询发现，不同航司现行机票退改签规定各有不同。其中，旅客自愿退票时，国航在航班起飞前7天，也就是168小时及以上，仅头等舱 F 舱、公务舱 J 舱、超级经济舱 G 舱、经济舱 Y 舱退票免手续费，其他舱位收取5%到20%的手续费。南航在航班预计离站前168小时及以上，仅头等舱、公务舱 J 舱、明珠经济舱 W 舱、经济舱 Y 舱可免费退票，其他舱位收取5%到20%手续费。海航在航班计划出港前168小时及以上，仅公务舱 C 舱、超级经济舱 W 舱、经济舱 Y 舱可免费退票，其他舱位收取5%到20%手续费。同样，旅客自愿改签机票，费用也各不相同，距离起飞时间越近，手续费也越高。因此，广大旅客在购买机票时，务必仔细阅读相应航司的退改签规定，避免因行程变化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北京台报道。
1: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来看记者调查。那镜头对准的则是那些在高温天里依旧骑车出行的人，那他们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呢？咱们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在最近的高温天里，我们记者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骑车的人都不喜欢在路口等灯，而是扎堆躲在了阴凉处，比如树荫下呀，或者桥下的阴凉地方。其实呢，这些倒还好，但是有的骑车人为了躲晒，则直接占用人行道，甚至闯红灯，这都给安全埋下了不小的隐患。来看记者调查。
2: 这里是朝阳区十里河桥下路口，这条非机动车道行道树断断续续，并不连贯。同样的一段路面，我们来看一下，在阳光直射下，现在的温度已经来到了77摄氏度。而在非机动车道的后端这一片阴凉之下，我们来测试一下现在的一个地表温度。现在的地表温度是43摄氏度，也就是说地表温度相差了30摄氏度，人的体感温度也可想而知。
3: 由于路口树荫断档，所以红灯亮起后，不少骑车人把车停在了10几米甚至20米外的树荫下，在非机动车道的各段阴凉里等候。
4: 这里不晒啊？这里
5: 那太晒了，就大多的话，如果太阳太大的话，他们都会在这边，都会在这个树底下等。
2: 这里是双井桥下路口，和十里河桥下路口不同，这里的树荫在离路口差不多50米的地方就已经断档了。所以说呢，很多骑车人都会把车停在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的屋檐之下。
6: 太阳底下衣服都晒得可热了，这边比较阴凉嘛，不是等红绿灯吗？
2: 为了躲晒，把车停在树下阴凉处，当然可以理解，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非机动车扎堆的聚集在一起，后方时不时传来着急的外卖小哥的鸣笛声。
3: 除了堵路，还有更让人头疼的，有的骑车人为躲太阳，把车直接停在了人行便道上，有的见缝插针的穿行在行人中，更有甚者直接闯灯冲了过去。
2: 路口是没有遮阳的地方，但是呢，在不远处的桥下那块空间其实是一个遮阳地，所以说呢，很多左转的骑车人在红灯的时候就会直接左拐去桥下避暑。
3: 为了躲晒，占用人行道，闯红灯，这些看似不得已的选择，背后暗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事实上，大多数骑车人并非有意违法，而是路口缺乏遮阳条件。那为什么到了路口，树荫就断档了呢？
7: 因为它要满足交通的基本要求，道路路口它都有灯控啊，包括监控啊等等这些整车安全的要求啊。除了像我们中国的一些南方啊，像它采用的梧桐树啊、榕树啊等等，它那个枝干伸出很远的哈。像北方啊，因为我们的这种树种基本上是往上长，所以在十字路口来讲，树木啊林荫的覆盖率是比较低的啊。
3: 林教授进一步指出，出于交通安全考虑，在路口补种高大树木难度很大，这意味着树荫断档的问题靠绿化手段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北京台报道。
1: 炎炎夏日，路口暴晒确实影响了出行体验。那么这个问题有解法吗？其实在北京的多个地方都已经有了积极的尝试，比如在路口设置遮阳棚，而且造型还各不相同。我们记者走访了几个有代表性的路口，咱们来看看他们的解决方案到底是怎样的。
2: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许需要跳出补种树木的惯性思路。事实上，在北京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了尝试。这里是位于石景山的鲁谷东街东南角，旁边呢就是地铁1号线八宝山站。那在这儿呢，我身后一处蓝色的遮阳棚矗立在这里，为烈日下的骑车人提供了一处可以停留的阴凉。
8: 我觉得得有个2到3度吧，防暑。我觉得这一点，尤其是像我们这带小朋友的，我觉得还挺友好的。
9: 会在这个棚子底下这样停，比较舒适一点，不会那么暴晒。
10: 非常好，大力推广这个。真是
2: 遮阳棚的效果如何，我们直接用数据说话。现在同样的一个时间点，同一段路面，可以看到在遮阳棚外的地表温度已经来到了60摄氏度，而在遮阳棚内，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地表温度是42摄氏度。数据之外改变的还有秩序，遮阳棚的前端与地面上的停止线基本吻合。红灯亮起之后呢，大家自觉把车停在线内、棚内等候，通行效率自然提升。
3: 遮阳棚撑起的不只是一片阴凉，棚顶的蓝色底面上“头盔戴好保平安，载人不超16岁”等宣传语格外醒目，提供遮阳的同时，也成为了交通安全宣传的微型阵地。和石景山八宝山路口撑在地面上的棚架结构不同，在通州区新华大街，这里的遮阳棚采用了更加轻盈的悬挑式设计，不占用非机动车道空间，像一把撑开的悬空巨伞。
2: 我们采用了高强度的摩材，紫外线阻隔效果更好更明显，棚架的结构呢更加结实，通透化的设计，透光率基本控制在了40%左右，不会阻挡视线和交通信号灯。
4: 新华大街全长3.多公里，我刚刚骑车沿着新华大街绕了一圈，我发现这样的遮阳棚在整个大街的沿线几乎都有，差不多有20多处左右。
2: 第一点是实用性，棚子就是给大家用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大家遮风挡雨。第二点是安全性，加装了遮阳棚不会影响道路安全。第三点是景观协调性，遮阳棚可以和周围的建筑和绿化相融合，
11: 凉快啊，省得太阳晒啊，下雨能遮雨还。
3: 不仅遮阳，棚体还能有效避雨。新华大街遮阳棚建设启动于2018年，8年来历经次数更新，改善路口等灯体验的同时，还提升了路口环境。
12: 都在这个棚子下边等着，环境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善，挺好的。
7: 我们的城市的公共设施要为人来服务，所以增加遮阳避雨的这些设施呢，肯定是城市的一个进步啊。特别像通州副中心建设，使得城市规模啊等等各方面出现了一个大的跨越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肯定是一种城市的一种进步啊。
4: 石景山和通州的实践证明，一处小小的遮阳棚确实能够解决大问题，骑车人等候的空间更加的舒适，更加安全了，遵守交通规则的意愿自然也会更强。当然遮阳棚并非万能，但是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路，解决城市治理中的小问题，有的时候并不需要大工程，一顶棚、一把伞、一处恰到好处的阴凉就够了。
1: 通州和石景山的实践证明，遮阳棚确实能起到切实的作用，也广受骑车人的好评。那放眼全国，不少城市也开展了路口遮阳设施的试点，但是这些设施能否在北京进一步的推广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3: 事实上，不仅北京、通州和石景山在非机动车道增设遮阳设施，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破解路口暴晒难题的共同选择。在上海，多个路口的非机动车等候区和人行横道线处增设了便民遮阳伞。杭州从2008年起，每年夏季都会在非机动车道上安装遮阳棚。目前，道路上的遮阳棚总量达到了952顶，已经形成了一套选址有标准、设计有规范、管理有闭环的完整机制。
7: 给老百姓在过街的时候

0: 符合北京的城市文化特征的，还需要一定的探索。
1: 遮阳棚作为一种微干预手段，可以快速见效。
2: 风前霜，茶屋里有物尽其流，地理险地，生成光起，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焰红起，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4: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3: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星汉号，
1: 是我为之奋斗半生的一艘远洋货轮的名字。它不仅仅是一艘舰艇，而是深深刻进我生命中的烙印。而我的船长，就像北极星一样，在茫茫大海上为我们指引着方向，智慧而坚定。所以我代表我们智海通远国际物流集团，决定以星汉来命名这一艘飞机。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啊，都能够像星汉号船长的女儿，也是这次星汉奖学金评委会委员之一，你们的严林老师一样，成功考了，最终抵达理想的彼岸。
2: 星汉奖学金。这捐赠仪式上，严凌占 C 位啊？
3: 什么？
2: 怎么样？
3: 他们老板是不是叫丁志波？
2: 你怎么知道？你认识啊？
3: 能不认识吗？

金老师。

0: 百川的虚拟身份加了128个妹子微信，跟其中52个聊天超过了10个回合。咱们今晚各位的任务就是协助大轩把约出来的妹子滴滴拉下一圈。说说你们自己都是谁？
1: 我是慕容的好兄弟叶神，也是个赛车手。
0: 我是一个导演，想以慕容为原型拍电影。
2: 我是慕容团队的营养师。
3: 我是慕容的造型师文文。
4: 我那个慕容的律师。
0: 你想说什么？
4: 慕容百川，夜神，名字是不是太假了？
0: 知道为什么电话诈骗的骗子都有口音吗？听到方言就提高警惕的人，他就不容易那么上当，这是智商的反向筛选。这么浮夸的剧本，都相信的姑娘推倒起来，岂不容易很多？
3: 老师高明。
0: 啊，对了。文文老师啊，这咱们的聊机有个女孩在，对方更容易放松警惕，卸下防备。大轩说了，这次来的妹子经验不怎么丰富，大概率会让朋友陪着一起来。
5: 哎，来了来了，
3: 漂亮，
5: 小姨是吧？坐这儿坐这儿。
6: 第一，目标隔离，要切断她原有的安全感构成，让她只能依赖你。
1: 发现你长得真好看。
6: 第二，混淆对象，对他的朋友出手，让目标觉得自己毫无魅力，没人在乎。第三，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的 AMOG 吗？今天大轩就是全场的中心，就是我们的领袖。作为兄弟，我们就要把他捧起。
1: 我敬你一个，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啊。
3: 慕容哥，感谢你给我的工作机会。
2: 慕容哥，感谢你的提拔。
0: 我希望慕容老师能够出演我的电影，当男主角，大家一块助助力好不好？
6: 捧一个踩一个，现在只要被捧的那个对被踩的那个轻轻勾勾手指头。
1: 你们不觉得小姨这样的姑娘才是极品吗？啊，
2: 对
3: 对
1: 对啊，这一看就人美心善，特别有气质。
6: 第四，终于来到最重要的环节，突破界限。

0: 醒了。
1: 我怎么了？我怎么在这儿啊？
0: 你淋了雨开车回家，发了高烧，你把小丽吓坏了。
1: 哦，呀，小乐在哪儿啊？
0: 她在家，别担心，帮她叫了外卖。她看你生病了，想到我是个医生，就给我打了电话。
1: 不好意思啊，又麻烦你了。
0: 不麻烦，来。小乐说你和你妈妈吵架了，感觉很严重，她很担心你。她说外婆也是个老师，听起来很严厉，她也是一个人。通常这样的人要求高，控制欲也强。
1: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其实很多人都处理不好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对女性来说，母亲的影响就特别大。很多女孩子都很想逃离母亲的影响，却没有想到最后他们却活出了母亲的样子。就像你和你母亲一样，都成了单亲妈妈。斩断脐带的过程是很艰难的，有时候甚至连血带肉。你千万不必觉得自己很糟糕自私，实际上你不欠任何人。
1: 我欠我妈的。我怕她以为是我造成的。
2: 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啊？你看我这菜都凉了，
3: 我给他打个传呼吧。
2: 他骑车怎么看呀？你也真是的，那门口那个蛋糕店不是挺好吃的吗？你非要让他跑那么远去买。
3: 我爸说只有那家奶油是真奶油。
2: 你爸他就是惯着你。
3: 我爸来了。
2: 肯定是你爸呀。喂，到哪儿了？啊，
4: 我是您哪位？

你爸爸都是被你害死的。

0: 哭出来，别人家，感觉你忍了好久好久，会没事的，一切都会没事的，叶玲。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对蛋糕会有那样的反应。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过生日了。
0: 你不要这样惩罚你自己，其实你妈心里一定知道。

0: 自尊摧毁。只有摧毁他们的自尊，让他们变成你世界里的低等生物，一旦离开你根本无法活下去，这样他才会完全臣服你。此外，只要你们没有打算跟猎物白头偕老，那就必然需要甩尾，而甩尾更是 POA 最华彩的部分，也是高手和庸才的试金石。
1: 摧毁猎物的自尊，让他离开你活不了，之后再甩了人家，这不是又逼人去死吗？
2: 嗯。
1: 你还要继续学下去吗？
2: 你肯定得继续啊，你不能这时候放弃了呀。抓药组不就学到这儿吗？关键是这儿什么有效的证据都没有啊，这马上就四五号坑了。我那导师，啊不不，就那帮混蛋，这整天神神秘秘的。我觉得，在这一步上，肯定很多重要的证据就能放出来了，所以我肯定得把它学下去，要不然就这歪理邪说，都不知道害多少人呢。
1: 刘平说他找到郁可欣了。

0: 不好意思，我停好车之后迷路了，上了半天找不到。你们女孩子，这方向感都不太好。你别笑话我。
1: 你怎么穿得这么正式啊？太有气了，像个新郎官。<笑>
0: 我也不太会穿衣打扮，要就穿得正式点，喜庆点，总会不会错的。<笑>
1: 谢谢你这么重视，以后穿衣打扮方面，我可以帮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0: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了，挺好，求之不得呢。<笑>
1: 比较喜欢有上进心、有责任感的男士，希望他能疼我、宠我，我也会好好照顾他的。男人嘛，以事业为重，在外面打拼回来，我希望能给他一个温暖的港湾。
0: 哦，
1: 我觉得好女孩是不应该游戏人生的，所以如果有一个合适的人，我希望能早点结婚，踏踏实实过日子。
0: 是是是，而且我年纪也不小了，我特别喜欢小孩，所以我想早点要一个宝宝，我会把时间留给孩子、老公，还有家庭。哎，喝咖啡。就该这样，其实我们也想找一个单纯点的女孩子，早日安定下来。
2: 只是现在吧，一说结婚生孩子，很多女孩子就直摇头。<笑>像你这样的，挺难得。<笑>你有事儿？哦，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他前夫。前夫？哎，你们是在哪个平台认识的呀？你是不是花了不少钱办了一高端会员？本来这次见面。 你们是约在平台的线下中心，你都到了，他突然说觉得那儿居住，还是到旁边喝个咖啡，他请客。这你怎么
1: 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引我上的钩。哎，你想知道后面的剧本吗？你想知道他是怎么通过骗婚把我搞？
3: 刘平，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有权利重新追求自己的幸福吧，你这样诋毁我没有用，只会更让我觉得离开你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是个变态，他家暴我，派出所是有出警记录的。我逃离一段婚姻，就是希望能找一个更可靠、能保护我的人。
0: 你怎么能这样呢？啊，打人就是不对的。

0: 妈妈，
1: 小杰，你怎么来了？
0: 我想你了呀。刘叔叔说带我和姥姥来看你，还有送个惊喜。
2: 这孩子是？
3: 这不是我的孩子，我也不知道他爸是谁。
2: 你们先解决吧。啊，
1: 让姥姥带你去那边看喷泉。嗯，给他买块蛋糕。
4: 哎，好嘞。
1: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3: 你保险更过名，根据你儿子的身份证找到了你家。

有人吗？有人吗？

0: 谁呀？
1: 你可真是个疯子，你竟敢找到我家去啊！你看看你自己有点男人的样子吗？鬼鬼祟祟，你真的让人恶心，你知道吗？
2: 你不要辩解，他就是想用这套 PUA 的话术，让你感到羞愧，让你丧失判断。
1: 什么 PUA？ 听不懂。
2: 你别演戏了，你们的套路就是利用别人的真心去操控别人的感情。
1: 严小姐，你有副好脑子，还有一个供你读书的家庭，你才到了今天。但不是所有女人都像你一样运气好的，没你聪明能读书的女人就不配过好日子了啊。你的资本是你的学历，让有钱男人喜欢就是我的资本。我们都是打工的，我没觉得你比我高贵，
2: 至少我不会去坑蒙拐骗。
1: 骗？刘平，我骗你什么啊？你照照镜子，如果没有你的名声地位还有你那点钱的加持，你觉得你自己配得上我吗？我们之间一直以来都是等价交换，不服气可以报警吗？如果报警有用的话。
2: 你很好的规避了法律上的风险，但我们可以曝光你，曝光你的生财之道，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套路。刘平还可以起诉你，起诉你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有欺诈行为，到时候你假怀孕要求补偿的行为就瞒不住了，我看你再怎么自圆其说。
1: 你问问他，他肯吗？这种人丢了面子宁可去死。我比较喜欢有责任感有上进心的男士，这样他能疼我。
3: 你别离开我，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给你写一个保证书。
3: 如果我做不到，我就净身出户，我就不得好死，我就天打五雷劈。
4: 所以你就打了他？
3: 所以我这不是混蛋吗？我
5: 这种药呢，属于国家二类精神管制药，俗称听话粉诱奸片。
1: 纹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在你身上，证明你爱我，证明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2: 他身上那些伤呢？不可能是他自己打自己吧？
6: 反正肯定不是我打的。你到底是谁呀？你们为什么找上我？是因为我蠢吗？
7: 莫肯，因为我在你这儿已经死了一次了。
1: 到底要干嘛？
2: 我想找到夏意。
8: 你是越来越厉害了，都快能当我师傅了。那还不是我给你的料好吗？爹死妈不爱，单身又怀孕，这就叫共感觉。
9: 咱俩这配合就叫绝代双
8: 生。干
9: 的，我厉害吧
8: ？Nice。哎，你不用变身了。
9: 剩最后一个，打他打他，跟上。
8: 这他妈就叫珠联璧合，战无不胜。
1: 慢点。

0: 陆可欣，我知道你也被他们骗过，但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
1: 你干嘛这么多管闲事儿，死缠烂打着，人不放呢？
0: 这种多管闲事对你有用的时候你就接受，对你没用了，你就认为是死缠烂打。当初你不想再让我查下去，你就主动找我露出纹身，让我相信蕾蕾接了裸贷，你太贪心了。 如果在我提出帮你找律师时，你拒绝我，可能我到现在都发现不了你的破绽。你知道吗？刘平被你害得这么惨，可他到现在还在担心你。他怕你万一骗了一个不那么善良的人，会不会被报复、被伤害？我这种人，有小孩，有过去。 我不装装傻白甜白富美，哪个男人会看我一眼啊？就因为有孩子有过去，难道不更应该跟那些伤痛欺骗一刀两断吗？你会愿意你的儿子跟你一样，生活在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吗？我也是妈妈，我不愿意。
2: 大轩，你进步的非常快，大家一定要向大轩学习。
3: 再接再厉，好不好？
4: 好。
3: 哎，这是什么好东西？我也学一学。
2: 老强，你过来。来，我问你，团战的核心是什么？是什么？
3: 团战的核心是互相支援，互相帮衬。
5: 你中途溜号太缺德了吧？这是完全置你的战友们而不顾啊！
6: 对不起，我这边临时出了点意外，就是我们单位领导死了，然后我就去处理一下后事。
5: 行了，下不为例。不会有下次了，人都没了。
2: 强哥，
6: 算你倒霉，没机会见识到团战的厉害。那天晚上啊，我直接就把那个妞给办了。
2: 来，大家坐好。来，亲爱的学员们，大轩的成果已经充分展示出我们课程的实力。我特别想问一下大轩，推倒之后，这个妞现在对你是什么态度啊？
7: 她说是稍微节奏有点快了，她需要再……
2: 这不就是不想再搭理你了吗？<笑>一夜风流不难，但这有意思吗？没有。
8: 有意思的是，让妞对你死心塌地，为你倾其所有，甚至要死要活。大家看到了，第五坑才是 PUA 的巅峰绝学。只有心狠手辣、立志成为情感操控大师的人，才有资格继续学下去。学好了禁术，你们就可以脱胎换骨，像欧阳老师一样，睡妞睡得腿软，数钱数到手软。想要脱胎。
9: 除了学费，还要必须完成我们的作业。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11: 我重新筛查了一遍，这起案子呀，不在咱们省，但是从要素构成来看，我认为也应该串并侦查。我同意。
12: 汪队，哎，吃饭呢，南姐，我问你个问题啊。
11: 狮子、猫和老虎，他们会在什么情况下相遇？有话直说。印度西北部生活着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群野生的亚洲狮，而野生老虎主要分布在离狮子很远的南亚、东南亚以及俄罗斯远东。 2017年，印度的中央邦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发现一头雄性的成年孟加拉虎开始向西迁徙，走了两年，走了300公里，它来到了和这群狮子只相距480公里的地方。为什么？ 他没事吃饱了撑的，他找狮子玩去。
0: 说人话。
11: 食物，因为食物。那天你跟我说，说我是咱们这唯一一个和夏意有过直接接触的人，让我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什么被我遗漏的线索。我想来想去，你说我能遗漏什么线索？户籍信息、出入境资料比对、整容，这些咱们全都想到了，有什么是我知道专案组不知道的呢？还真给我想到了，银行
0: 有点意思。你继续。
11: 夏意和鲁班虽然没有出入境上的交集，但他们有共同的 KPI 啊，寻找猎物啊，就像狮子和老虎。简雷雷和夏意是在他们银行的红酒拍卖会上认识的，这种活动全是有钱人，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完美猎场。但我查过了，那天的红酒拍卖会客户名单里边没有夏意。
0: 但别人可以带他进去。
11: 那把夏意这只老虎带进这个完美猎场的狮子会不会就是
0: 鲁班？
11: 这是那天的活动照片，周首富拍的。我又找了这个周首富，要了那天所有的照片。哎呀，得亏了咱们这个周企业家有个特别好的习惯，为人特别高调，无论到哪儿都随身带一个专业摄影师。
0: 你是说照片里没有夏意，但会不会有鲁班？提审蔡志宇。
1: 是。
0: 吃了吗？
1: 嗯，
0: 吃过了。
11: 好，行，那我去帮你留个忙。手机。

0: 谁啊？哎，
1: 你是不是不方便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方便，我锻炼呢，我锻炼，你进来进来进来。
1: 哦。
0: 来，快坐坐坐。怎么了？
1: 我就想来告诉你，于可欣和夏意果然都在那个 PUA 机构里待过。
0: 哎，那顺着他是不是就能找到夏意啊？
1: 于可欣说，夏意之前是他的导师，也是第一个 PUA 他的人。
0: 不是，那他跟磊磊一样也是受害者？
1: 对，只是于可欣养好伤之后，他决定去做个猎人。他说他跟夏意现在互为僚机，经常在一个游戏里留言联系。
0: 嗯，
1: 他还说那个组织很严密，所有最核心的证据只在禁术阶段才会让你们看到。那进入禁术的作业果然就和张耀祖说的一样，拍一个露脸带纹身的推导视频。那这个作业相当于就是个投名状，保证你们不会反水举报。
0: 对，这我知道。
1: 老卢
0: 啊，
1: 如果你要拍那个视频的话，我
0: 哎呀，不是，
1: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芳芳在。
0: 不是芳芳，不是芳芳。
1: 啊，
0: 哎呦，
1: 不是芳芳。
0: 啊，不是。那个是，他是那个。
1: 你也太快学坏了吧！
0: 不是，你过来，你看一眼。
1: 我看什么？我走了。
0: 哎呀，你别走，别走！你看一眼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1: 你这种事还让我看？
0: 我跟没这种事。
1: 你看
0: 我没那么龌龊。你来，你看一眼你就懂了。我求求你，快！你看一眼，你就看一眼。不是真的，你看一眼你就明白了。你看。哎呦！哎呀，假的都是。你看这。多假！
1: 你想用这个办法就糊弄过去？
0: 啊！
1: 这怎么可能？要是这样都能行的话，那赵耀祖还用找我吗？
0: 那我能想出来的就这办法了。
1: 我有一个办法。
0: 哎，你这，哎呀呀呀呀！别！哎，你就快穿
1: 上。老罗，你看我。
0: 我看不了，你不是有家室的人。
1: 你看我。
0: 哎呀，你。画的。你疯了！
1: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我想帮你一起完成视频，拿到核心证据。我答应过磊磊，一定要还他清白。
0: 你这，不是你这，你说我，哎呀，你不是咱们是不是就摆拍？
1: 那要不然呢？
0: 啊，我以为也就是摆拍嘛。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

0: 君御景之法。
1: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御景旗。此宝以旗色示训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0: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0: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鹰丹龙。

0: 刺激了这个，我不得不细胞连冷静一下。这位老师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可比我们这个厉害。咱们真的得跟您好好学习一下。这都怎么了这？哎，找什么呀？我的笔呢？这儿呢？啊，
1: 你以为自己是007啊？
0: 这个名字好啊！哎，那下回我就用这个名字。你拿走也没用，
2: 你爹我的设备都是云同步的。
1: 真他妈是一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往死里打！
3: 我是卧底，
4: 老弟，走。
1: 警官，没必要这样吧？怎么连眼镜还不能戴了呢？
5: 欧阳坤，你还别说，这个 PUA 形象包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完全改头换面呢。
1: 过奖了，谢谢。
5: 鲁班，欧阳坤。来说说是怎么包装的。其实鲁班这名儿真挺好的，手艺人，工匠精神，适合你。这不到10000个字的剧本卖了18万美金，你算得上全中国最贵的。
1: 不好意思，我没听懂。
5: 我看了你的出入境记录，2-3个月就要去一趟帕昂，去干嘛呀？
1: 男人嘛，去帕昂肯定是找乐了。
5: 就是找乐，不干别的。
1: 还能干什么呀？
5: 你觉得我们就是因为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找你来？帕昂那么大，就找乐？不干点严肃的事儿？你知道组织偷渡洗钱涉嫌电信诈骗1.6亿作为主犯数罪并罚最多能判多少年吗？25年。你不到40岁，出来70岁还行
1: 啊。不好意思啊，您刚才所说的一切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没参与，我只是去那边上课，就这样。
5: 是吗？
1: 嗯。
5: 认识吗？
1: 没戴眼镜，看不清。
5: 看清了吗？你诈骗集团的好朋友，可不一定像你这么追击。

0: 行，今天先到这儿吧。
1: 不认了？为什么呀？抓着了。
2: 嘘。
3: 警官，
1: 嗯，怎么不审了呢？
0: 哦，不用了，我们还有别人要审。
1: 谁？
0: 你觉着呢？有些人自以为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游戏上跟人联系，但是我们要抓的人，无论跑到天涯海角都能抓了。走。
3: 等等，
1: 我交代。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代。林火生是主谋，我顶多是从犯，因为是他把我带到公司的，这个骗人的把戏也是他想出来的。我就是真的帮他，只是归纳和整理一下。
0: 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红酒品鉴会是你把林火生，或者是说叫夏意，或者是说叫彭西立派带去的，你们去寻找目标，然后看中了简雷雷，对吗？
1: 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他的主。
4: 肯定的，简经理，
5: 谢谢。
6: 哎呦，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没给你撞坏吧？
4: 没事，没事。
6: 哎，你叫简雷雷。

0: 你现在可以安心了，严玲把害你的票，
1: 他再也回不来了。

0: 叔叔阿姨，对不起。你有什么对不起的？要不是因为你，雷雷怎么可能沉冤昭雪啊？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是你们和雷雷救了我。但在雷雷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没能保护好他。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
1: 雷雷他没有拐你，他要是在天有灵的话，知道这个结果，他会感到安心的。还没有顾上去看你妈妈吧？把这地瓜干给他带去，这些干货都是我们自个儿晒的，好吃。
2: 这太多了，他吃不完的。是不是你妈妈的电话催你了？嗯，
1: 行，那我们回去了。
3: 走吧，走吧，
1: 你慢点开哈。
2: 好好好。
1: 哎，
2: 喂。
3: 我在你家楼下。
1: 哦，我没在家，我有点事儿，回老家了。
3: 那我就在这里。

0: 我看到新闻了，所以你不再需要我了。什么？这两天我想明白了，对你来说，我只是一个免费的心理咨询师。简磊磊和李长宁出事的时候，你刚好遇到了我。那时候你需要我。 就像是个溺水的人，需要一根绳子。但现在事情解决了，你觉得自己有需要变回那个冷静、独立的严老师，当然就不需要绳子了。
1: 不是这样的，我……
0: 没关系。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很感谢你，愿意选择信任我。 跟我说了那么多关于你自己私密又痛苦的回忆，也很谢谢你，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安慰，还有让我认识到这么可爱的小乐。 但是我们两个已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你想透过心理咨询来疗伤，我办不到。我有我的职业操守，对于患者，我必须保证绝对的中立、客观，不带有任何感情。可是我对你。

抱着你的时候，我很确信我的感觉。不是后来我也可以感受到你渐渐的疏离，爱情开始疗伤，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燕玲，我真心的建议你一定要再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不然你已经暴露出来的旧伤口如果没有好好处理，我很担心你会再次受到伤害，也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无论如何，我想和你好好告别。从今以后，祝你一切都好。

你好，我也是一个杀猪盘的受害者，非常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谢谢。

0: 貌似轻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轻只需一副。貌似轻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了，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了。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貌似轻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0: 貌似轻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为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广视野、更快适应、更高舒适度的视力健康解决方案。貌似轻智能花镜，
2: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镜员配着花镜配了 N 多个了，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有时候把鼻子还磨一个印，你看在这儿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两遍以后，哦，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就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动它的角度。这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把鼻子这儿都压了一个坑。关键就是我们像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我看不见，特着急，你知道吗？因为字都特别小，有时候找个年轻人帮我看看呀，有。

0: 暴雨23到28度，西城阴有暴雨23到28度，朝阳阴有暴雨23到29度，海淀阴有暴雨23到29度，丰台阴有暴雨24到29度，石景山阴有暴雨23到29度，门头沟阴有暴雨22到27度，房山阴有暴雨23到28度，通州阴有暴雨22到27度，顺义阴有暴雨23到28度，昌平阴有暴雨22到29度，大兴阴有暴雨23到28度，怀柔阴有暴雨22到27度，平谷阴有暴雨22到27度，密云阴有暴雨21到28度，延庆阴有暴雨21到26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大明古城27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2: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我是嘉靖皇帝，他们说我很任性，其实我那只是很爱我爸爸。他们说我是基建狂魔，其实我只是热衷理智，热爱分类。我给天坛改了个圆顶子，我躲进道观里面做起了修仙梦。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暑期名地逛精华，嘉靖爱折腾。

我叫朱厚聪，出生在湖北。小时候我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藩王的儿子，反正天高皇帝远。可谁想到14岁那年，他们真的让我当了皇帝。公元1521年，正德皇帝朱厚照突然驾崩，没子嗣也没有亲兄弟，大臣们只好从叔伯兄弟里面选出了朱厚聪。本想着这一个14岁的小屁孩还不好拿捏吗？谁成想这朱厚聪继承皇位之后，偏要封自个儿的亲爹为太上皇，这就是大礼议。一场持续了10几年的谁是我亲爹的大辩论就这样开始。

时了。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不过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太庙却是嘉靖年间朱厚熜建的，为了向上天和世人表明自个儿是天经地义的皇帝，嘉靖皇帝一定要为先祖们做点什么，来树立一下自个儿在朱家子孙之中的地位。为了把亲爹的牌位抬入北京的皇家太庙这件事儿程序合法，他把朱棣的庙号从明太宗改成了明成祖。这祖宗二字有什么差别呢？古人说了，开创为祖，守成为宗。太庙享殿里供奉先皇的牌位，那一共就九个位置。巧了，嘉靖皇帝要把亲爹牌位请进太庙的时候，这九个位置都占满了，要动只能动明太宗朱棣的牌位了。但是朱棣历史功绩太高了，嘉靖哪敢呢？理论上这祖的牌位是不允许挪动的，只能把位置最靠前的宗挪到后殿。于是他做了一个文字游戏，朱棣明太宗变成了明成祖，马屁拍到位了，而顺位第一的就成了明仁宗朱高炽，理所当然地被移出了享殿。我们如今看到的太庙正是嘉靖皇帝改建的。其实他从嘉靖七年开始运作，一直到嘉靖十七年，经历十年的一步一步的运作，才顺利地把亲爹牌位送进了太庙享殿。你以为我这十年过得很轻松吗？我以一己之力单挑满朝臣子大辩论，后人管这叫大礼义，不用剧透你们也知道我赢了，我就是最佳辩手。不过这个过程嘛，都是套路。为了让亲爹进太庙，嘉靖皇帝也先得把这祖宗规矩给搅浑了，他恨不得把所有的祭祀礼仪都按自个儿的意思修改，其中就包括祭天的天坛。我们在明会典里找到了一张图，这就是1420年天坛刚刚建成的时候祈年殿的样子。您没看错，它是方的，可惜这座方形的建筑仅仅用了110年就被嘉靖强拆了，跟祭坛里面所有的建筑一起改成了圆形，取天圆地方之意。原本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的想法，祭天祭地这些大型活动都是在祈年殿里举办的，甭管寒暑，好歹他房子能有个底儿啊，毕竟祭天的仪式可是要在冬至进行的。根据史料里的记载，开始时间是日出前七刻。我们查了一下啊，按照现在的冬至日出时间呢，大约是7:33。咱倒着一推，祭天仪式呢最晚也得5:45开始。您可以想象一下，寒冬腊月，刺骨的寒风吹着，皇帝这摸着黑，顶着一轮弯月，这就得出门了。可嘉靖倒好，偏要为祭天单独修一个圆丘坛，还是露天的。天坛这地方地广人稀，平均气温本来就低，圆丘坛四周连个遮挡都没有，那股冷劲儿您就可想而知了。他为什么要给自个儿找麻烦呢？你以为这是自找麻烦吗？不不不，这都是套路。明面上我是把天地坛的功能精简为了只剩下祭天，把祭地祭日祭月的功能啊都分到了城的东北西三个方向，实际上我在重新洗牌呢，把各种祖宗的规矩都给搅浑了，我啊才能乱中取胜。眼前这座方形的台子叫方泽坛，也就是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的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皇帝祈神之场所。嘉靖皇帝

也不仅仅对坛庙建筑动手，也没放过祭祀乐舞。天地日月各个坛庙的祭祀乐舞，那都是在嘉靖九年重新调整了一番。这场舞蹈的主角叫乐舞生，而这支舞的名字叫八义舞。祭地的时候啊，每进行一项仪程，皇帝都要分别向正位、各配位、各从位行三跪九叩礼。从迎神至送神要下跪70多次，叩头200多下，历时2小时之久。如今是为了表演，给您重现一下场景了。嘉靖皇帝不仅兴建坛庙，也是为北京城的防御操碎了心。嘉靖29年，蒙古安达汗兵临北京城下，肆意暴虏之后从容而退，明军不敢出城迎战，只好关闭九门自保，史称庚戌之变。本来这城防的事儿吧，我不想瞎操心，但是耽误祭祀可是大事儿。地坛、日坛、月坛，大臣代替我去就得了，可这天坛必须我亲自啊。出了正阳门还得有将近3公里的路，多危险呀！要不修个城墙，把4个坛都给包进来。嘉靖32年，朱厚熜决定在内城外面再修一圈方正的外城。由于预算和技术问题，他决定先解决天坛祭祀的难题，再修筑南面城墙。这时候本来大明朝的国力就已见颓势，结果修到广安门、广渠门的时候，城没修完，钱没了。于是呢，只能再次更改方案，将外城墙与内城墙草草地连上收尾，便形成了西边门和东边门。全长28公里的外罗城建成，北京城凸字形的平面从此固定下来，并一直延续了500多年。而城门的数量也固定为了内九外七。在外城的城门中有一座至关重要，那就是永定门。它是外城正中的城门，成为了北京中轴线的南端点，确立了中轴线7.8公里的总长度。作为一个14岁就和群臣大礼议的著名辩手，我也需要一个辩论搭子。这个人啊，文笔好，马屁拍得更好，这人就是严嵩。话说早在嘉靖4年，严嵩在北京得到了一份工作，国子监祭酒。所谓国子监祭酒，这并不是一个跟喝酒有关的职业，而是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校长。这个官职呢并不算高，也就是个从四品而已。而那时候的严嵩已经45岁了，比大器晚成还慢了几拍。话说嘉靖初年，身为国子监校长的严嵩不得已地被卷入了大礼议之中。不过当时的严嵩就是一个从四品的国子监校长，当不了大礼议的主角。但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让严嵩认清了一件事儿：拍皇帝的马屁是升迁的捷径。嘉靖7年，严嵩奉命祭祀嘉靖皇帝亲爹的显灵，回来之后说啊，显灵有祥瑞之兆。这马屁拍的嘉靖是心花怒放。这个时候已经48岁的严嵩终于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才真正大器晚成了。打这儿起，年过半百的严嵩正式踏入了高层政治圈，从此平步青云。他62岁当上了武英殿大学士，连任吏部尚书，主管官员升迁，还成了太子的老师。64岁终于升到了首辅，从此独揽朝政将近20年。你以为我不知道严嵩他们爷俩贪吗？我很清楚，我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下手。这不，徐阶给我递了一把刀。徐阶和严嵩一样，文笔好，
都是靠写青词得宠的。在嘉靖31年，以礼部尚书的

0: 身份兼任东阁大学士，官场排位仅次于严嵩。徐阶城府极深，严嵩也感到了危险。不过他万万没想到，徐阶对付自个儿居然是请神仙帮忙。嘉靖皇帝信奉道教，徐阶就串通了道士蓝道行，在严嵩有密折成奏的时候，就让蓝道行占卜说啊，今有奸臣奏事。嘉靖问，天下何以不治？蓝道行就说，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政。很明显，这就是暗指严嵩是奸臣。一来二去，嘉靖皇帝心里也开始对严嵩不满了。可占卜的话常常被当成妖言，拿不到台面上。于是嘉靖41年五月，天降大雨，监察御史邹应龙为了避雨躲到了太监屋里，就那么凑巧地听到了占卜的结果，连夜写成贪横印臣欺君渡国书上奏朝廷。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严嵩真的大难临头了。严家被抄了，党羽被拿下了，儿子严世蕃发配充军，最终给斩了。嘉靖皇帝对已经82岁的严嵩还是放了一马，赐米百担，让他退休回乡了。严嵩在祖坟边上搭了一间茅屋，这只明朝的大老虎在贫困交加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1542年，我差点死了。16个宫女偷偷潜入我的寝宫，他们居然要勒死我，黄绫子都已经勒在我脖子上了。谁成想在慌乱之中，他们居然打成了死结，我逃过了一劫。到底是谁想杀死我呢？16个宫女毫无悬念地被刺死了，这也被称为紫禁城第一场宫女的起义。我们绝对可以相信嘉靖皇帝对宫女们的压迫，让他们铤而走险，但这仅仅是一场偶然的谋杀吗？其实嘉靖皇帝已经好几次在鬼门关走过了。嘉靖18年南巡，一路上就发生了3次火灾，而这一次宫女起义之后，这嘉靖皇帝干脆就躲到了西院，再也不回紫禁城里面住了，因为他已经感觉到真正的杀意就在身边。嘉靖皇帝逃离皇宫，那么他到底躲哪儿去了呢？明清两朝的皇城地图上早有所指，一处是当时的西苑，另外一处就是夹在今天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中间的这个地方，大高玄殿。大高玄殿是公元1542年建造的皇家专用道观，而眼前的这座乾元阁是按照天圆地方的造型设计的，又有小祈年殿之称，传说这就是嘉靖皇帝秘密炼丹的地方。嘉靖26年刚刚修建完成的大高玄殿又一次莫名其妙地发生了火灾，而这一次刚好嘉靖的方皇后祭奠焚香祈祷。然而面对这次火灾，嘉靖的反应很奇怪。当太监把情况10万火急地报告给他的时候，嘉靖是一点表示都没有，任由大火把方皇后烧死。到底是什么让这点夫妻情分都不顾了吗？坊间有一种推测，当年宫女起义的幕后人或许就是方皇后。方皇后没有子嗣，面对一个权谋手腕了得的皇帝老公和一个可以操纵的太子，哪个才是更好的选择呢？不言自明。而嘉靖皇帝或许也是看破了一切，让皇家的这点微不可言的亲情在大火中飞灰烟灭了。我一辈子去了天寿山11次，永乐皇帝我是比不了了。我就有一个梦想，我要做天寿山第二气派的皇帝。
1: 他有一种想法，就是把陵寝要修得特别的宏大，来彰显自己皇帝的这种崇高地位。从嘉靖开始，这个陵寝呢， 突然的规制就奢华起来了，而且规模变得特别大了。
0: 嘉靖登基后的第15年就开始营建永陵，花了差不多11年的功夫才大体告成。永陵和其他的皇帝陵寝可不太一样，
1: 一个呢是它有前七陵都没有的外罗城，所谓外罗城呢，就是在宝城和前面的方院之外又有一道前方后圆的这么一道陵墙。
0: 这道墙的出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帝陵图说记载说，永陵建成了，嘉靖皇帝就登上了杨翠岭看永陵，觉得豪华壮丽，然后啊，他就对随驾的工部官员说，朕陵如是指乎？说我的陵修到这样就完了吗？工部大臣以为嘉靖皇帝不满意，赶紧跪下说，外边还有一道墙没修呢。这是真的吗？
1: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嘉靖皇帝他就让礼部尚书夏言，让他呀在拟定陵寝规制的时候，要把皇妃，就是皇帝的妃子，从葬之事一并考虑。夏言呢，他拟定的这个外罗城的规制，他是想把嘉靖皇帝的妃嫔将来啊安葬在外罗城之内，明楼之前，左右相向，以次而复。这个外罗城虽然是建成了，实际上嘉靖皇帝的妃子们没葬在外罗城里边，但是这个制度啊后来被定陵所沿用。
0: 永陵的建成相当豪华，用料考究，规制宏阔，砖石结构的明楼，造型新颖的圣号碑，别具一格的宝城城台设计，但那也是相当的费钱。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当时参加营建永陵的三大营官军有40000人，每个月花的银子不下30万两，工部库里的银子根本不够，嘉靖皇帝只能变着法的用广纳势利银的办法凑钱，才把永陵给修成了，完成了自个儿心中的大事儿。
2: 家人们，谁还没被隆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堂
3: 沽沟水峪嘴村组织村民提前避险转移，针对行动不便的病患，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入户陪护转运，把医疗保障延伸到转移一线。
4: 这里是位于门头沟区的妙峰山镇妙峰山卫生服务中心，那这里的医护人员呢，将在降雨来临之前对辖区的17个村患有基础疾病以及卧床的病患进行转移。那马上我们就要跟随医护人员前往水峪嘴村，去对当地的4位村民进行转移，他们的目的地是在精美医院。
5: 现在咱们转运的主要都是一些什么样的？
6: 主要都是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然后家里头儿女不在家，然后相当于老人无法照料这个行动不便的人，我们就把他转移到就近的这个医院住院区里头。
7: 非常满意，真是非常满意。就遇我们遇到这人，我背不动，弄不动。
6: 那边联系杜大夫吗？啊，行，那您。行，那您把那个我们到了那儿我联系他。
5: 我看水峪嘴村的已经转运完了，但刚刚您又接个电话，好像又有新的任务了，是吗？
6: 对，水峪嘴的任务刚才完成了，然后刚才接到我们院长的通知，黄台村，然后还有一个需要转运的老百姓。
4: 对于他们来说，雨情就是命令，哪里需要帮助，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有他们这样一群人的存在，那这个雨夜，愿我们都能够平平安安。他们的马不停蹄，只为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度汛。
3: 而当前平谷区也已经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在全区多地打响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群众防汛转移攻坚战。
8: 平谷区镇罗营镇包村干部、区级下沉力量与村两委干部迅速完成平站转换，化身战斗员，入村入户，敲门敲窗，耐心向群众讲解舆情显示。综合协调组迅速调集公交车作为转运摆渡车，镇村两级密切联动，人员清点、登车转运、接驳安置环环相扣。
9: 政府呢，对我这老百姓特别关心，赶紧都让我们转移，挺好的，关心挺关心的，哪样

0: 方面对我们都不错。
1: 今天我们村进行了今年的第二次转移，我们村延续上一次转移经验，通过两委干部把网格分配子网格的机制进行入户动员，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全村转移。
2: 而在大化山镇，防汛一张图挂图作战，细化分工，定岗定责，组织470名工作人员分组驻守，联动值守，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同时开展全域河道隐患排查，对现有河道、未知沟渠进行拉网式清查，积极引导群众有序退出低洼种植地块，行洪区域筑防，从源头降低洪涝致灾风险。
3: 针对这场雨情，市排水集团提级响应，启动了一级防汛响应，落实24小时防汛值守机制，紧盯城区重点路口、低洼点位，提前布防，快速响应，遇突发雨情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和市民出行顺畅。我们来看报道。
4: 现在是4:20，我所在的位置是金台路东北口的位置。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雨下的是比较大，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的这个排水集团的这个防汛人员，那么也是早早的在这个现场值守。那金台路呢，也是咱们排水集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防汛点位。像这里因为有这个一条河道，而且还有地铁口，还有这个商超，所以每到这个下雨的时候，我们这个排水集团的防汛人员那么也是在第一时间来到这里。
5: 我们集团呢，一共是252组防汛单元，做好了现场的备勤，各防汛抢险点、保障点，加强了防汛值班值守和巡查。现在降雨还在继续中，我们的防汛单元已经全部到位，开展这个应急处置的工作。
4: 那我们看到这个雨也是一阵一阵的，一会儿下一会儿停，4点的时候那么是下了几分钟，那么很快停了，那么在4:20的时候又来了。像现在这个雨点你看看，刚才是停了，现在又是下的比较大了。由于这个雨瞬时这个雨强较大，那么在一些这个低洼的地带，那么出现了一些积水。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排水集团的人员也是在现场快速的处理。咱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6: 找雨水井。
4: 找雨水井，这个位置有是吗？
6: 对，这有。
4: 这个打开，咱们这个水是不是就能瞬时的快了？
6: 对。
4: 就是这儿吧。
6: 嗯。
4: 慢点啊，小心点。那我们看呢，随着这个井盖的打开，这现场这个水，那么瞬时的也就
6: 排下去了。
4: 打
6: 开井盖是那个打放水，或者篦子是看有树叶子护土没有，用手和清理树叶子，然后把篦子打开进行清理，进行放水。我们这搞就是这个辖区从红林桥到金台路甜水园街水池中街，一直到大望桥这一带是我们片区，我这个单用片区，我这来回巡查。还有积水没积水，
4: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雨篦子已经全部打开了，这个水流的这个周边的水那么很快的就汇聚到这里。现在我们看到这里的汇聚流的还是比较的这个畅通的。
7: 咱们会待到什么时候？
6: 雨景不解除，我们是不会撤离的，一直在持守。
3: 为了应对强降雨天气，本市各大商超加大备货，动态补货，风雨当中全力守护市民的日常生活物资稳定。
8: 我现在在北京的一家超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的货架上，蔬菜水果可以说是一应俱全。那么为了方便市民选购呢，这次超市的蔬菜水果进货量增长了1.3倍。
9: 面对强降雨天气带来的消费形势变化，超市依托 AI 数字化供应链体系，提前研判天气影响，围绕居民日常刚需品类，加大时令蔬菜、袋装速食、瓶装水、冷冻食材储备投放。
10: 看完西红柿来说吧，它这个输入产品码之后呢，它就会查询到，系统 AI 自动生成的这种1.3倍的订货量，这个90公斤就是平常的1.3倍。
11: 这近3天不是都有雨吗？所以多买点去，
12: 就是买的西瓜呀、水果，买点豆腐，买点鸡蛋。天气预报也报的这两天有雨，就做点准备呗。
8: 我现在在超市的配送中心，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有一块大屏，这块大屏上显示的是实时的配送订单数据。那么截至到今天下午的3:50呢，一共有519单，比上周二的同一时间增长了130多单。
9: 各线下门店增加在岗员工，针对暴雨路况，对配送骑手开展防汛安全培训，配足防雨物资，在保障

0: 洗手安全前提下，加快订单配送效率，方便市民居家下单购物。
1: 为那个骑手准备了雨衣，还有防水布，为了整体的一个保供和一个骑手的安全。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市交通部门也推出了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免费开放77条道路应急停车和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免费使用，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行。
3: 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全市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
4: 我现在是在京开西辅路 K15公里处，这条路就是这次开放的77条应急停车道路之一。从今天晚上6点开始到暴雨预警结束之前，市民都可以把车辆临时停放在西辅路或东辅路的两侧非机动车道，不会被当作违停处理。不过等预警结束了，要记得及时把车辆开走。
3: 市民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找这77条应急停车道路的具体位置，停放车辆需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
4: 除了77条道路，全市还有182个停车场也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向市民们开放。在我身后方的这个天坛北门停车场就是其中的一处，这个停车场一共有220个停车位，整体的容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5: 这次发布的停车场当中，也在小程序上进行了饱和程度的标注，绿色呢是代表了充足，然后黄色以及橙色是代表了这个车位较为紧张，建议市民在前往车场之前可以先进行电话的咨询。
3: 182个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具体点位信息，市民可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一键导航。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下午开始的降雨对于交通出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程伟。程伟，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晚高峰路况。
6: 好的，凯凡，现在呢，北京市交通委呢发布的交通指数呢是 3.97， 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那在连线之前呢，我们也调取了前两周不下雨的时候周二同一时段，也就是19点半前后的一个交通指数，基本上都是3点多，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通过监控探头呢，我们也发现现在大部分路段呢都处于一个降雨的暂歇期，所以说交通压力呢也是恢复了正常的水平。那大家呢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大屏幕，只是在环路的个别路段以及联络线出京方向的个别路段出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在这儿呢也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呢北京市交通委以及市公安交管局为了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呢，在今天的晚高峰以及12号、13号的全天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我们下午呢就到了这里，通过这个观测17点到19点的这个监控探头发现啊，只有极个别的社会车辆呢借到这个公交车道，所以说在这儿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也看到这个新闻了，就是明天以及后天的全天，大家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可以借到这个公交车道，不会受到处罚。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一个这个双向封闭的一个路段，受降雨影响，顺义区火沙府线火四路口交叉口路段路面积水，根据处置需要，现场采取了双向封闭的措施。同时呢，受强降雨影响，市郊铁路 S2线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明天将全部停运。同时呢，结合气象会上研判，平谷区自今天的19点开始对11条道路进行主动管控，密云区对5条路进行管控，门头沟区对28条县级以上山区公路进行管控，房山区对21个公路路段进行管控，怀柔区对16条山区道路的17个路段开展交通管控。大家有上述地方出行计划的话呢，可以提前查询一下，以免影响您的出行。好的，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程伟带来的介绍。今年汛期啊，海淀区还搭建了多层级防汛值守体系，将人员和设备信息纳入一张图，并且实现关键点位画面实时调取。
7: 在上地街道的防汛指挥大厅，值班负责人正借助防汛智能管控调度系统查看一处防汛点位情况，
8: 找一个雨水篦子看一下情况， 它这儿路中间高，然后两边低，然后这个水它就会往这儿流。
9: 如果没清干净的话，可能会有积水。
8: 对对对对对，会的会的。
7: 眼前的画面来自前方工作人员佩戴的定制头盔。今年汛期，上地街道为一线防汛工作者制作了这样的电子头盔，头盔上安装了摄像头、照明灯和一键呼救按钮，既能保障人员安全，又能呈现实时画面。
8: 调度时候可以即时的看到路面的情况、点位的情况，辅助一个决策的作用。
7: 现在街道的27个重点防汛点位都纳入了防汛智能管控调度系统，再借助人员佩戴的电子工牌，一块屏幕上就能看到防汛人员和设备的分布情况，实现随时调度和动向的精准掌握。
10: 目前呢，这套系统啊已经在上地各个防汛点位全面应用，与传统的通讯方式互补，让应急调度呢从十几分钟缩短到了现在的几分钟。
7: 北京台报道。
2: 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是机票，有这样的疑问，那就是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来办理退票？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到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呢？
11: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
12: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连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11: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

骑车人不但闯红灯，而且还在由北向南逆向骑行。一辆在绿灯指引下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提醒骑车的朋友，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指示，绝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更不能在路口里面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要谨慎一些，如果发现路面上存在危险隐患，请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行驶安全。

0: 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那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台风白海豚正式停止编号，但是残余环流的影响仍在持续，并且逐渐北扩。目前我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通州、大兴、房山等七个区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之中。那今天下午北京迎来了降雨天气，雨势时下时停。根据预报，今天夜间有可能还会出现暴雨。那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主持人尹思思，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那思思，晚上好，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西欧。那么这一时段呢，来到气象演播室的是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赵首席您好。
2: 你好。
1: 那么受到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呢，今天北京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首先啊，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本轮北京的降雨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雨势分布是否均匀，那么哪些时段更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雨呢？
2: 应该说这个降雨的话，从现在还是这种分散的雷阵雨为主，那么我们也是预计在今天的后半夜一直到明天，这个雨势会有所加强。那么也就是说，这次过程的话会持续在明天。那么这个分散的这种雨的话，它就会造成的结果就是分布不均。那么截止在今天晚上的9点的话，我们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6.2毫米，但是在我们的延庆和顺义，多地都出现了这种一小时的降雨就超过就是100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尤其是在我们延庆，出现了最大降雨量175.4毫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这种分布还是非常不均匀的。
1: 那么这次降雨期间呢，会伴有这种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吗？会给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叠加效应呢？
2: 应该说这次过程的前期的这种对流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应该是会出现这种雷电，还有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雨的这种强对流天气。那么在这种降雨比较明显的时间段的话，会出现这种风大雨急、风雨交加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是会对我们的出行有比较不利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1: 那么好，针对此次这种雨天出行这样的一个天气哈，请您结合一下气象的特点，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些特别的提示。
2: 那夜间降雨比较大的时候的话，还是要尽量的避免这个出行。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就是骑车这种行驶的这个阶段的话，雨下的比较大，还是要以这种躲避为主。因为我们说这个雨的话，它都是一阵一阵的，就是下的比较急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可能就几分钟或者是十几分钟，那么我们躲避了的话就会比较的安全。那如果是这个驾车，就是驾驶这个车辆出行的这个阶段的话，雨比较大，那还是应该要减速，拉开车距，尽可能的就是靠边的去停一会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要避免去就是行驶到这种低洼的这种一些地段去停车，然后还是要就是谨慎的去涉水。
1: 好的，感谢赵首席的解读。那么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预报情况。11号的傍晚到12号的夜间，北京市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谢思思带来的相关介绍。那记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已经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人员转移疏散等最新的统计数据发布，各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抢险力量预值到位。来关注一下相关内容。
3: 我手中呢是拿到了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的一个最新的汛情专报。专报显示呢，现在最大的降雨量呢是出现在顺义区的后沙峪，为118.5毫米。而在今天下午呢，我身后的指挥大厅相关的向市规资委、市水务局也进行了一个综合的会商和研判。

0: 那么目前全市的一些疏散的最新情况，一些最新的举措如何呢？那接下来也有请杨处来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杨处您好，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哎，你好，主持人。好的。截止目前，全市共转移28893户，共计69396人。全市呢有3357家工地停工，241家养老服务机构，已转移老年人3652人。本次将与共关闭旅游景区151家，疏散劝返游客1317人。目前呢，全市是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建议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
0: 现在我们通过实时的监控画面可以感受到，像通州区、延庆区、朝阳区等地的雨强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整体的这个雨情和汛情还是在一个不断的变化当中，所以呢要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并且在这样的天气下减少外出，如果真的遇到了紧急的情况也请及时的拨打110或119。本台记者石雨萌、盛京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那今天的这场降雨正好下在了晚高峰时段，全市的路网运行情况到底如何呢？为了应对降雨天气，重点路段又会采取哪些措施呢？那下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主持人阚成伟，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成伟，时间交给你。
3: 好的，现在呢，北京市交通委呢发布的交通指数呢是2.15，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所以说呢没有明显的拥堵路段。那在连线之前呢，我们也查看了全市大部分路段的一个降雨的情况，目前呢基本上没有出现明显的降雨，属于一个降雨的暂歇期。那接下来呢，通过身后的大屏幕，我们选择四个类型的路段来看一下路面上具体的表现。首先来关注一下联络线京通快速四惠桥东这个位置，目前呢出城方向车稍多一些，有一些行驶缓慢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北部的京承高速，目前呢车流量正常，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7站两场，来关注到的是北京站出租车的等候区，目前呢这里出租车这个充足，没有出现乘客大面积等候的情况。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城市下欧市立交桥东三环的十里河桥下，目前这里呢没有出现明显的降雨和积水的情况。最后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目前呢虽然处于一个降雨的暂歇期，但是呢北京市仍然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那交通部门呢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较高及以上风险的公路路段夜间主动封闭。截至目前呢，已经对密云区兴阳线西火路等5条路进行管控，对门头沟区管界的京拉线南燕路等28条县级以上山区公路进行管控，房山区的京昆线兴阳线军红路等21个公路路段进行管控，怀柔区对京墨线安四路等16条山区道路的17个路段开展交通管控。同时呢，还有一个最新的管控，昌平区呢，将在今天的22点起呢，对京青线昌赤路、怀长路等10条道路进行主动管控。最后呢，提示大家，明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请大家遵照执行。也希望大家呢，橙色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等户外活动。好的，我这里情况呢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程伟带来的相关的介绍。那在密云，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紧急调拨了应急物资，做好台风防御的前置保障工作。我们来看看，
4: 在台风白海豚抵达前，各类紧急调拨的保障物资已保障到位。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安置点内，一排排折叠床铺摆放整齐，安置筹备工作有序完成。
5: 来自冯家峪镇的转移群众正陆续到校，我校的住宿、供餐、保洁、保安等服务已全面启动，确保转移群众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过得开心。
6: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紧急向密云区调拨10000张木板折叠床，然后用于密云城区及各乡镇转移群众的安置工作。目前已发放到安置点9000余张，确保转移群众可以住得下、住得稳。
4: 未启用的行军床统一储备于区应急物资储备库，

0: 库内包含基本生活保障物资、应急配套装备、防疫物资三大类，共60余种物资，储备充足，可根据转移安置需求及时调拨。
1: 苏北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的区域，门头沟区交通局在今天启动了响应防汛应急机制，积极协调辖区内的公交运营单位，安排车辆和人员就近协助相关山区村落开展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们来看看
0: 清点人数、专人全程值守的工作方式，确保转运工作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程安全有序。
2: 咱们满员是36人，
3: 36人，
2: 咱是村干部，对吧？那咱就一块儿保障着到咱们点位，民族学校是吧？然后您这时候再回咱们点位来，
3: 对，我们
2: 那您这边是否还要留意咱干部，再继续组织后边的咱们的人员？
0: 为保障转运安全，公交集团选派熟悉山区路况、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承担转运任务，各车队车队长全员在岗，现场督导调度。
2: 本次呢，我们协调了公交集团，调配了有经验的驾驶员，负责转移山区的险村险户村民，同时呢，公交集团派出了各车队的车队长现场来督导，现场来协调，确保此次转移任务的圆满完成。
0: 转运车辆陆续抵达妙峰山民族学校安置点，该安置点设施完善，多次在防汛避险工作中作为群众临时避险安全岛，安置宿舍整洁通风，凉爽舒适，被褥、饮用水、食品物资一应俱全，在这里安置的村民情绪平稳，安心避险。
4: 几分钟我们就到这儿了，坐这个大巴车过来，服务也挺好的，挺周到的，挺好的，这边也不赖。
0: 降雨来临前，转移工作提前落地，区交通局和北京公交集团通过高效联动、紧密配合，打通群众避险转移的生命通道。
1: 我们看到这些防汛摆渡人正在分秒必争，全力做好暴雨到来之前的准备工作。那在怀柔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住建委统筹组建的10支抢险队伍，22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就位，其中山区及浅山区共7个前置驻点，70余名前线人员，挖机、铲车、渣土车等各类机械100余台已经准备就绪，24小时待命防汛。
0: 雁栖镇抢险前置驻点内，远洋集团调配的14台钩机、14台运输车、2台铲车一字排开，机械臂、铲斗规整归位。作业人员对机油、液压油、轮胎、传动履带、动力系统等关键部件一一巡检，确保机械设备随时能够投入抢险作业。
5: 我们对这个钩机、挖掘机这部分动力啊、传动啊、履带啊这部分做了检查、维修，包括这个机油、液压油进行了更换。运输车辆呢，也是对动力系统、轮胎，包括这个液压、传动，所有这些配套的这些一系列的东西做了检查。
0: 这支抢险队伍分别驻守宝山、雁栖、渤海3处驻勤点位，常年参与河道清淤、道路疏通作业，实战经验丰富。
5: 我们还有完善的备勤预案，配齐了抢险物资装备，前期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实操，现在全体队员24小时在岗，随时待命。
0: 截至目前，怀柔全区7处防汛前置驻点全部完成力量布防，70余名抢险人员、100台大型抢险机械原地待命，紧盯山区、浅山区降雨、山洪、塌方、积水等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再来看看通州，通州已经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会有大暴雨，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建议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那目前通州区的下凹桥区已经配齐了龙吸水排水设备，公路沿线加密河堤巡查，多处高低停车场免费开放，全方位筑牢汛期交通安全防线。
6: 我身旁的这2条管道呢，是属于一台排水设备，它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叫做龙吸水。这样的一台设备在1小时内可以排出去1500立方米的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如果下凹桥区出现了15到20公分左右的这个积水，大概也是淹没一个成年人小腿肚的这个程度，那这台的吸水设备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把这样的积水排干净。丁乐庄下凹立交桥是通州区东部南北主干道与通雁高速的核心转换枢纽，承载着通州区北部全域通勤分流，同时因为它近5米深度的低洼地势，也成为了全市重点防汛管控的下凹。

0: 调去。
1: 这是咱们这个龙吸水的发电机启动面板，在这儿启动发电机，然后给后面的水泵供电，连通的水泵这边供电之后，咱们进行抽真空，因为管子里边有空气，抽真空之后，然后启动水泵，如果发生积水呢，从这儿进行吸水，然后通过咱们的抽水管达到咱们这个中间的抽水泵，然后这是咱们的出水管，然后从这边排到咱们的泵站出水方沟，然后流到咱们河里。
0: 从能源供应到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这样一台车上准备的设备是一应俱全的。那像全市呢，这样的作业车已经准备了2000余台套，另外还有2.3万余人作为全市交通应急力量，各类防汛物资也随时做好了应急准备，全力保障降雨期间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行。
2: 结合通州区的巡堤护堤工作方案，我分局管眼的6条河堤路段，金滨县右堤路、张凤路辅县、济西路、九德路辅县、北峨西堤路等强化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堤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和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北京台报道。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1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欢迎回来。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停车场雨水倒灌风险，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联合开放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供市民紧急避险停车。那我们记者也前往现场了解了一下具体情况，来看看。
8: 我现在是在京开西辅路 K15公里处，这条路就是这次开放的77条应急停车道路之一。从今天晚上6点开始到暴雨预警结束之前，市民都可以把车辆临时停放在西辅路或东辅路的两侧非机动车道，不会被当作违停处理。不过等预警结束了，要记得及时把车辆开走。
3: 据了解，这77条道路分布在房山、门头沟、大兴、怀柔4个区，均由各区根据地势条件、周边居民密度等因素梳理筛选。
8: 除了77条道路，全市还有182个停车场，也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向市民们开放。在我身后方的这个天坛北门停车场就是其中的一处。这个停车场一共有220个停车位，整体的容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9: 在本次汛情期间，政府发布的这些应急避险停车场，都可以在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上进行查询，并且导航到达。同时呢，我们首发集团北京静态交通公司在这次汛情期间也发布了23个停车场，

0: 1885个停车位，免费的向市民进行应急的避险停放。这次发布的停车场当中，也在小程序上进行了饱和程度的标注。绿色呢是代表了充足，然后黄色以及橙色是代表了这个车位较为紧张。建议市民在前往车场之前，可以先进行电话的咨询，在停放车辆的时候留存好自己的联系方式，便于应急的时候进行联络。
1: 市交通委提醒广大市民，暴雨期间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请提前了解路况信息，避免驶入低洼路段和积水区域。车辆停放请遵循现场指引，听从公安交管部门指挥，确保防汛避险和交通安全有序。北京台报道。
2: 针对此次暴雨天气，公共运输系统也采取了运力延时保障、开放公交车道等服务措施。那接下来来看一组简讯。
1: 地铁方面将加强重点部位巡视，车站、车辆场段原则上每小时巡视不少于一次，高风险点位安排专人值守。降雨区段地面线路列车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模式，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时，果断采取停运措施。今日晚高峰，轨道交通最大运力投放时长提前两小时，延长一小时，全力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加强大客流车站重点部位监控和疏导组织，在车站出入口铺设防滑垫，向乘客发放一次性雨衣等服务措施，方便乘客进出。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8月11日晚高峰、12日、13日全天，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受强降雨影响，市郊铁路多线临时停运。8月12号 ，S2 线怀柔到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8月13号 ，S2 线 S201 次、S202次临时停运；怀柔到密云线 S501 次、S512 次、S515 次、S522 次临时停运；通密线 S602 次、S611 次等部分列车停运。
2: 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每年引发的交通事故也不在少数。那记者采访了汽车驾驶专家，为您梳理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安全攻略。
1: 按24小时内降雨量，降雨通常分为零星小雨、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七个等级。不同级别的降雨给行车带来的安全风险也不同。
3: 小雨天呢，它的危害就是路面的湿滑。由于小雨天雨量不足，把路面的泥沙油污混合在一起，在路面形成了一层泥浆膜。正常的路面呢，它的摩擦系数是0.8，小雨天呢，路面的摩擦系数可以降至0.3。0.3是什么概念？冰雪路面的摩擦系数0.2，它已经接近了冰雪。中雨天呢，它主要的问题就是路面会形成区域性的积水，这段路呢没有水，而到某一段路面不平低洼的路段可能会形成区域性的积水，它的危害就是会造成水滑现象。那么大到暴雨，可能就会出现视线不清、路面严重的积水。
1: 无论哪种级别的降雨，首要原则都是两个字：降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能见度越低，限速要求越严格。
3: 《道交法》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能见度低于200米时，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60公里；能见度低于100米时，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40公里；能见度低于50米时，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0公里。因为视线不清、车速快，我们会失去对路面情况的观察，把车速降下来，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因为路面湿滑而造成的车辆失控这种危险的情况。
1: 同时要根据能见度打开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及后尾灯，必要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驾驶操作上则要遵循三柔一缓的原则，急刹猛打都是雨天失控的导火索。
3: 那么三柔呢，就是我们在加速的时候一定要柔缓的去操控加速踏板，猛的加速出现打滑失控的几率就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刹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到提前防范、提前刹车，这样的话避免因为紧急制动造成车辆的这种打滑失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转动方向盘的时候要做到轻柔缓慢，这样 避免因为猛打猛回造成车辆重心偏移而发生的车辆失控。

0: 这些危险。一环就是降低车速，可以避免因为打滑失控出现的危险。
1: 雨天行车，降速、控距、量尾，安全才不失控。北京台报道。
2: 降雨过后，低洼桥区就极易成为重灾区，盲目涉水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风险。那么积水多深是可以安全通过的呢？涉水前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咱们继续来听听柳石教授给出的建议和解读。
1: 降雨天，低洼路段、桥区很容易形成大面积积水，即使降雨已经结束，盲目涉水也存在很大危险性。那么积水多深可以安全通过呢？
0: 一般来讲呢，如果积水的深度不超过我们所驾驶车辆轮胎1/2的高度，那么我们通过是没有危险的。但是如果超过了我们所驾驶车辆轮胎深度的1/2，那么再驾车通过，不论从安全上还是对车辆的损坏上，都是有严重的影响。
1: 如何判断积水深度有没有超过安全线呢？柳石给出了三种简易方法。
0: 第一呢，就是看水面，如果水面呢形成了波浪，这时候水深就有可能超过了我们轮胎1/2的高度，因为比较浅的水它是不会起波浪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参照物，现在在容易积水的路段，我们有关部门都设置了水深的标尺，一般的我们的轿车呢轮胎的1/2的高度都在20公分这个高度范围之内。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把握的话，我们还可以下车踏勘，利用随身的一些物品和路边的一些像树枝啊、木杆啊等等，来实际探测一下水的深度。
1: 如果确认水深在安全范围内，就可以低速通过涉水路段，但在涉水前也要做好准备。
0: 车上所有的人员要解开安全带，因为一旦水进入到车厢内，安全带解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发明了隔安全带的刀子。另外一个呢，驾驶员这侧驾驶员要降下车窗，给大家留出一个以备不时之需的逃生通道，因为一旦车在水中熄火，可能会造成全车断电、门窗锁死，这个时候再破窗可能延误我们逃生的时机。
1: 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司机就可以缓缓通过水域了。
0: 快过沙，慢过水，因为过水如果快了会使水位增高，对于燃油发动机来讲可能会使水进到进气口、进到电气设备，造成车辆在水中熄火的这种危险情况。在过水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我们要采用慢速，而且要采用低档位，因为水呢是有阻力的，水下呢还有一些障碍物，我们只有用低档位才能够有足够的动力，保证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过积水。
1: 通过积水路段后，驾驶员还应踩两脚刹车，对刹车系统进行自查，切莫急于加速驶离。涉水后，建议广大车主对爱车进行相应的检查保养，以免留下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2: 当然了，掌握相应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暴雨期间还是建议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外出时要保持警惕，避免前往山区河道。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我们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先行。从燕郊到香河，从武清到雄安，这些年环京通勤的交通网络越来越密。8月10号，又有一条新线路加入了高碑店往返北京的定制快巴正式开通试运营。那晚高峰时段，记者来到了六里桥地铁站，体验了一下这条新线路给通勤人带来的改变。我们来看看。
2: 我现在是在六里桥地铁站的 F 出口，在我身后这辆就是今天刚刚开通由北京开往高碑店的定制快巴。那乘客从地铁站出来呢，步行不过一两分钟就能直接上车，真正实现了从地铁站到快巴的无缝衔接。
3: 目前这条定制快巴在高碑店和北京之间共开设两条线路，进京方向周一至周五早上5:50和6:10各发一班，出京方向周一至周五傍晚6:00和6:30各发一班，全程票价30元，开通首月每人只需9.9元，次月起调整为19.9元。线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的运营模式，车辆可优先通行公交专用道，快速通过进京检查站，通行效率较传统出行方式显著提升。
4: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好了，请上车，刷身份证，人脸识别。
3: 据了解，本次开通的北京往返高碑店线路聚焦两地通勤核心需求，精准串联北京核心城区与河北高碑店通勤人口密集区域，中途覆盖多个通勤人口密集站点。相比过去的通勤方式，定制快巴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出行体验也更好了。
2: 那您之前是怎么往返的呢？
5: 就是坐那个公交车998嘛，特别不方便，还要去公交车站去坐，然后现在就是在家门口就可以坐嘛，楼底下。
6: 之前频繁这么两地往返，是不是也挺累？
7: 非常累，因为开车你得需要消耗很多精力嘛，然后回家之后也需要陪孩子玩，所以希望路上不要有那么多费精力的事情。
3: 据了解，截至8月10日，通勤定制快巴环京周边地区至北京共开通了13条线路、60余条支线，覆盖北京国贸、望京、丰台总部基地、六里桥、通州副中心、亦庄经开区等地区，实现从河北、燕郊、大厂、香河、固安、永清、霸州、涿州、高碑店、廊坊城区和天津武清、宝坻、津南区海教园、滨海新区、北辰区、天津站以及雄安新区主要交通干道、换乘枢纽及周边居民聚集区等区域出行，与北京地铁1号线、4号线、5号线、6号线、大兴机场线等地铁线路进行接驳，实现就近上车、便捷换乘，形成地铁加快巴的无缝衔接模式。运营至今共计开行20.3万余车次，客运量累计超650万人次，日发往返约350班，日客运量约10000余人次。
8: 下一步我们会通过定制快巴小程序，根据旅客的反馈情况，对现有线路进行增设或改造。
3: 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提示，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时间交给庄伟警官。
9: 深夜道路车流稀少，畅通的路况容易让驾驶人放松警惕，进而引发交通事故。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无论白天黑夜，车流多少，行车都要集中注意力，时刻留意前方路况，杜绝分心驾驶。这里是晚上12点多，北苑桥以西的五环主路，深夜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突然一位司机出现了失误，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那辆深色越野车在行驶中与前方那辆大货车的距离越来越近，最终它追撞到大货车的尾部，随后那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斜着滑向了道路外侧，而驾驶那辆大货车的司机感觉车身被撞后将其停靠在前方的路边。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深色小客的整个车前部受损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而在一旁打电话的那位男士应该就是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万幸他没有什么大碍。此时驾驶大货车的司机走了过来，在这起事故中，那位惹祸的深色小客司机 在驾车过程中显然没有集中注意力，采取措施时又过于慌乱，最终造成了事故的后果。可见无论路况条件如何，司机朋友们都应该保持稳定平和的驾驶心态，仔细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别因为分心走神而影响到安全驾驶。货物超高装载，隐患紧随其后，货车司机切勿超限装载，混杂马虎，小型车辆行驶途中也要集中注意力，及时避让路面障碍物，确保安全。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德胜门外大街，原本整洁良好的行驶环境却因为个别司机的不管不顾受到了破坏。此时一辆货车由南向北而来，它的车斗里面落了许多装满物品的塑料袋子，体积最大的是一个深色的大袋子，它被绑在车顶部，这辆货车即将通过前方的一座人行过街天桥。当那辆货车从人行过街天桥底下通过时，深色的大袋子被桥体削落下来，而司机却对此浑然不觉。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个深色大袋子掉落在中间车道里，这让司机们不得不放慢车速，小心绕行。然而还是有司机没有注意到危险。您接着往下看，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看到这个深色大袋子，直愣愣地将其撞飞出去。由于袋子破损，大量的白色塑料泡沫散落出来，而飞出去的大袋子险些砸中一辆出租车。然而那位深色小客司机闯祸之后却并未停留，慌里慌张地驾车离去了。这一大片路面遗洒给行驶中的司机们制造了更大的难题。环卫人员赶到后，把这个深色大袋子和塑料泡沫装车运走。这起麻烦的出现既源于那位货车司机装货时违法超高，也因为那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行驶中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尤其要提醒货运司机朋友们，除了要把所拉的货物捆绑严实，也要做到不贪多不超高。来到立交桥或是人行过街天桥附近时，司机们要认真观察限高标志，不要贸然通过。
10: 桥区路况错综复杂，转弯抢行是一大事故诱因。转弯车辆与直行车辆交汇，稍有疏忽就会发生剐蹭。无论转弯还是直行，多观察不抢行，才能规避碰撞风险。
9: 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建国门桥上，行驶中的车辆着实不少。您注意看，一辆准备盘桥而上的出租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外侧车道自西向东而来，而那辆出租车则是向上盘桥转弯。由于躲闪不及，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与出租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了剐撞事故。所幸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大。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行驶中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前，要看清楚一旁直行车道里的情况，不要心急。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交通安全意识，与转弯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辆起步倒车看似是常规操作，实则暗藏不少视线盲区与通行风险。很多驾驶人倒车时注意力只集中在车尾，忽略了侧方来车与周边

0: 这个环流图上的话是可以清晰的看得到，我们的东边是有一个比较强的高压系统，那么我们今天造成
1: 低洼，全镇雨水容易向这里汇集，汛期排涝压。
2: 如果说这个水位积水的水位已经到达了27厘米以上，那就会同时先把这条桥区的路先短时摘这个短时封路，然后呢迅速的进行抽水，然后尽快的恢复通车。那在现场呢，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有这样的排水单元。据我们了解呢，是从今天上午9点的时候开始呢，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就位了，一共是12位工作人员，一共是4辆这样的工作车，其中就包括2台这样的抽水的排水的工作单元。如果说遇到比较紧急的情况，排水的这个工作单元不能使用呢，我们还有预案，就是在整个致远西桥的西侧，实际上在不远处哈，我们虽然在镜头里看不到，但是是在那个方位，建有一个专门为这个桥区建设的抽水泵站，它每小时的抽水效率就达到了3600吨，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现在虽然这里没有下雨，但是呢这里是一个重要的防汛点位，如果一旦出现积水，这样一个周密的工作安排和预案，我们相信都可以非常快速的、非常效率的做好防汛的处理。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孟瑶给我们带来大兴区的相关的准备情况。那今天下午5点，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50名水域救援骨干奔赴门头沟防汛一线，执行跨区增援任务。目前全体增援力量已经顺利抵达了门头沟区3家店消防救援站，全面完成集结筹备，正式纳入属地防汛作战体系，实行24小时全天候在岗值守、待命备勤，随时高效处置各类洪涝突发险情。
3: 在今天下午6点呢，海淀区的50名水域尖兵，我们的增援力量是到达了门头沟区3家店消防救援站。我身后其实就是永定河的一个引水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渠后面就是一片住宅区。属地的消防员告诉我们，在后面那个老城区是属于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阶段，从往年的这个汛期情况来看，在那个位置其实是比较容易出现城市内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同时呢，这个位置是属于门头沟区的龙泉镇，它也是通往妙峰山镇、王平镇这些深山区域的一个出入口，所以这个位置也是我们今年防汛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位。
4: 我们是出动了2台消防救援的皮卡消防车，上面配备了有消防救援艇，手台泵和浮顶泵，包括一些绳索类的救援装备，还有一些那个救护类的，包括人员转运类的这些装备，都是针对这个水域救援的。尤其这个绳索系统，既可以作为我们的救援通道，也可以作为人员疏散转移的通道。我们这一次配备的人员来说，也是像以往经历过这种城市内涝、排涝、人员转运的这种专业的人才的。这次来了一个大功率的水泵车，然后如果是出现大面积的积水的话，我们也可以用消防救援车来进行排水。
5: 咱们这几年啊，对消防员的培训就更加专业，包括水域救援人培训、激流培训包括咱们这个器材装备，都是有了很大的改观。
3: 当然了，我们的增援力量来到了3家店消防救援站，并不只是辐射我们周边的一些救援任务，整个门头沟区无论哪个点位出现了这样的风险隐患，我们的增援力量会立刻与当地的这个救援力量汇编，投入到消防的救援工作当中去。
1: 今天上午9点，房山区启动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记者走访了几个易积水点，发现每个易积水点都有一线抢修人员在备勤值守。那么现在各个点位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赵旭。赵旭，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准备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刚刚我们是在窦店镇的一处一级水点，那么刚刚在那个一级水点我们可以看到房山区水务局的我们的值守的人员啊已经在那里备勤了。那现在啊在这个夜里已经10点多的这个时候，我们又是来到了位于长阳路的一处一级水点。这个地方呢是长阳路下穿京广铁道桥的一个地方，可能现在大家从画面里面啊看的不

0: 是特别清楚，但其实我们刚刚沿着长阳路一路开过来的时候，这边是很明显，到了这个地方呢，整个的这个地势就变得非常的低洼，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会天然的形成了一个易积水点，而且再加上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地方在整个主干道上是一个最低点，同时两边呢还有边坡，那么所以呢四面八方的水啊，基本上如果有比较大的降雨的话都是汇聚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成为了房山区的一个重点的需要应急值守的一个部位。那么据我了解呢，在最早之前的时候，这里出现非常大的强降雨，而且是持续的强降雨的情况下，最高的这个水位啊是可以和我们现在画面中能看到的这个京广铁道铁路这一块是持平的。那么为了解决像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了解到了现在我们在这个边坡的这一侧，我们请这个摄像老师把这个画面稍微给一下，大家能看到吗？我们现在用这个我们值守人员的一个头照灯照到的这个圆形的这个区域，在这棵树的后面呢就有一个泵站，而像这样的泵站啊，这里一共是设置了五个，那么在这样比较好的这种技术条件的支持下，就让这个地方的积水情况得到非常大的改善。那么包括在2023年的时候，这里也没有出现过非常高的一个积水的情况。那么为了应对此轮的强降雨呢，我们夜里我们这边的这个公路分局的工作人员们啊，也是在这里进行应急值守。那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刚刚我们说到技防，那现在其实这块区域呢主要进行的就是人防的一个工作了。那也请这个倪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主要清理的这块区域是需要避免一些什么样的隐患？
1: 主要是我们现在是在清理这个雨水篦子，避免一些之前的一些树叶和一些杂物来堵塞我们的雨水篦子，导致我们路面排水不畅这种情况。
0: 嗯，
1: 因为的话今天的话也预计后半夜的话也有强降雨，所以说我们提前进行一下检查。
0: 嗯，那据我们了解，您应该今天晚上不是第一次过来检查，应该是在昨天晚上就开始了。
1: 对，是，就是在昨天接到红色预警之后，我们分局就已经组织了开始进行了一次雨水篦子的检查，清掏，防止这个雨水篦子堵塞造成排水不畅的情况。如果说的话，到达我们的那个积水深度到达我们的27厘米的时候，我们也会立即采取断路措施，配合交通支队来提示行人绕行，待积水抽排完成之后我们再进行放行。
0: 嗯，那目前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的雨水篦子情况怎么样？
1: 现在的话雨水篦子都已经提前清完了，就比较通畅的是。
0: 就是一旦出现比较大的降雨的话，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对，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而且我们的泵站也会实时运作的。
0: 好的，好，谢谢你们辛苦，谢谢。那根据我们现场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呢，他们的这一轮检查工作完成之后啊，还会继续坚守在这里，基本上呢也是要等到真正的这个降雨来临之后呢，然后他们再进行现场的一些组织工作，然后也确保这条路如果出现这个积水的情况能够在第一时间完成解决。好的，主持人，我站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赵旭给我们带来房山区的相关的准备情况。那这次我们的预警信息是提前一天半发布的，也为我们的防汛工作留足了提前量。目前全市关闭旅游景区188家，4376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实际转移群众超过10万人。同时下凹立交桥易积水路段提前布防，晚高峰所有的公交车道临时向社会车辆开放。
3: 对，我们看到面对可能到来的强降雨，各方都在积极严谨地做好了一场打防汛遭遇战和攻坚战的准备。这个信息呢应该说让我们比较安心哈。这个时候其实最怕松懈情绪，主汛期快要结束了，台风白海豚在5个半小时之前结束了编号，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可以放松对于极端天气的警惕。根据气象预报呢，预计从今天到15号，从浙江、上海、江苏、河北、北京等地一直到东北地区都有可能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天气，有的地方还有特大暴雨，我们需要做好最充足的准备。那整个城市都在严阵以待，咱们市民朋友也要足够重视。一方面呢，要从权威渠道来获取天气预警的信息，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另一方面，要主动配合应急响应的要求，把自身安全风险降到最低，也是在以实际行动为防汛工作贡献力量。还是那句话，防汛不能赌运气，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对待汛情需要始终如一，做好万全的准备。
2: 是的，政府、企业、社区、个人各司其职，既是守住安全度汛的防线，也是我们直面狂风暴雨的底气。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汛的情况。针对全市防汛二级响应，市交通部门推出了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开放77条道路应急停车和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两项新举措，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行。
4: 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全市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
5: 我现在是在经开西辅路 K15公里处，这条路就是这次开放的77条应急停车道路之一。从今天晚上6点开始到暴雨预警结束之前，市民都可以把车辆临时停放在西辅路或东辅路的两侧非机动车道，不会被当作违停处理。不过等预警结束了，要记得及时把车辆开走。
4: 市民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找这77条应急停车道路的具体位置，停放车辆需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
5: 除了77条道路，全市还有182个停车场也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向市民们开放。在我身后方的这个天坛北门停车场就是其中的一处，这个停车场一共有220个停车位，整体的容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6: 这次发布的停车场当中，也在小程序上进行了饱和程度的标注，绿色呢是代表了充足，然后黄色以及橙色是代表了这个车位较为紧张，建议市民在前往车场之前可以先进行电话的咨询。
4: 182个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具体点位信息，市民可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一键导航。北京台报道。
2: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至本周末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丰台区可能会出现多次较强降雨天气。丰台区梳理出了29个高地应急避险停车场，汛期发布暴雨预警情况下，市民可以就近停放车辆。
7: 我现在呢是在丰台区六里桥街道的千禧购物中心的停车场，这里呢一共有927个车位。这里呢临近西四环，是属于一个地势较高的停车场，比西四环高出1.5米左右的高度。在丰台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呢，市民是可以选择将车停放在这里的。
3: 转移状态实时上报，通过全链条信息化的管控，极大压缩了决策和执行的时间差，为守护生命争取了宝贵的提前量。其次是系统对于临时人员的关注，尤其值得我们点赞。暑期返乡大学生、民宿游客这类的流动性强的人群啊，容易成为防汛盲区，而昌平区把他们单独列入临时人员栏目，纳入统一调度，体现了精细化治理的能力和温度，可以更全面地覆盖每一个身处危险区域的人，更好地做到应转必转。当然我还想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项，那任何技术啊都有边界，数字化的系统也不是万能的。比如说极端天气，它会不会导致通信中断？那时候手机小程序还能不能正常运转呢？如果有部分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我们是不是还有备份通知手段？还要注意前端数据录入是不是能够做到及时和准确？在疫情掌控的同时，咱们的基层干部还是要做到心中有数，既要善用数字工具，又不能完全依赖。昌平的这个创新做法呀，应该说给全国各地的防汛工作提供了又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本和思路，是科技向善的鲜活例证。
2: 是的，科技防汛的核心价值就是把听天由命变成以智胜天，在极端不确定性当中为生命和财产争取最大的确定性。节目最后，我们到湖北十堰的乡间荷塘里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态之美与悠然时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引力进一步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以高度责任感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英勇一同调度。
1: 台风白海豚已影响北京，预计最明显降雨时段将出现在明天凌晨到夜间，全市将有暴雨到大暴雨。
0: 今天9点，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12号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
1: 今天18点前，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0: 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将免费开放77条道路应急停车，同时全市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对我国部分省市造成较大影响。当前我市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通州、大兴、房山等区发布红色预警，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雨声就是哨声，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令而动，扎实落实好各项防御措施，以高度责任感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
2: 调度会上，市气象局、市水务局、市应急局相关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台风趋势预测、洪涝灾害防范、防汛防台风应对措施落实等情况。尹力指出，据气象预测，本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持续时间长，具有一定致灾性。要坚持科学研判、精准施策，时时紧盯台风动态，严密监测天气变化，提高落区预报精准度，保障各方准确便捷获取信息，跟进做好水情、地灾隐患点监测，强化与流域上游地区雨水情信息共享，滚动做好风险研判。各区各部门密切关注预警预报和天气变化，用好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全力以赴做好风险防范，以工作的确定性全力应对雨情汛情的不确定性。尹力强调，防汛防台风关键在人，要按照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的要求，及时做好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特别要关心照顾好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严格落实一对一专人包保措施，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安置点要备足生活物资，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服务保障。这轮降雨范围广，对市民生产生活影响大，要精准有效做好信息发布和公众沟通，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做好解疑释惑，让防汛工作更有效，社会更有序。尹力强调，要及时做好灾情险情应急处置，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和影响，充分用好237、257等强降雨应对的复盘成果，统筹好防山洪和防内涝工作，对易发山洪、地灾、内涝积水等风险点位做到心中有数，一点一策强化应对措施，对地铁、地下车库等地下空间和下凹式桥涵、低洼路段等关键部位严格落实看护责任，加强巡查，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等应急处置设施力量，遇有险情快速妥善处置。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通畅、协调有力、处置及时。下午，尹力、殷勇分别前往房山区、大兴区实地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市领导陈建、李成林、夏林茂、孙军民、赵磊、穆鹏、孙硕、文宪，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分别参加。

0: 下午，本市已经开始出现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预计，最明显降雨时段将出现在明天凌晨到夜间，达到暴雨到大暴雨量级。
1: 目前，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正以35到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其外围前沿已经接近京津冀地区。
2: 受其影响，北京地区午后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呈现分布极为不均，但是强度非常大的特点。
1: 从我们的实况监测数据来看，顺义后沙峪站在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内，最大的雨强已经出现了118.4毫米。
2: 傍晚，本市仍以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为主，夜间降雨范围逐渐扩大，强度也将有所增强。
1: 本次过程的最强的降雨时段的话，是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降水的结束时段的话是在13号。
2: 目前，本市正处于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中，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经开区、丰台、怀柔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中。北京台报道。
3: 记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人员转移疏散等最新统计数据发布，各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抢险力量预置到位。
4: 我手中呢是拿到了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的一个最新的汛情专报，专报显示呢，现在最大的降雨量呢是出现在顺义区的后沙峪，为118.5毫米。而在今天下午呢，我身后的指挥大厅相关的像市规资委、市水务局也进行了一个综合的会商和研判。那么目前全市的一些疏散的最新情况，一些最新的举措如何呢？那接下来也有请杨处来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杨处您好，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哎，你好，主持人。好的。截至目前，全市共转移28893户，共计69396人。全市呢有3357家工地停工，241家养老服务机构，已转移老年人3652人。本次降雨共关闭旅游景区151家，疏散劝返游客1317人。目前呢，全市是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建议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
4: 现在我们通过实时的监控画面可以感受到，像通州区、延庆区、朝阳区等地的雨强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整体的这个雨情和汛情还是在一个不断的变化当中，所以呢要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并且在这样的天气下减少外出，如果真的遇到了紧急的情况，也请及时的拨打110或119。本台记者石雨萌、盛京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北京排水集团雨前全面清掏6300余个雨水口，疏通雨水支管。下午4点，在朝阳北路金台路十字路口，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雨水口进行清掏。就在此时，一阵短时高强度集中降雨让路口东南角出现短时积水，防汛人员立即打开雨水篦子，开启井盖加速泄水。
6: 现在降雨还在继续中，我们的防水单元已经全部到位，开展这个应急处置的工作。
2: 由于处置及时，路口积水快速消退。
6: 全面清掏6300余块雨水篦子及支管，对顶坡的这个警察井盖已开展拉网式的排查，逐个开井检查防网的安装情况，严防犯人事故。对87座雨水泵站进行了这个管线的排查，对泵站的调雨池进行了排空，做好了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北京台报道。
3: 针对全市防汛二级响应，市交通部门推出了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免费开放77条道路应急停车，和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免费使用两项举措，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行。
2: 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全市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
7: 我现在是在京开西辅路 K15公里处，这条路就是这次开放的77条应急停车道路之一。从今天晚上6点开始到暴雨预警结束之前，市民都可以把车辆临时停放在西辅路或东辅路的两侧非机动车道，不会被当作 做违停处理。不过等预警结束了，要记得及时把车辆开走。
2: 市民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找这77条应急停车道路的具体位置，停放车辆需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
7: 除了77条道路，全市还有182个停车场也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向市民们开放。在我身后方的这个天坛北门停车场就是其中的一处。这个停车场一共有220个停车位，整体的容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8: 这次发布的停车场当中，也在小程序上进行了饱和，
9: 接待能力是255张。然后我们也把篮球馆了解了一下，如果在极端条件下，我们极限可以再增加200张床来。
2: 主任刘玉梅和同事们就组织村民们集体转移了。这是今年汛期以来，庄户台村第一次把村民从村里向区级安置点转移。
10: 毕竟这么远，一百多里地，老百姓都坐着大车又到这了，我们才安心，才放心了，都不错，顺顺利利到达了。
2: 截至目前，房山区所有应转移人员已全部转移完成。
0: 汛期险情来临，人员避险转移过程中，怎样突破翻台账、挨个打电话通知的老办法，跑出避险转移的加速度？今年昌平区全新上线的一套数字化科技防汛系统，实现防汛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
11: 按照咱那个小程序，那个这家他还没转移呢，咱入户。
12: 按照今天咱们那个防汛转移的小程序，您二位呢安排在咱们村里的集中转移点，
13: 每转移一个。从系统上我们点一下，然后呢，就是等我们把267人点完了，镇政府和区政府都知道我们转移完了。
2: 村干部手里拿着的小程序是今年汛期昌平区首次投用的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系统精准显示了辖区内需要避险的群众名单，应转、已转、待转状态实时标注，群众联系方式、安置点位一键可查，同时支持一键呼叫、一键导航。
14: 放暑假返乡大学生或者是来住民宿的都是在这个系统当中吗？
13: 在，因为咱这个系统里边有一个临时人员的一个登记，一人都不能少。
2: 调度会上，工作人员人手一部手机，实时查看调度数据，智慧驾驶舱大屏同步联动。
15: 在昌平区的应急指挥中心啊，我们看到了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的一个驾驶舱，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移转的人员当中啊，它列得非常细，有这个转移安置点、转移的方式、转移的负责人等等，我们打个电话或者导航到就能够看到他已经在安置点待得很好。我们再能看到啊，实时进度条显示还有一些没有转完的，比如说130镇还有一些人现在正在转移当中，也能看到他这个动态条在一点一点的更新。
16: 咱们以前的工作就是需要翻这个台账，然后催各个镇街报数据，然后要一一核对这个转移的人员。开发了这个小程序以后，您看轻轻点几下人员这个信息就一目了然的都掌握到。
2: 一屏掌控抢出避险转移黄金时间，截至目前昌平区已实现应转避转，防汛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
3: 为应对强降雨天气，新发地批发市场做好物资储备与货源调配，各大商超加大备货，动态补货，风雨中全力守护市民的日常生活物资稳定。
17: 我现在呢是在新发地的蔬菜交易区，尽管在昨天中午时段呢，丰台区就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的信号，但是呢，截至到今天下午的5点，雨还没有下。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发地市场的蔬菜交易呢，还是一切如常的。我们也了解到蔬菜产地的采摘和运输呢，目前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不过呢，新发地市场呢，也已经提前采取了防汛的保控预案，
18: 对我们低洼路段进行清理，同时我们检查我们那个抽水泵供应过程中，我们现在也是跟商户提前做好工作，大家有能有易储存的蔬菜及时的运到新发地，像土豆、洋葱、大白菜，我们这一两天我们内，我们大量的进入市场内，保证这个供应。一部分在产地已经采摘下来，在预冷车间里等候，随时能往北京新发地来运输。今天我们的上市量达到2.07万吨，这两天都是在2万吨以上，所以供应是充足的。
19: 我现在在北京的一家超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的货架上，蔬菜水果可以说是一应俱全。那么为了方便市民选购呢，这次超市的蔬菜水果进货量增长了1.3倍。
20: 面对强降雨天气带来的消费形势变化，超市依托 AI 数字化供应链体系提前研判天气影响，围绕居民日常刚需品类加大时令蔬菜、

0: 袋装速食、瓶装水、冷冻食材储备投放。
1: 开源西红柿来说吧，它这个输入产品码之后呢，它就会查询到，系统 AI 自动生成的这种1.3倍的订货量。这个90公斤就是平常的1.3倍。
2: 这近三天不是都有雨吗？所以多买点去。
3: 就是买的西瓜呀、水果，买点豆腐，买点鸡蛋。天气预报也报的这两天有雨，就做点准备呗。
4: 我现在在超市的配送中心，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有一块大屏，这块大屏上显示的是实时的配送订单数据。那么截至到今天下午的3:50呢，一共有519单，比上周二的同一时间增长了130多单。
0: 各线下门店增加在岗员工，针对暴雨路况，对配送骑手开展防汛安全培训，配足防雨物资，在保障骑手安全前提下，加快订单配送效率，方便市民居家下单购物。
5: 对那个骑手准备了雨衣，还有防水布，为了整体的一个保供和一个骑手的安全。
0: 北京台报道。
4: 昨天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国家速滑馆隆重举行，百余位中国电影人齐聚冰丝带，由观众投票产生的各大奖项在现场逐一揭晓，定格了中国电影的年度高光时刻。
0: 昨晚，随着各大奖项揭晓，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众望所归，拿下最佳影片奖。
6: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
0: 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
7: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0: 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王潇、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凭借《镖人：风起大漠》中的阿玉亚一角，陈丽君获得最佳新人奖，最佳编剧奖也由《南京照相馆》获得。
8: 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然后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0: 电影要为人民服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在为人民服务。北京电影论坛、影评人论坛在2天内集中举行。

0: 有
1: 什么？我们是再一个吧。
0: 那你再加一个吧。快吃饭吧，别玩了。我给你加了一个卤蛋，多吃点好呀。今晚上睡好哈，吃完就赶快落到了睡觉。
2: 这天晚上，爸爸妈妈都没有胃口吃晚饭，只是静静地看着女儿吃完牛肉面。对手术一直焦虑不安的爸爸，特别珍惜与女儿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为了能离女儿再近一些，他特意把车开到窗前。
3: 嗯，说的我自己会睡得很香。
4: 俺妈睡不着，但我睡得特别香。
5: 睡困了，实在受不了了，就眯一会儿吧，怎么能睡着呢？肯定家里睡得香，心里有事儿。
6: 明天以后，

0: 这宿睡得怎么样？
1: 懒得睡觉，我老婆也没怎么睡，我看她起来的也早，在那坐着睡不着。
2: 马上就要手术了，小雅并没有想象中的紧张，反而十分高兴。

0: 加油哦。
1: 在所有外科手术中，神经外科手术是最高难度的手术之一，极具风险和挑战。小雅的癫痫灶位于左侧大脑后部，范围较广泛，波及左侧的颞叶中后部、顶后和枕叶，整个病灶超过10厘米。而这次手术相当于要把左脑1/2全部切除。为了应对这次手术的风险，三波脑科医院集结了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电生理科等众多科室的专家。麻醉后，小雅睡着了，医生们小心翼翼地摆好体位。
2: 手术我们是侧位，因为手术比较大，侧着病人会比较舒服。然后安上头架，用的手术导航。
3: 上导航。
2: 这个导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为了精准定位手术中的每一个步骤。导航完以后，发现他的中线向病变侧偏移了小2厘米，说明他的脑的萎缩还是比较明显的。病变侧萎缩，对侧往这边移位。手术切口我们就做了临时的调整。
3: 这个软化灶很可能会有非常大范围的出血，最后增生萎缩，哎，成这种样子。
1: 早上8:30，手术正式开始。医生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将脑部左侧的骨瓣切开。由于癫痫灶切除的范围比较大，因此开颅及下骨瓣的范围也比正常情况要大得多。切口的范围在10×12厘米左右。如此大范围的骨瓣开颅，导致出血量很多，这让医生们如履薄冰。
3: 您给我关钱。
4: 您瞧，
3: 送脑电。
1: 癫痫手术的治疗需要准确判断癫痫灶的具体部位及范围，也就是癫痫起始区域，而定位是否精准及完全决定了整台手术的成功与否。因此，手术中神经内科的医生们会进行2次定位验证，根据脑皮层电生理监测的结果，神经外科医生再进一步调整切除的范围。
2: 就是从打开以后再监测到我真正的去动刀做手术，1个小时。这1个小时做什么？就是在确定切除的范围。测完以后发现，放电的区域全部在我们计划手术的切除区域里边。这是最幸运的一点。
1: 癫痫手术要在放大20倍的微镜下完成癫痫灶切除，因为大脑皮层中有很多神经和细小的血管

0: 别管理着人体的各项功能。如果不小心切除正常大脑皮层，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接下来的手术中，关宇光主任将在仪器的帮助下，在如地雷阵一样密布的大脑皮层中小心翼翼地找到病灶，并分别切除，而每操作一步都伴随着极大的风险。
1: 我完全
0: 在手术室外，妈妈把小雅写的信给了爸爸。
2: 爸爸妈妈，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了。在我生病的这三年里，你和妈妈带着我东奔西跑，到处看病。你们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在这里，我只想说一声，爸爸妈妈，辛苦了，对不起。我从未让你们骄傲过，你们却始终待我如宝。你们要一直好好的，让我和弟弟陪着你们慢慢变老。今生作为你们的女儿，我很幸福。你们在外面不要担心，做完手术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0: 此时手术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步骤，接下来关宇光主任要依次切除颞叶外侧皮层、杏仁核、弓回、顶枕叶脑组织，最后缓慢剥离海马结构，并部分导叶切除。
1: 这一块呢，是我们切掉的颞叶组织，取下来的整体大小的三分之一。我们现在要做的呢是顶枕叶的切除手术。这一块最关键的呢，就要把中央沟辨认清楚和中央后轨。一小块，
2: 我们是分块切除的，因为范围太大了，等于切掉了这一侧脑子的近乎二分之一。一般的手术区域，其实切最大的肿瘤，也就切个七八公分，甚至再大八九公分，也就最很大了。而我们的区域很长，就是从颞前叶一直做到顶后枕叶，它前后的跨度大概在15厘米左右。
0: 由于手术难度大且复杂，关宇光主任在分离病灶的过程中需要一直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而手术中的每一步操作都需要屏住呼吸，保持一个姿势30多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不动。
1: 这腰啊，
2: 你看我们今天我在手术台上大概是6个小时，对吧？但我感觉好像就1个小时，也感觉不到饿，也感觉不到其他的，就是时间过得很快，一直在高度紧张啊。有的时候这个体位，你比如说我侧着身可能做手术可能有20分钟，但你根本就感受不到，但你下来以后，哎呀，觉得好像这个腰好像好不舒服啊。
1: 这是最后的一点儿，我们家看什么呢？里边手术马上做完了，病发一边去，上灯。
2: 手术预计呢，比咱们计划的长了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因为呢，它的病变呢，相对比咱们预计的可能要更韧一点。然后呢，手术的难度确实比预计的还要稍微复杂一点，特别是中线部位有几根大的引流静脉合相，颞底啊就去引流那一块呢，确实有点特殊。手术呢是切除了颞叶、顶叶的后果和枕叶，包括病变区域。我是11点钟上去的，我刚下来，大概在我在台上待6个小时，过程顺利，
3: 比计划的多花了一会儿，慢慢做。
2: 我尽最大努力了，那就这样啊，好嘞，好嘞，哎。
0: 历经10个半小时，手术终于结束了。
4: 紧张，紧张，对，忘说了。

0: 在 ICU 病房监护了一夜的小雅，各方面指标正常，她将转入普通病房。对于左脑被切除二分之一的小雅来说，语言功能和记忆功能是否正常，需要后续的检测和观察。
1: 那你把胳膊抬一下，动一下啊，
2: 这样子，双手，
1: 动动
2: 腿，
1: 动动
2: 手，
1: 自己抬腿啊，
2: 抬起来。
0: 经过医生们的一番检查，小雅四肢活动没有问题，然而她目光呆滞，一直没有说话，这让守在病房边的妈妈十分担心。
3: 不讲话啊，你呀，你呀，你阿妈叫你听听，你能听见你硬吗？
0: 术后第二天，状态不是很好的小雅，语言功能是否受到影响？她还能开口说话吗？
3: 你呀，你先回来躺上，躺我一边躺。还行。不喝啊？
4: 不喝。
3: 我喝。
4: 不喝。
0: 父母在提心吊胆了两天之后，终于听到女儿说了第一句话，这让他们欣喜不已。经过两周的调养，小雅的身体状态已经基本恢复，
3: 恢复得像挺好的了。我就熬了两天两夜没睡觉，好了，现在啥事都好了，什么事都过去了。
0: 但此时关宇光主任又有了一个新的担忧。
5: 因为我们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啊，发现第一个呢，他不太说话，你问他一句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回答，但他不是不能说，他是不想说。第二个呢，孩子的表情看着特别的木啊，根本就没有笑容。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孩子来说，病治好了马上出院了，应该特别的开心。其实就从这两点上来说，我们就可以考虑这个孩子呢有一个轻度的一个压抑或者一个抑郁的一个心态。
6: 因为孩子比较内向有时候出现抑郁的性格。
7: 这个
6: 你要小心一点。
7: 以前挺活泼的，他嘴不是不停的在叨叨叨叨叨，现在就跟我啊就感觉都不想说话就。
6: 对。
0: 爸爸妈妈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7: 这病看好了，应该更开朗一点，应该比以前更活泼一点。你不想出去溜达溜达吗？再往出去溜达溜达。如果你的恢复的要好，那过年再上学校就过年，不行了吗？这个行，你不想上学校吗？你看我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
5: 特别容易合并的就是抑郁，这个比例还挺高的。统计大概是在20%，甚至高的是在30%。这个和这个疾病本身有关系，也和这个疾病对这个患者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关系。对于这个病来说，其实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治疗癫痫疾病本身，一个是医生护士和家长和周围朋友的关爱，让他病治好了，心态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心态，这样才能更好的生活学习和回归到社会里边。
0: 关宇光主任决定和小雅长谈一次，打消她心中的各种担忧和焦虑。
8: 回去以后，少玩手机，少看电脑，自己有什么兴趣爱好就学一学，就是一定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心态。
9: 如果今天体温没有太特殊的变化，那明天就回家，行吗？
10: 真的。
8: 本来像这季节这么好。应该出去转转去，但是很可惜你不能出去，阿姨们还有叔叔们呢送你一个这个，你回去拿留个纪念，让你妈帮你收着吧。
10: 谢谢妈。
8: 啊，
10: 同意。
8: 希望你啊就以后做事啊，不管是什么情况你都能持之以恒。这个叫什么吗？这个是一个盲盒。这个盲盒呢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是只要你努力了，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以后只要越努力啊，心态越好，就前景一定是光明的啊。这个病治好了，然后咱们就开开心心的。
10: 开心了，对不对？嗯，听关子的那一说，心里就踏实了。
11: 今天应该是他就是跟父母都在讲话最多的一次，挺好的是吧？中午还不怎么讲话呢。
0: 打开关主任送的文具盲盒， 十几天来，小雅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3: 然后送给弟弟一个，是吧？
2: 姐姐呀，要这个。
3: 送给弟弟一个，是吧？你那个，是吧？可惜吧。
9: 嗯。这是我第一次见面的笑。
3: 我都见了骚。
5: 因为现在这个状态，他还没有出院，而且时间很短，我们只需要啊医生、护士和家长的一个关心，就能把这个心态完全去逆转。如果我不管他啊，家长可能也关心不到，比如三个月、六个月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很可能就会从轻度的一个，或者是这种隐性的一个抑郁状态，变成一个真正的抑郁状态。
0: 在关玉光主任发现小雅有隐性抑郁后，通过及时的心理干预，用一份小小的礼物和细腻的安抚，让小雅感受到了温暖。
3: 你要感受对你的病多好，然后还包括那护士阿姨，你呢？你是最漂亮的小仙女是吧？
1: 我输了。
5: 你把他这种纠结的心态给他敞开了，然后再用其他的方法一些疏导，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说，医生既要当一个手术治疗疾病的一个大夫，同时呢，也要学会心理的安慰啊，既给病人心理的治疗，也要给身体的一个治疗。
0: 术后的两周多时间，小雅在医生和父母的呵护照顾下，身体和心理都渐渐恢复，她也即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9: 今天回家了，高兴了。回家后有没有想吃的或者想见的人啊？
12: 我舅，还有我弟。
0: 而在车里生活了20多天的爸爸，却有无尽的感慨。
13: 东跑西跑的给孩子看病，几年钱没挣到，家里也没照顾好。这次手术做完吧，就感觉一个沉重的大石头扔下了，心里可轻了。回家努力挣钱吧，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吧。只要孩子能平平安安的，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重要。希望下次来带着孩子能走能跑的爬爬香山，看看红叶。
14: 我最胖的时候有520斤，胖子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15: 特别喜欢做饭，只要你能点出来我都会。
16: 倒鸡炖蘑菇别放鲜香菇，放泡发的。
17: 我就测量已完成
16: 了。市面上咱们所知的都是减肥方式，我都试过。
9: 400有没有？这怎么减啊？这个？
18: 可是他们两个都没
16: 有。啊，对对对。
9: 哎呀，不行啊，
19: 因为这个射线它穿不透。
16: 动不了吗？
20: 520斤的小伙子是我们科目前为止接诊最重的患者。
21: 我们今天特意准备了加长的腹腔镜器械，看我们那针，把这个针全部就弄瓢了。
20: 他现在就像站在悬崖边上，再不改变自己，生命就要面临严重的威胁。
14: 我想正常的去生活和工作，这520斤

0: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你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型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2: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3: 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
2: 赶紧走，来不及了。

0: 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1: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我记住了，叔叔。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四五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11: 送你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那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台风白海豚正式停止编号，但是残余环流的影响仍在持续，并且逐渐北扩。目前我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通州、大兴、房山等七个区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之中。那今天下午，北京迎来了降雨天气，雨势时下时停。根据预报，今天夜间有可能还会出现暴雨。那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主持人尹思思，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那思思，晚上好，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西欧。那么这一时段呢，来到气象演播室的是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赵首席您好。
2: 你好。
1: 那么受到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呢，今天北京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首先啊，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本轮北京的降雨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雨势分布是否均匀，那么哪些时段更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雨呢？
2: 应该说这个降雨的话，从现在还是这种分散的雷阵雨为主，那么我们也是预计在今天的后半夜一直到明天，这个雨势会有所加强，那么也就是说这次过程的话会持续在明天。那么这个分散的这种雨的话，它就会造成的结果就是分布不均。那么截止在今天晚上的9点的话，我们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6.2毫米，但是在我们的延庆和顺义多地都出现了这种一小时的降雨就超过就是100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尤其是在我们延庆出现了最大降雨量175.4毫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这种分布还是非常不均匀的。
1: 那么这次降雨期间呢，会伴有这种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吗？会给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叠加效应呢？
2: 应该说这次过程的前期的这种对流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应该是会出现这种雷电，还有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雨的这种强对流天气。那么在这种降雨比较明显的时间段的话，会出现这种风大雨急、风雨交加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是会对我们的出行有比较不利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1: 那么好，针对此次这种雨天出行这样的一个天气哈，请您结合一下气象的特点，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些特别的提示。
2: 那夜间降雨比较大的时候的话，还是要尽量的避免这个出行。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就是骑车这种行驶的这个阶段的话，雨下的比较大，还是要以这种躲避为主。因为我们说这个雨的话，它都是一阵一阵的，就是下的比较急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可能就几分钟或者是十几分钟。
3: 最后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目前呢虽然处于一个降雨的暂歇期，但是呢北京市仍然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那交通部门呢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较高及以上风险的公路路段夜间主动封闭。截至目前呢，已经对密云区兴阳县西火路等5条路进行管控，对门头沟区管界的京拉县南燕路等28条县级以上山区公路进行管控，房山区的京昆县、兴阳县军红路等21个公路路段进行管控，怀柔区对京墨县安四路等16条山区道路的17个路段开展交通管控。同时呢，还有一个最新的管控，昌平区呢，将在今天的22点起呢，对京青县昌赤路、怀长路等10条道路进行主动管控。最后呢，提示大家，明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请大家遵照执行。也希望大家呢，橙色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等户外活动。好的，我这里情况呢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程伟带来的相关的介绍。那在密云，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紧急调拨了应急物资，做好台风防御的前置保障工作。我们来看看。
4: 在台风白海豚抵达前，各类紧急调拨的保障物资已保障到位。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安置点内，一排排折叠床铺摆放整齐，安置筹备工作有序完成。
5: 来自冯家峪镇的转移群众正陆续到校，我校的住宿、供餐、保洁、保安等服务已全面启动，确保转移群众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过得开心。
6: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紧急向密云区调拨10000张木板折叠床，然后用于密云城区及各乡镇转移群众的安置工作。目前已发放到安置点9000余张，确保转移群众可以住得下、住得稳。
4: 未启用的行军床统一储备于区应急物资储

0: 水库，库内包含基本生活保障物资、应急配套装备、防疫物资三大类，共60余种物资，储备充足，可根据转移安置需求及时调拨。
1: 苏北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的区域，门头沟区交通局在今天启动了响应防汛应急机制，积极协调辖区内的公交运营单位，安排车辆和人员就近协助相关山区村落开展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们来看看。
0: 下午1:30，应急公交转运车准时抵达妙峰山镇协和涧村口。区交通局工作人员与公交司机主动上前，帮助村民搬运行李、引导乘车，反复提醒安全注意事项。遇到行动不便的残疾村民，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帮扶。现场采取分批转运、逐批清点人数、专人全程值守的工作方式，确保转运工作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程安全有序。
2: 咱们满员是36人，咱从干部，对吧？那咱就一块儿保障着到咱们点位，民族学校是吧？然后您这车再回咱们点位来。
3: 对，我们
2: 那您这边是否还要留意咱干部再继续组织后边的咱们的人员？
0: 为保障转运安全，公交集团选派熟悉山区路况、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承担转运任务，各车队车队长全员在岗，现场督导调度。
2: 本次呢，我们协调了公交集团，调配了有经验的驾驶员，负责转移山区的险村险户村民。同时呢，公交集团派出了各车队的车队长现场来督导，现场来协调，确保此次转移任务的圆满完成。
0: 转运车辆陆续抵达妙峰山民族学校安置点，该安置点设施完善，多次在防汛避险工作中作为群众临时避险安全岛，安置宿舍整洁通风，凉爽舒适，被褥、饮用水、食品物资一应俱全，在这里安置的村民情绪平稳，安心避险。
4: 几分钟我们就到这儿了，坐这个大巴车过来，服务也挺好的，挺周到的，挺好的，这边也不赖。
0: 降雨来临前，转移工作提前落地，区交通局和北京公交集团通过高效联动、紧密配合，打通群众避险转移的生命通道。
1: 我们看到这些防汛摆渡人正在分秒必争，全力做好暴雨到来之前的准备工作。那在怀柔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住建委统筹组建的10支抢险队伍，22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就位，其中山区及浅山区共7个前置驻点，70余名抢险人员，挖机、铲车、渣土车等各类机械100余台已经准备就绪，24小时待命防汛。
0: 雁栖镇抢险前置驻点内，远洋集团调配的14台钩机、14台运输车、2台铲车一字排开，机械臂、铲斗规整归位。作业人员对机油、液压油、轮胎、传动履带、动力系统等关键部件一一巡检，确保机械设备随时能够投入抢险作业。
5: 我们对这个钩机、挖掘机这部分动力啊、传动啊、履带啊这部分做了检查、维修，包括这个机油、液压油进行了更换，运输车辆呢也是对动力系统、轮胎，包括这个液压、传动，所有这些配套的这些一系列的东西做了检查。
0: 这支抢险队伍分别驻守宝山、雁栖、渤海3处驻勤点位，常年参与河道清淤、道路疏通作业，实战经验丰富。
5: 我们还有完善的备勤预案，配齐了抢险物资装备，前期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实操，现在全体队员24小时在岗，随时待命。
0: 截至目前，怀柔全区7处防汛前置驻点全部完成力量布防，70余名抢险人员、100台大型抢险机械原地待命，紧盯山区、浅山区降雨、山洪、塌方、积水等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再来看看通州，通州已经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会有大暴雨，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堤坝地区极易出现积水，建议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那目前通州区的下凹桥区已经配齐了龙吸水排水设备，公路沿线加密河堤巡查，多处高低停车场免费开放，全方位筑牢汛期交通安全防线。 我身旁的这两条管道呢，是属于一台排水设备，它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叫做龙吸水。这样的一台设备在一小时内可以排出去1500立方米的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如果下凹桥区出现了15到20公分左右的这个积水，大概也是淹没一个成年人小腿肚的这个程度，那这台的吸水设备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把这样的积水排干净。

0: 水呢是有阻力的，水下呢还有一些障碍物，我们只有用低档位才能够有足够的动力保证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过积水。
1: 通过积水路段后，驾驶员还应踩两脚刹车，对刹车系统进行自查，切莫急于加速驶离。涉水后，建议广大车主对爱车进行相应的检查保养，以免留下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2: 当然了，掌握相应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暴雨期间还是建议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外出时要保持警惕，避免前往山区河道。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我们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先行。从燕郊到香河，从武清到雄安，这些年环京通勤的交通网络越来越密。8月10号，又有一条新线路加入了高碑店往返北京的定制快巴正式开通试运营。那晚高峰时段，记者来到了六里桥地铁站，体验了一下这条新线路给通勤人带来的改变。我们来看看。
2: 我现在是在六里桥地铁站的 F 出口，在我身后这辆就是今天刚刚开通由北京开往高碑店的定制快巴。那乘客从地铁站出来呢，步行不过一两分钟就能直接上车，真正实现了从地铁站到快巴的无缝衔接。
3: 目前这条定制快巴在高碑店和北京之间共开设两条线路，进京方向周一至周五早上5:50和6:10各发一班，出京方向周一至周五傍晚6:00和6:30各发一班，全程票价30元，开通首月每人只需9.9元，次月起调整为19.9元。线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的运营模式，车辆可优先通行公交专用道，快速通过进京检查站，通行效率较传统出行方式显著提升。
4: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好了，请上车，刷身份证，人脸识别。
3: 据了解，本次开通的北京往返高碑店线路聚焦两地通勤核心需求，精准串联北京核心城区与河北高碑店通勤人口密集区域，中途覆盖多个通勤人口密集站点。相比过去的通勤方式，定制快巴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出行体验也更好了。
2: 那您之前是怎么往返的呢？
5: 就是坐那个公交车998嘛，特别不方便，还要去公交车站去坐，然后现在就是在家门口就可以坐嘛，楼底下。
6: 之前频繁这么两地往返，是不是也挺累？
7: 非常累，因为开车你得需要消耗很多精力嘛，然后回家之后也需要陪孩子玩，所以希望路上不要有那么多费精力的事情。
3: 据了解，截至8月10日，通勤定制快巴环京周边地区至北京共开通了13条线路、60余条支线，覆盖北京国贸、望京、丰台总部基地、六里桥、通州副中心、亦庄经开区等地区。

0: 实现从河北、燕郊、大厂、香河、固安、永清、霸州、涿州、高碑店、廊坊城区和天津武清、宝坻、津南区海教园、滨海新区、北辰区、天津站以及雄安新区主要交通干道、换乘枢纽及周边居民聚集区等区域出行，与北京地铁一号线、四号线、五号线、六号线、大兴机场线等地铁线路进行接驳，实现就近上车、便捷换乘，形成地铁加快巴的无缝衔接模式。运营至今，共计开行20.3万余车次，客运量累计超650万人次，日发往返约350班，日客运量约10,000余人次。
1: 下一步我们会通过定制快巴小程序，根据旅客的反馈情况，对现有线路进行增设或改造。
0: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提示，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时间交给庄威警官。
3: 深夜道路车流稀少，畅通的路况容易让驾驶人放松警惕，进而引发交通事故。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无论白天黑夜，车流多少，行车都要集中注意力，时刻留意前方路况，杜绝分心驾驶。这里是晚上12点多，北苑桥以西的五环主路，深夜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突然一位司机出现了失误。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那辆深色越野车在行驶中与前方那辆大货车的距离越来越近，最终它追撞到大货车的尾部，随后那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斜着滑向了道路外侧。而驾驶那辆大货车的司机感觉车身被撞后，将其停靠在前方的路边。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深色小客的整个车前部受损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而在一旁打电话的那位男士，应该就是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万幸他没有什么大碍。此时驾驶大货车的司机走了过来。在这起事故中，那位惹祸的深色小客司机在驾车过程中显然没有集中注意力，采取措施时又过于慌乱，最终造成了事故的后果。可见无论路况条件如何，

0: 当那辆货车从人行过街天桥底下通过时，深色的大袋子被桥体削落下来，而司机却对此浑然不觉。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个深色大袋子掉落在中间车道里，这让司机们不得不放慢车速，小心绕行。然而还是有司机没有注意到危险。您接着往下看。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看到这个深色大袋子，直愣愣地将其撞飞出去。由于袋子破损，大量的白色塑料泡沫散落出来，而飞出去的大袋子险些砸中一辆出租车。然而那位深色小客司机闯祸之后却并未停留，慌里慌张地驾车离去了。这一大片路面遗洒给行驶中的司机们制造了更大的难题。环卫人员赶到后，把这个深色大袋子和塑料泡沫装车运走。这起麻烦的出现既源于那位货车司机装货时违法超高，也因为那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行驶中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尤其要提醒货运司机朋友们，除了要把所拉的货物捆绑严实，也要做到不贪多不超高。来到立交桥或是人行过街天桥附近时，司机们要认真观察限高标志，不要贸然通过。桥区路况错综复杂，转弯抢行是一大事故诱因。转弯车辆与直行车辆交汇，稍有疏忽就会发生剐蹭。无论转弯还是直行，多观察不抢行，才能规避碰撞风险。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建国门桥上，行驶中的车辆着实不少。您注意看，一辆准备盘桥而上的出租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外侧车道自西向东而来，而那辆出租车则是向上盘桥转弯。由于躲闪不及，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与出租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了剐撞事故。所幸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大。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行驶中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前，要看清楚一旁直行车道里的情况，不要心急。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交通安全意识，与转弯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汛期已至，暴雨、急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

0: 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北京，然后非常荣幸可以在家门口，然后见证着我们百花来到了我的家乡举办，然后身为北京人能够参与其中是非常骄傲荣幸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所以就会悠然的觉得真的是回到家了，
2: 因为他是老百姓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们所努力的过程中，当你能够在这个奖项上

年防汛的重点点位。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桥区啊，它的位置非常特殊。刚才呢，我是在地图上找到了这样一张图片，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0: 造成排水不畅的情况。如果说的话，到达我们的那个积水深度到达我们的27厘米的时候，我们也会立即采取断路措施，配合交通支队来提示行人绕行。待积水抽排完成之后，我们再进行放行。
1: 那目前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的雨水壁子情况怎么样？
0: 现在的话，雨水壁子都已经提前清完了，就比较通畅的是。
1: 就是一旦出现比较大的降雨的话，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对，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而且我们的泵站也会实时运作的。
1: 好的，好，谢谢你们辛苦，谢谢，
0: 谢谢，
1: 谢谢。那根据我们现场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呢，他们的这一轮检查工作完成之后啊，还会继续坚守在这里，基本上呢也是要等到真正的这个降雨来临之后呢，然后他们来进行现场的一些组织工作，然后也确保这条路如果出现这个积水的情况能够在第一时间完成解决。好的，主持人，我站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赵旭给我们带来房山区的相关的准备情况。那这次我们的预警信息是提前一天半发布的，也为我们的防汛工作留足了提前量。目前全市关闭旅游景区188家，4376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实际转移群众超过10万人。同时，下凹立交桥易积水路段提前布防，晚高峰所有的公交车道临时向社会车辆开放。
3: 对，我们看到面对可能到来的强降雨，各方都在积极严谨地做好了一场打防汛遭遇战和攻坚战的准备。这个信息呢，应该说让我们比较安心哈。这个时候其实最怕松懈情绪，主汛期快要结束了，台风白海豚在5个半小时之前结束了编号，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可以放松对于极端天气的警惕。根据气象预报呢，预计从今天到15号，从浙江、上海、江苏、河北、北京等地一直到东北地区，都有可能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天气，有的地方还有特大暴雨，我们需要做好最充足的准备。那整个城市都在严阵以待，咱们市民朋友也要足够重视。一方面呢，要从权威渠道来获取天气预警的信息，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另一方面，要主动配合应急响应的要求，把自身安全风险降到最低，也是在以实际行动为防汛工作贡献力量。还是那句话，防汛不能赌运气，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对待汛情需要始终如一，做好万全的准备。
2: 是的，政府、企业、社区、个人各司其职，既是守住安全渡汛的防线，也是我们直面狂风暴雨的底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汛的情况。针对全市防汛二级响应，市交通部门推出了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开放77条道路应急停车和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两项新举措，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行。
4: 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全市梳理的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
5: 我现在是在京开西辅路 K15公里处，这条路就是这次开放的77条应急停车道路之一。从今天晚上6点开始到暴雨预警结束之前，市民都可以把车辆临时停放在西辅路或东辅路的两侧非机动车道，不会被当作违停处理。不过等预警结束了，要记得及时把车辆开走。
4: 市民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找这77条应急停车道路的具体位置，停放车辆需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
5: 除了77条道路，全市还有182个停车场也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向市民们开放。在我身后方的这个天坛北门停车场就是其中的一处，这个停车场一共有220个停车位，整体的容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6: 这次发布的停车场当中，也在小程序上进行了饱和程度的标注，绿色呢是代表了充足，然后黄色以及橙色是代表了这个车位较为紧张，建议市民在前往车场之前可以先进行电话的咨询。
4: 182个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具体点位信息，市民可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一键导航。北京台报道。
2: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至本周末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丰台区可能会出现多次较强降雨天气。丰台区梳理出了29个高地应急避险停车场，汛期发布暴雨预警情况下，市民可以就近停放车辆。
7: 我现在呢是在丰台区六里桥街道的千禧购物中心的停车场，

0: 这里呢一共有927个车位，这里呢临近西四环，是属于一个地势较高的停车场，比西四环高出1.5米左右的高度。在丰台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呢，市民是可以选择将车停放在这里的，停车费呢也有相应的优惠。而这样的地势较高、车位较多的停车场，丰台区一共准备了29个。
1: 8月11号丰台区发布红色暴雨预警以来呢，我们呢梳理出咱们全区约2.6万个车位，涉及咱们辖区的20个街道，主要分布于咱们的看南街道，尤其是红色预警的河西，像北宫镇啊、王佐镇啊、长辛店街道这些地区。汛期呢，我们城管应急各个部门全员进行在职在岗。我们丰台区城管委的公众号，丰台区的宣传部，然后融媒体集团，我们北京丰台的公众号，对外发布了这29个车场的联系人的电话，老百姓可以及时的进行电话沟通。我们停车场呢24小时是对外开放的。
2: 汛期险情来临，人员避险转移过程当中，怎样突破翻台障、挨个打电话通知的老办法，跑出避险转移的加速度。今年昌平区全新上线的一套数字化科技防汛系统，实现了防汛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
3: 按照咱那个小程序，那个这家他还没转移呢，咱入户。
4: 按照今天咱们这个防汛转移的小程序，您二位呢安排在咱们村里的集中转移点，
5: 每转移一个，从系统上我们点一下，然后呢就是等我们把267人点完了，镇政府和区政府都知道我们转移完了。
6: 村干部手里拿着的小程序是今年汛期昌平区首次投用的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系统精准显示了辖区内需要避险的群众名单，应转、已转、待转状态实时标注，群众联系方式、安置点位一键可查，同时支持一键呼叫、一键导航。
7: 放暑假返乡大学生或者是来住民宿的都是在这个系统当中吗？
5: 在，因为咱这个系统里边有一个临时人员的一个登记，一人都不能少。
6: 调度会上，工作人员人手一部手机，实时查看调度数据，智慧驾驶舱大屏同步联动。
8: 在昌平区的应急指挥中心啊，我们看到了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的一个驾驶舱，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移转的人员当中啊，它列得非常细，有这个转移安置点、转移的方式、转移的负责人等等，我们打个电话或者导航到就能够看到他已经在安置点待得很好。我们再能看到啊，实时进度条显示还有一些没有转完的，比如说130镇还有一些人现在正在转移当中，也能看到他这个动态条在一点一点的更新。
9: 咱们以前的工作就是需要翻这个台账，然后催各个镇街报数据，要一一核对这个转移的人员。开发了这个小程序以后，您看轻轻点几下，这人员这个信息就一目了然的都掌握到。
6: 一屏掌控，抢出避险转移黄金时间。截至目前，昌平区已实现应转必转，防汛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
2: 如今科技在防汛工作当中越来越重要，这也让我想到了之前节目当中报道过的一位干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他发挥编程特长，自掏腰包买了10亿的 token， 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自己编程做出了密云专属的防灾 app。 再来看昌平区啊，这套全新上线的数字化科技防汛系统已经让防汛工作效率提升了60%以上，确实是相当了不起的。
10: 对，我想这套系统呢，它是有两大亮点。首先呢，就是核心价值在于精准和闭环。在这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基层干部的做法是反复核对纸质名单，逐户电话通知，甚至有的还需要上门通知，耗时耗力，而且容易出错。而新系统呢，是通过数据整合实现了人员名单动态更新、安置点位自动匹配、转移状态实时上报，通过全链条信息化的管控，极大压缩了决策和执行的时间差，为守护生命争取了宝贵的提前量。其次是系统对于临时人员的关注，尤其值得我们点赞。暑期返乡大学生、民宿游客这类的流动性强的人群啊，容易成为防汛盲区，而昌平区把他们单独列入临时人员栏目，纳入统一调度，体现了精细化治理的能力和温度，可以更全面地覆盖每一个身处危险区域的人，更好地做到应转必转。当然我还想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项，那任何技术啊都有边界，数字化的系统也不是万能的，比如说极端天气它会不会导致通信中断，那时候手机小程

0: 具还能不能正常运转呢？如果有部分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我们是不是还有备份通知手段？还要注意前端数据录入是不是能够做到及时和准确？在疫情掌控的同时，咱们的基层干部还是要做到心中有数，既要善用数字工具，又不能完全依赖。昌平的这个创新做法呀，应该说给全国各地的防汛工作提供了又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本和思路，是科技向善的鲜活例证。
1: 是的，科技防汛的核心价值就是把听天由命变成以智胜天，在极端不确定性当中为生命和财产争取最大的确定性。节目最后，我们到湖北十堰的乡间荷塘里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态之美与悠然时光。

我是嘉靖皇帝，他们说我很任性，其实我呢只是很爱我爸爸。他们说我是基建狂魔，其实我只是热衷理智，热爱分类。我给天坛改了个圆顶子，我躲进道观里面做起了修仙梦。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暑期明帝逛京华，嘉靖爱折腾。

我叫朱厚聪，出生在湖北。小时候我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藩王的儿子，反正天高皇帝远。可谁想到14岁那年，他们真的让我当了皇帝。公元1521年，正德皇帝朱厚照突然驾崩，没子嗣也没有亲兄弟，大臣们只好从叔伯兄弟里面选出了朱厚聪。本想着这一个14岁的小屁孩还不好拿捏吗？谁成想这朱厚聪继承皇位之后，偏要封自个儿的亲爹为太上皇，这就是大礼议。一场持续了10几年的谁是我亲爹的大辩论就这样开始了。

0: 上，我是把天地坛的功能精简为了只剩下祭天，把祭地、祭日、祭月的功能啊都分到了成的。不过当时的严嵩就是一个从四品的国子监竟18年南巡，一路上就发生了3次火灾。而这一次宫女起义之后，这嘉靖皇帝干脆就躲到了西苑，再也不回紫禁城里面住了，因为他已经感觉到真正的杀意就在身边。嘉靖皇帝逃离皇宫，那么他到底躲哪儿去了呢？明清两朝的皇城地图上早有所指，一处是当时的西苑，另外一处就是夹在今天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中间的这个地方，大高玄殿。大高玄殿是公元1542年建造的皇家专用道观，而眼前的这座乾元阁是按照天圆地方的造型设计的，又有小祈年殿之称。传说这就是嘉靖皇帝秘密炼丹的地方。嘉靖26年，刚刚修建完成的大高玄殿又一次莫名其妙地发生了火灾，而这一次刚好嘉靖的方皇后祭奠焚香祈祷。然而面对这次火灾，嘉靖的反应很奇怪。当太监把情况10万火急地报告给他的时候，嘉靖是一点表示都没有，任由大火把方皇后烧死。到底是什么让这点夫妻情分都不顾了吗？坊间有一种推测，当年宫女起义的幕后人或许就是方皇后。方皇后没有子嗣，面对一个权谋手腕了得的皇帝老公和一个可以操纵的太子，哪个才是更好的选择呢？不言自明。而嘉靖皇帝或许也是看破了一切，让皇家的这点微不可言的亲情在大火中飞灰烟灭了。我一辈子去了天寿山11次，永乐皇帝我是比不了了。我就有一个梦想，我要做天寿山第二气派的皇帝。
1: 他有一种想法，就是把陵寝要修得特别的宏大，来彰显自己皇帝的这种崇高地位。从嘉靖开始，这个陵寝呢，突然的规制就奢华起来了，而且规模变得特别大了。
0: 嘉靖登基后的第15年，就开始营建永陵，花了差不多11年的功夫才大体告成。永陵和其他的皇帝陵寝可不太一样。
1: 一个呢，是它有前7陵都没有的外罗城。所谓外罗城呢，就是在宝城和前面的方院之外，又有一道前方后圆的这么一道陵墙。
0: 这道墙的出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帝陵图说记载，说永陵建成了，嘉靖皇帝就登上了杨翠岭看永陵，觉得豪华壮丽。然后啊，他就对随驾的工部官员说：“朕陵如是指乎？”说我的陵修到这样就完了吗？工部大臣以为嘉靖皇帝不满意，赶紧跪下说：“外边还有一道墙没修呢。”这是真的吗？
1: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嘉靖皇帝他就让礼部尚书夏言，让他呀在拟定陵寝规制的时候，要把皇妃，就是皇帝的妃子，从葬之事一并考虑。夏言呢，他拟定的这个外罗城的规制，他是想把嘉靖皇帝的妃嫔将来啊安葬在外罗城之内，明楼之前，左右相向，以次而复。这个外罗城虽然是建成了，实际上嘉靖皇帝的妃子们没葬在外罗城里边，但是这个制度啊后来被定陵所沿用。
0: 永陵的建成相当豪华，用料考究，规制宏阔，砖石结构的明楼，造型新颖的圣号碑，别具一格的宝城城台设计，但那也是相当的费钱。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当时参加营建永陵的3大营官军有4万人，每个月花的银子不下30万两，工部库里的银子根本不够，嘉靖皇帝只能变着法的用广纳势力银的办法凑钱，才把永陵给修成了， 完成了

0: 自个儿心中的大事儿。
1: 家人们，谁还没被隆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颜值，这工艺，妥妥的国潮顶流，看完直接跪服，这才是刻在 DNA 里的中式浪漫。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隆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5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的话，在七月份受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那么其实已经产生过一次比较强的一个降水。那么这一次过程的话，应该说，台风白海豚依然不是本体对我们就是北京地区造成影响，依然是它的外围的这样的一个环流，输送过来的这种暖湿气流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一次过程的话，应该说，它的主要的影响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白海豚，是它的这个外围的这个环流的话，是给北京地区提供这种水汽和这个暖湿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与此同时的话，在这个我们说日本海这附近的话，仍然还有一个台风叫做灿红。那么灿红也给北京地区提供这样的一个远距离的一个水汽输送，也就是说，南方的一支水汽和东方的一支水汽，这两支水汽的话会在京津冀地区汇合，那么使得我们本地的这个水汽条件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除此之外的话，在我们的这个西部地区，还有我们说的北方冷空气高空槽系统自西向东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北方的冷空气和白海豚带来的南方的暖湿气流以及灿红带来的东部的一个水汽会在京津冀地区汇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比较强的降雨。
1: 那么下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了，就是说台风白海豚，您刚才说到的外围水汽什么时候会影响到北京呢？
0: 从我们潜在的这个实况观测来看，台风白海豚的这个外围的这个回波的话，已经到达了河北的这和山东，就是河南、河北和山东这一带，其实距离我们北京还比较远。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在我们这个京津冀地区，就是在河北的中部、北部，然后以及天津这一带，其实已经有它的最外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所激发出来的这个对流回波在发展。那么这个回波的话，我们预计会在今天的这个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影响我们北京的南部地区。但是这种影响应该说是以分散性的雷阵雨为主，就是这种局地的这样的一些对流所表现，而且它的影响时间不会特别长，主要的还是要靠就是目前位于这个河北、河南和山东这一带的这个主体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北上，那么它的这个影响的一个时间段的话是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那么我们高空槽影响的一个时间段的话主要是在明天，所以我们这个过程的整个的这个降水时间会持续的比较长，是从今天的傍晚一直到13号。
1: 那么这是降雨的主要的降雨时间段，大概是什么样的时间，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好，那我们说我们这次过程的一大特点的话就是持续的时间长，从今天的这个傍晚一直到这个13号这个降水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间，但是呢主要的一个影响的时间段应该是在今天的夜间，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时间段，以及在明天的这个傍晚到夜间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时间段。那么也就是说在持续时间长的同时，它还有阶段性，是分了这样主要的两个阶段的。
1: 好的，那感谢赵首席的介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平原地区是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呢，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23度。也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做好防范的措施。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谢谢思思的介绍，同时也谢谢我们气象专家的分析。那主要的降雨时段到现在看呢还没有到来，但是预警发布之后，我们各项的应对汛期、应对降雨、应对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一定要到位。为了保障行车安全，近期北京市郊铁路部分线路就实施了临时运营调整。
3: 在此呢，我们提醒那些有出行计划的市民，一定要持续的关注运营动态，提前规划，合理选择出行交通方式。
4: 因降雨预警，2026年8月11号 S2线 S205次 S206次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 S503次 S504次 S513次 S514次 S523次 S517次 S518次临时停运，通密线 S601次 S604次 S612次临时停运。2026年8月12号 S2线怀柔到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2026年8月13号S2线 S201次 S202次临时停运，怀柔到密云线 S501次 S512次 S515次 S522次临时停运，通密线 S602次 S611次临时停运，请您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同时关注北京市郊铁路微博，及时了解最新运营信息。

0: 就在今天九点，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到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当中。今天12点开始，城区一机制水点位三个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今天的18点之前，各级包保责任人员有序组织山区的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到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而相关方面有序落实在建工地停工，以及关闭山区露营地、山区景区、普通涉山涉水类的景区等等一系列的措施。
1: 12号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0: 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之上，全力做好公交、地铁等交通服务保障，如果遇到险情，采取封闭站口以及停运的相关措施。根据天气预报情况，各项工作还将做出动态调整。也提醒各位，北京的雨情、汛情现在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当中，请山区的险村险户、滞留的游客、城区的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受威胁的人员服从安排，尽早的转移，避险转移之后注意千万不要擅自的返回。也请广大的市民这段时间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停止涉山涉水的户外旅游，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性的洪水、滑坡、泥石流。如果您遇到了紧急情况，请及时的拨打110或者119。
2: 如果说预警是报警器，告诉你风险要来了，那么响应就是行动令，告诉全社会该怎么做。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后，市防汛指挥部会综合分析洪水、山洪、内涝和地质灾害的风险，研判启动不同的应急响应。
3: 按照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我们的应急响应分为四级，那么从低到高呢，分别是四级。

0: 让大家就是即使到了危险点儿，也不要有那个心理压力，也精神上呢能够更放松一些，像在家一样。
1: 嗯，自己看完之后又大爷就觉得对这个保姆很不放心，然后他就把这个金条刚开始放在了桌子上，后来又自己放到了床头柜里。
2: 刚放到第一个地位置时我知道我看到了，但是在后来我都不知道了，我看手机嘞。
3: 挪了俩地儿嘛，一个搁到床头柜那个小抽屉，后来最后觉着怎么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慌，我说挺担心，最后就装到裤兜这右兜里了。
2: 我说洗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揣的，我拽到裤子里掉床上了。
4: 你帮他脱裤的时候就掉出来了？
2: 对，
4: 掉出来他没发现。
2: 嗯，我随手装在口袋里，
4: 当时掉在床上了，你就装起来了。
2: 啊，
3: 等到两点了，他说我下午要上班呢，要出去给家政那个干活去。说他走，我就想起这个看完这金条是不是在不在了，我说得必须检查这个。结果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我说那你不能走。
4: 当时怎么想的呀？揣在兜里的时候？
2: 我说是给他箱子闹着物了，他要的。其实我是给他的，他非他说让他哥的报警的，我那就报警了。
3: 啊，报警就报警，我拿我的电话手机就打110了，打了110，他接过手机，啊，我报警，那家里丢失财物了。
1: 后来警察就来到了家里，也对保姆进行了搜查，也对家里进行了查找这个金条。最后也当场并没有找到这个金条，
2: 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我因为我不懂法，我给警察说了。
5: 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2: 后来我没拿，
3: 没找着就说上派出所，然后一块儿跟着警车到派出所，也没搜出来。我这东西真的就好几十万没了，我这辈子我就靠这点养老的本儿啊，我说不能就不见了。
6: 王大爷说，他本来只是想把金条拿出来炫耀一下，可没想到这一把直接弄丢了养老本。可金条不在王大爷家里，也不在孙某身上，金条去哪儿了？民警调取了王大爷家门口的监控后发现金条出现了。
1: 这就是嫌疑人孙某。
7: 这时那个金条已经在兜里了是吧？
1: 对，在他右侧的裤兜里。他现在就是在取金条，金条被他放于右侧的兜里，然后又转移到电动车车筐紫色的衣服的兜里，然后他又返回了王大爷家里。
3: 洗完澡出来穿完衣服我就躺炕上眯会儿，这中间呢可能说是他出去去给电动车上电池，我也是睁眼没睁眼的，反正躺着眯会儿。
6: 原来在王大爷发现金条丢失之前，孙某就以给电动车充电为借口，把金条从屋里自己身上转移到了他电动自行车车筐的衣服里。调取到这份关键证据后，民警再次找到了孙某。
8: 你说藏哪儿了？
9: 现在没有在这。
8: 在哪儿呢？
10: 我还没
9: 去，我给你取去。我
8: 什么位置？在哪儿？在人家还是在这宿舍？说地儿。
9: 没在宿舍，是我以前，是我以前的一个客户。
10: 他是跟你一起弄的吗？
9: 不是不是。
10: 他知道这事儿吗？
9: 他不知道。
10: 他是一个人弄吗？多大年纪？
9: 他七十多了，对面老在屋里放，上不上学费去？
6: 在孙某一个以前雇主家里，民警起获了王大爷被盗的金条。
5: 那你东西为什么放在他们家呀？
2: 我的衣服在他家里，我换衣服的时候我随手装到了衣服兜里面了。我在他家干活，我知道他从来不动我的东西，我放在那个我那衣服里面，他家里都不知道我的放东西，只知道我换衣服。
1: 这个金条当场被搜查出来，并且返还给了王大爷。最后我们认定犯罪嫌疑人孙某构成盗窃罪，根据他的犯罪数额，根据北京市关于盗窃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他的这个犯罪数额应该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6: 目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孙某

0: 涉嫌盗窃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1: 因为我不懂法，当时我也不懂法，我也不知道这个犯法的，这事我做的不对，我认错，我错，我认罪认罚。
2: 社会是给人们大家提个醒，给我也有个教育，小心防范，注意自己的财产安全。
3: 不同法，那别人东西不能拿，这总知道吧啊。换个话题，8月10号的时候，门头沟区的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在清水镇龙门涧风景区黑龙潭西南方向200米的地方，有一位60多岁的男子不小心滑倒摔伤，没有办法行走，急需救援。
4: 接警之后，斋堂消防救援站和清水小型消防站立即出动，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5: 经与报警人沟通得知，他们一行11人自发组织从丰台区前来这里游玩。当日上午8点左右进入景区时，工作人员曾告知大家需在中午12点前撤出。不料10点半时，这名男子在返程途中不慎滑倒，伤及腰部，无法行走。此时距离门头沟区发布暴雨、山洪、城市内涝和地质灾害4重预警刚刚过去半个小时。救援途中，消防员接连经过10余处涉水道路，部分水流深度已达小腿高度。下午2点36分，历经往返6公里的艰难运转，受伤男子被安全转移至景区外，消防员将他平稳抱入车中，随后由朋友驾车送往医院救治。门头沟消防提示，预警期间严禁一切非必要进山活动，已在山区的游客需听从指挥，立即沿安全路线撤离。遇道路中断或河水上涨，应迅速向高地转移，并联系专业人员等待救援。出行前务必关注天气情况，主动规避风险。北京台报道。
3: 借这个新闻呢，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北京处在主汛期，而且北京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各个区呢，有的7个区还发布了红色预警，所以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去往山区，避免这些河道沟谷地区。即便是不在汛期啊，我们看到各种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博主推荐的各种徒步探险攻略，去的都是没有开放的野山，都非常的危险，这些线路都暗藏着很大的风险。
4: 是啊，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前不久，4名驴友就因为轻信了网上博主的攻略，被困房山野山断崖，最后不得不启用房山蓝天救援队深夜救援。
0: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4点多，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电话，4名户外爱好者在山里迷路了。
6: 当时咱们正在别的救援现场，这几个人啊，说是走迷了路了，赶上点小雨，遇见断崖了，在那儿反复走，因为那个植被比较茂密，确实找不着路了。这是第一次接到了求助信息。
0: 然而，仅仅过了1个多小时，第二通电话打了过来。他们自己找到一条路走下去，结果前方又是一个断崖，他们被彻底困住了。
6: 大概在5点多的时候，又给咱们打来求助电话，说这次是彻底下不来了，迷路。接到这个信息之后，那边的任务结束了，我们就立马往回返，赶紧奔赴这个救援现场。
0: 到达山脚时，天已经全黑，15名队员打着头灯，踩着雨后湿滑的碎石，开始向深山挺进。
7: 晚上8点，15人开始上山，刚刚下完雨，不太好走，湿滑湿滑的，都走慢点啊。
8: 往上还得爬，还得爬100，他们在700的地方。哎呀，
9: 卡着我了，卡着我了。
0: 正值汛期，植被疯长，原有的路全被遮蔽了，队员们只能用手扒开枝叶硬钻，荆棘刮着书包，蚊虫扑面而来。
7: 就这，没有路，全靠钻。哎呀，怎么办？这好像……哎呦我的妈呀，
6: 汛期以后这植被特别茂密，只要一有雨它就疯长，就把原先有路的地方就全给遮蔽了，就完全看不出来。
0: 临近午夜，呼喊终于有了回应，寻声穿过密林，头灯照见4个人蜷缩在断崖边的平台上，一个小伙子当场崩溃大哭，水，我要喝水。
10: 师傅，害怕不？不要怕。
11: 我们有吃的，但是不敢吃，就是太渴了。
12: 上来吧，上这儿来，
10: 这儿一瓶拿，
6: 帮他好好穿穿吧。我先把这包都卸了，把那好好穿穿，把你上衣脱了，躲你衣服里。
0: 队员们立刻递上水和食物，经询问得知，4人是看了网络攻略结伴而来的，结果越走越偏，天黑了，彻底找不到回头路。
12: 那咱们是10:30到的岳阳啊，从这边。
13: 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我们干脆就自己上路。
14: 专家，你们胆儿够肥的，是附近人吗？
13: 他是秘书，
14: 就在这边上班。
0: 上山难，下山更难。队员们把四名被困者夹在队伍中间，贴身保护。
15: 放你底盘，那谁你可得注意啊！
16: 我实在不行了，你要是下不来怎么办呢？你要说自己人添麻烦嘛，大家都挺累的，一天的。你说你这一个玩儿人添那么大麻烦。
0: 数小时的紧张救援，终于将四名被困者安全护送到山下。
13: 天明，辛苦了啊，兄弟，
17: 嗨，
13: 辛苦。
18: 被困者安全到达山下。
0: 事后，队员们说，希望每一个跃跃欲试的户外爱好者明白，别拿网上的攻略当保命地图，更别让陌生人为你的盲目冒险买单。
19: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朝阳区东南五环外有一片80年代建成的老宿舍区，当年是64间房，40多年过去了，现在扩张到了100多间。消防通道被堵死，雨季积水的时候没过膝盖。
4: 那这一次呢，王四营乡启动了集中整治，拆除违建，消除隐患，倒说是好事儿，却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到底是为什么呢？来看今天的接宿即办。
20: 低洼院落雨季积水没膝，居民投诉不断。
21: 过去冲的水哟，
22: 到那怎么还出不来？
20: 非线充电，消防通道被堵死，这里险象环生。有人支持盼改善，有人强烈反对。
23: 我真的，我愿跟这坐着底下真的干房啊，
24: 朝阳五的。
20: 请看接宿即办王四营的积水顽疾和解。
25: 外面过大车的时候啊，全是一浪一浪的都从这门槛都闯屋里去了，让我们夜里起来刮水，连觉都不敢睡。
20: 这是位于朝阳区王四营乡的原北京广播通讯电源厂的宿舍，它的门前有一条区级道路王四营路，全长1300米，地势低洼，排水紧靠原村级沟渠。
26: 化工路的路基抬高以后呢，咱们这条路呢造成了道路低洼，在短时急雨的情况下，这条路呢雨水汇集，会造成大面积的道路积水。
20: 每年汛期，王四营路和电源厂宿舍院内积水严重，是居民投诉的重点之一。
27: 一到下雨天啥的，这边有枯树，就上轮下雨，那个大枯树直接把我车给砸了。
20: 2025年以来，汛期大树砸车砸房，就有多人投诉。
28: 我也去年一开，有一只都跑我屋来了，一开水刮风好，呼啦呼啦的，真吓人。
20: 为根治王四营路和电源厂宿舍汛期积水问题，王四营乡召开了吹哨报道会，请区水务局协助重点解决王四营路排水管线不畅的问题。
29: 我们准备呢，把这个呢列为今年的这个重点项目，列入到我们全区的13个积水点的其中一个。这工程呢预计在4月初，也就这周这一两周吧，开工，预计在5月中下旬完工。争取呢，咱们今年呢，保证咱们暑期接乡，保咱们的暑期的企业平安度汛。
20: 外部排水工程资金已落实到位，预计汛期前能完工。然而，内部管网堵塞的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最大，大量的违建不仅占用了消防通道，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更让院内的排水管道重新铺设无法进行。
30: 如果发生火灾了，里边你门打不开，而且它这个门口都停了这种电动车，
31: 像这个
30: 对这种对焊死的这种，它就打不开。电动车非线充电的行为，充电器在这儿，
31: 把这行为及时纠正了嘛。
30: 这个我就直接就给它拔了。你看它这种都使用的这种劣质电线，你看没有这个防护套，电线就是双股线，这种线都已经淘汰了。
20: 1981年，这里还是一排排整齐的职工宿舍，七排平房，东四排，西三排，64间房，院子宽敞。然而40多年过去了，彩钢板房、简易棚、木板搭起的厨房和储物间，64间悄无声息地长成了100多间。电源厂宿舍的实际建筑面积也从当初的1280平方米扩张到了4300平方米。
1: 啊，这床它硬了，剩下这都是院子，都挤

0: 这租了。
1: 为了治理积水问题和消除安全隐患，2024年3月，王四营乡启动了第一次集中整治，共拆除了856.65平方米违建和私打乱建。但因为剩余违建与正房连接紧密，拆除可能导致正房倒塌，加上居民产生的抵触心理，那次整治被迫搁浅，这又引来了新的投诉。
2: 都这样了，
3: 这样
4: 给他弄规整了。
1: 电源厂宿舍改造工程的费用大约120万元，乡里拟采取企业多出资、政府配套补贴的折中方案，但产权方明确表示，企业经营困难，出资难。
5: 因为它是一个集体企业，集体企业基本上是自负盈亏的，它实际上跟我们没有投资关系，我们是委托管理关系。而且呢，现在目前电源厂实际上它在破产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义务给电源厂去出资改造它的宿舍。
6: 既然说这个电源厂通过改革已经划转了，划转到咱国企，咱国企就确实起到顶梁柱挑大梁的作用。首先说你得尽安全生产消雨的主体责任，政府不能拖堂天下。
1: 经过多方协商，资金难题终于有了眉目。企业出资51%，政府出资49%。
5: 也是几次沟通，实在不成，在这个协议上要明确一下，就是由益亨集团借款，然后去支付的相关的这叫检修费用，基本是这样。然后这个也我觉得也是体现一下我们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吧。
1: 接下来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包括拆除27间违建，重新铺设宿舍内部的雨水排水管线、路面整修以及修建停车场等。但在拆除违建的过程中，群众抵触情绪较大，进展缓慢。
7: 我七月二十号
6: 小陈就开玩笑了，
7: 要不我开玩笑了，我又不让您盖，我自己盖啊。
6: 真不成，
8: 那不是说那您得解决很重的问题吧？
6: 可能没有申请公租房吗？
9: 不够条件啊。
6: 他为什么不
8: 够
6: 条件？
8: 就是不到一米，就
9: 是
8: 有一个小地方。
1: 经过入户调查，原来的48户居民多数已搬走，老旧宿舍大多租给了周边的打工人，老职工只剩下了10来户。现住的居民大部分对消除隐患工作表示支持，但也有个别的居民强烈反对拆除违建，因为这些房屋是他们目前正在居住的地方。
10: 对面有正房，我跟孩子3代。住一间，你说合适吗？
11: 老哥是这样，
10: 您让我买房，
11: 您听我说，
10: 买得起吗？
12: 您不是我们厂的职工，应该是吧？
11: 您
12: 爱人是，爱人是，
11: 对，
12: 我觉得咱们别因为咱们一个人、两个人耽误咱们整体的一个工程改造。
10: 谁也不耽误，谁都支持政府的工作。关键你说我的现实困难，你让我怎么办？
11: 退休9000多块钱，
10: 就让我买去。
11: 有公司
10: 啊，
11: 您有车。哎呦。说您说您困难，
10: 一说我困难，我说我没房住。
1: 4月中旬，朝阳区水务局进场施工。与此同时，经过乡里持续做工作，电源厂宿舍的大部分居民已经搬离，目前只剩下隋先生一家的违建尚未拆除。
11: 看看找一第三方，鉴定一下。我现在最担心就是这棵树。现在肯定是顶着墙呢，
13: 树一直在生长，包括说要什么倒伏之类的，对房屋它还有外在威胁。
11: 对，倒伏危险很大的，这容易出大事儿。
1: 4月20号，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了安全评估报告，建议对这间房屋进行排险处理。乡里随即组织力量拆除房屋，并将一旁严重倾斜的大树一并移除。场地清理完毕后，院内排水管道施工的障碍得以扫清。几个月的不懈沟通，十几次的入户走访，居民们看到了家属院实实在在的变化，心里踏实了。
14: 都闹好多鼻子，不积水了，下雨能流下了，我们院里也干净了，
15: 那老百姓了，安居乐业是吧？多好啊！消防通道也打开了，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 7月下旬，北京进入了主汛期，整治后的电源厂宿舍内违建已全部拆除，重新铺设了排水系统，困扰电源厂多年的积水难题，在这场整治中终于得到了解决。

0: 在我们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老旧的市场、闲置的边角地，它们承载着我们居民的生活记忆，但是呢，也因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影响了居住体验。
1: 目前一批城市更新项目陆续进入施工攻坚、落地见效阶段，在保留城市烟火记忆的同时，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激发区域消费活力。
2: 我住在这个老的新龙市场周边啊，已经是16、17年了。然后当地人呢对这个新龙市场特别的熟悉，我也经常来这儿啊，采买一些小百货啊，然后牵个裤边，买衣服的时候特别的有乐趣，然后可以跟商家砍价。
3: 老新龙市场就位于昌平区城北街道，这里以前是当地有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既有日用百货、服装鞋帽，也有裁衣服、配钥匙、小家电等各类便民业态。开业20多年来，承载着老城区人民厚重的市井烟火记忆。然而前些年由于设备设施老化、安全隐患突出，再加上业态升级的需要，老市场于2023年年底停止营业，整体拆除。
2: 拆除之后我们还挺怀念的，但是听说这块呢要建一个新的这个商业楼，然后呢我们也很期待呢这块建好之后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好的一个体验。
4: 昌平区政府呢对周边进行了一个整体规划，是采用原拆原建的模式，将打造昌平永安古城系列项目。
3: 拆除后的老市场重新规划之后，永安古城城市更新一期工程目前正在快速推进施工建设。这几天整体工程已经全面进入地下结构施工阶段，计划于2027年4月竣工，未来将建成地上3层、地下2层的城市商业综合体。
5: 在地下结构施工阶段，我们用气膜把施工现场整体封闭起来，一方面可以降低粉尘外扩，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噪音对周边商住户的影响。
3: 在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史家胡同小区西侧路，如今已经整治一新。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规划设计之后的停车场整齐有序，紧邻平房区的一侧新建了4四方方的活动场所。然而前些年这里由于缺乏规范管理，长期以来堆积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废弃物，
6: 居民也不愿意上这边来，所以我们也是很想啊，能早一点把这一块给治理治理。
3: 为了更好地美化街巷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首先将堆积已久的垃圾整体清理，同时设计了活动区加条形花园的创新方案。西侧的矮墙将停车场实现了物理分隔，内部的花园路面则进行了硬化处理，保留了原有的树木，并重新栽种了观赏树种以及各类景观花卉。
7: 树木多了，花草多了，绿色植物也多了，居民也喜欢了，而且呢还举办了好多活动，所以现在呢越来越爱咱们的社区。
3: 如今昔日环境脏乱的社区边角地变身为小而美的四合镜像文化空间，
8: 也让他们有一块干干净净的活动场地能够参加社区的活动，生活更丰富了，更精彩了，也让这些边角地焕发了新光彩。
3: 从老旧市场原地重建到胡同边角地变身休闲空间，城市更新项目兼顾城市发展与民生需求，让老旧空间重新焕发活力，进一步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北京台报道。
0: 8月10号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塑化馆隆重举行，
1: 百余位中国电影人齐聚冰丝带，共赴这场电影盛会。
9: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在京举行，各大奖项揭晓。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拿下最佳影片奖，堪称众望所归。
10: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
9: 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
11: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9: 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王潇、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 凭借《镖人：风起大漠》中的阿瑜亚一角，陈丽君获得最佳新人奖，最佳编剧奖由南京照相馆获得。
12: 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然后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热爱这份职业，然后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13: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
9: 除了各大奖项的归属，颁奖典礼的精彩环节也让人印象深刻。第一届到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者代表走上舞台，让中国电影的蓬勃发展在舞台上更加具象化。
14: 我的人生的价值好像就在这一刻，就是被照亮了。嗯，特别感恩。
15: 分量非常非常的重。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一个电影的质量还是一个演员的表演的质量，最终评分判分的那个老师是观众。
9: 颁奖典礼的节目设置同样十分用心，互动戏剧《脊梁》讲述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工农兵造型的厂标是如何产生的故事。
16: 其实我们这个故事整个都是取自于非常非常真实的历史，而且里面的三位主演其实是有原型的，他们不顾外面的寒冷，为了能够诞生出第一枚新中国的工农兵的厂标，把自己泼水成兵。在这部剧当中最后有几句台词，电影要为人民服务。
9: 电影要为人民服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在为人民服务。北京电影论坛、影评人论坛和华语青年电影论坛在2天内集中举办，回应电影怎样拍得更好，怎样找到观众，青年创作者怎样走得更远，覆盖影院与露天场地的百花影展，以26部跨越70余年的作品打开城市与故土的记忆。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联合猫眼淘票票推出总额2000万元的夏季惠民观影活动，全市12处场地、53场露天电影陆续放映，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展映历届百花奖经典影片，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以电影票根联动美食、市集、展览和城市游览，让一张电影票成为打开北京夏日的入口。
17: 你也参与了这场盛会，你是一个就是叫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观看者，
18: 也让我更感觉到电影和生活息息相关，来源于生活，归结于生活，扎根于生活。
9: 北京台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在5对5人形机器人足球的赛场上，一台台人形机器人变身钢铁球员展开对抗。
1: 赛事既是激烈的竞技比拼，更是对机器人具身智能能力的全面的实战检验。
19: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现场，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的是人形机器人5v5足球赛的预选赛。这一片足球场将成为检验人形机器人综合实力的实战舞台。
20: 咱们面前的这个是加速进化 K1 型的机器人，它是负责主要踢中型组的比赛，然后像这边主要是加速进化的 T1 机器人，然后主要是负责大型组的比赛，然后最终呢，在8月11日到8月16日，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角逐，会角逐出20支队伍来进到冰丝带 FOP 的场地里进行比赛，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以居多，然后企业会有几家，然后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来北京参赛。这今年也是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了嘛，然后看到这些机器人又经历了一年的迭代，然后感触也是比较深吧，感觉他们更智能了，然后更强大了。
21: 我们从8月初开始，大概是10几天都在这里训练。相比于去年，我们今年是多了2个步态，一个是传球，升级了去年的大脚踢球。走跑步态也是做了升级。足球它是一

0: 控方案。
1: 北美防空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当天出动了 F-16 战斗机拦截进入特朗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
2: 其中有一架由于自动返回没有被拦截。
0: 声明说，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均被安全带离。据美国媒体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共拦截2架民用飞机，另有第3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天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战机进行拦截。
1: 回到北京，今天上午的10:10，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13号白天，我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今天下午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注意防范。
2: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

0: 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年早防汛特别报道风雨最前线，我是孙杨，
1: 我是李阳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下午的17点已经正式停止编号，但是停编呀、不代表着影响结束。受到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仍有强降雨天气。那此前呢，北京市气象台已经是在8月10号的10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而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怀柔、丰台、经开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0: 雨情就是命令，从昨夜到今晨，为了应对汛情，很多人是一夜没有合眼。我们也派出了多路记者奔赴到降雨比较大的地区、城市的低洼路段、河湖、堤坝等等防汛的重点区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为您带来雨情的分析、出行提示等最新的消息。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北京新闻的视频号，还有 BRTV 新闻抖音号、快手号同步进行直播，也欢迎各位观看直播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如果您有需要帮助的，也实时跟我们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要闻。
2: 8月11号，市委书记尹力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雨声就是哨声，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令而动，扎实落实好各项防御措施，以高度责任感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0: 我们一起来了解记者从市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消息。今天从昨天的12点到今天早上6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6.6毫米，城区平均是12.3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延庆区的石佛寺，是175.6毫米。目前全市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比汛限水位多预留了大约6.6亿方的库容。
1: 没错，那么同时呢，市住建委也已经落实了全市3357项工地停工、涉山涉河工程以及危险生活区1827名人员全部转移。市民政局组织全市271家

0: 养老服务机构转移老年人5008人，4家儿童福利机构57人，5家残疾人托养机构285人，市文旅局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帐篷露营地157家，暂停乡村民宿营业4155家，疏散劝返游客1317人。
1: 市交通委主动防御管控可能存在灾害风险的山区路段，现在一共是108个，250条公交线路采取了停驶措施，10条地铁线路限速运行。那全市53个水运游船经营单位全部停航了。目前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根据预报呢，今天早上到夜间，咱们北京降雨还会持续。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气象台的我的同事思思，思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到目前为止现在天气动态的情况。这个雨会下多久？今天雨量会多大？思思。
2: 好的，孙杨。那么昨天中午前后到夜间呢，我市是出现了降雨天气，并且伴有雷电。

0: 这里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它处于平谷城区北部一个低洼的路段，易形成积水。另外呢，这里呢也是平谷区这些积水排入如何之后的最后一个宽甲。历史上呢最高的积水是达到了1米左右。那其实呢，虽然昨天到今天并没有什么降水，但是我们所有的防汛应急值守人员也是彻夜值守在这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其实已经是准备了3台的这个大功率的排水泵，它的排水功率可以达到150立方米每秒。同时呢，昨天夜间我们也看到工作人员呢是对这些雨篦子里边的杂草积物进行了一个清理，同时呢对井盖进行了一个加固的处理，这些呢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一旦出现积水能够保障大家的安全。那我们现在镜头里看到呢，其实我们今年有一个特别这个新的一个举措，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点位不积水，应对此轮降雨，平谷区呢是启动了4到5个排水方沟，排水方沟下面呢是2.4米乘以2.4米，一旦这个路口出现积水能够保证迅速的把积水排光。同时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其实也有一个非常细节的处理，每个这个排水方沟的上方都设置了这样一个防坠网。它其实呢刚才也提到，最深的积水曾经是到了1米左右，也就是在人的腰和胯部左右，一旦车辆行人行驶到这里，很容易呢就会坠入网中。这里呢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大家的安全。同时我们可以摄像机往后一点看到，这里呢我们的这个道路封阻的牌呢也都准备好了，按照应急预案，一旦积水超过27厘米，我们银河建材城的这个西侧红绿灯到我们东侧的红绿灯就会进行一个断路，最大限度的保障大家的安全。那呢现在平谷区所有的应急防守人员也是在紧密的研判我们雨情的变化，来进行一个应急预案的调整，来保障大家在这个雨情当中顺利的度过。好了，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武艺。我们也特别关心，现在正是早高峰的时段啊，现在一些重点的桥区还有路况现在有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是十里河的下凹市立交桥的桥区，我们在现场的记者是周宇。那周宇，我们了解到呢，下凹市立交桥这是我们城区里面积水最危险的点位的类型，那雨水如果往这里倒灌，危险会比较大，特别是现在处在早高峰，不知道这一夜的雨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交通出行。我们连线周宇，周宇听得到吗？现在这一夜的雨有没有在这个下凹桥区出现积水？现在排水的情况怎么样？周宇。
2: 好的，主持人，现在最关心的大家可能就有两点，一个是我们的下凹市立交桥的积水情况，再有一个就是降水会不会对早高峰带来影响。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这里的降水的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十里河桥呢是整个东南三环的一个联络点，目前雨是比较大的，但是路面上没有出现降水的情况。我身旁挨我最近的这辆车是排水集团的车，依次往后会有水务的车以及5辆环卫的水罐车，也就是说呢，一旦出现这种短时强降雨的话，这边会依次的来开启不同的应急的预案，来尽快的把水排出去。那目前这里是一什么情况，做了哪些准备，我们这边的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也是在这里一直在待命。我们也来问一下，因为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叫水泵是已经连接好了是吧？
3: 对，水泵已经提前连接好了，我们提前预支1台水泵。
2: 这个水泵大概排水量是多少？
3: 一台水泵的话是每小时600立方米。
2: 一共有几台？
3: 一共有2台。
2: 这个水会最终排到哪？
3: 水最终排到下游咱们大洋房沟的那个管线内。
2: 因为提前我们也是了解过，就是咱们其实点位也是在不停的寻找，最终会落在这个点位的原因是什么？
3: 因为这个点位离下游排水点位最近。然后而且以最快的时间将积水排除。
2: 除了这个之外，我看我们还又是放了这个叫防溢桶是吧？
3: 对，防溢桶，这是咱们专门针对这个冒溢井进行的这么一个设备。如果发现有井冒溢，两个人将这个防溢桶抬到冒溢井的上方，直接放置在上方，就防止这水在冒溢，然后同时也提醒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
2: 其实呢，大家可能会关心，就是十里河桥区为什么会容易积水，它 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

0: 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的管线的设计能力，像在七月份的一场大雨的时候，这里就曾经出现过积水，是因为周边的监测站检测到了每小时是有60毫米的降水量。那这样一个短时强降雨，可能水，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大量的淤积，这是一方面。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下凹式立交桥。我们看起来它是一个平面立交，但是其实两边都是高的。整个的水会在瞬时流到这里，为了应对这种周边的水汇聚到十里河，其实在桥区的两边，我们现在看不到的远处，还有我们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会在所谓的上游的地方去帮助十里河桥区去分担一部分排水的压力。排水说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交通。目前桥上面是我们的三环主路，桥下面是我们的三环辅路，这里的交通形式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是它是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一个联络线，再有一个周边的工作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家具城。但是呢，可以看到目前这里的车流量并不是很大。这场降雨是在夜间进行，也就是说在早上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知道今天有降水情况发生的，所以选择了绿色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来减缓路上的压力。那目前这边从降雨来看，还有就是从路面交通情况来看，都是比较顺。
1: 好，感谢周瑜。现在是处在早高峰的时段，很多朋友呢可能今天选择了绿色出行，也希望大家能够小心驾驶，减慢车速，保持车距。那接下来我们通过遍布全城的高位的摄像头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雨情。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郊区的情况，来到的是平谷区镇罗营镇的画面。我们从这个高位探头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个雨呢雨势并不是很大，但是据我们了解啊，这个雨势下了一整夜。这个镇罗营镇呢，是处在平谷北固的一个高风险的山区，这里本来就属于地质灾害的高风险区。在昨天下午，镇罗营镇八个重点的防汛村500多名群众已经转移到了平谷体育中心这个区级的集中安置点。在这儿特别要提

0: 的这个在建工地也比较多，所以如果出现强降雨呢，这里的积水风险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今天一早过来，从凌晨五点开始，这里的雨一直是断断续续的，一度是出现了中雨，甚至到了大雨的阶段。目前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救援车，这个救援车呢就是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大型救援车，目前它已经部署到位了。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机动性强，出水半径也比较大，比如说这个积水点距离车150米就可以开始抽水作业了。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路上这个积水抽水带，就是它是已经连接车辆直通凉水河，凉水河距离这里是大概150米左右吧。这里的工作人员呢24小时进行止水止手，一旦这个积水达到了这个警戒线呢，那么强拍设备就可以启动了。那么如何判断这个积水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强拍线呢？大家顺着我的手看过去，这个马路中间呢有一个雨水井，那么这个雨水井通过工作人员的观察，如果它目测已经满了，那么排水就可以开始了。然后这个道路两侧的这个雨水篦子也是这个观测点，就是它目前它从昨天开始就有专人值守，就完成了这个清掏。大家可以看这个周围确实是没有这个淤积物，如果这个雨水就是这个流通这个出现不畅呢，这边也有专人来负责把它这个清掏干净。大家看到这个，我刚才提到了旁边就是凉水河，早先时候呢我们拍了一些凉水湖的画面，请那个导播老师帮我切一下。大概今天五点呢，我看到这个凉水河的这个水位标尺啊，这个凉水河的水位已经明显的下降了，那么河岸边的这个清水平台也能看到这个台阶露出了好几级。那么新开区呢是在早前就已经完成了这个通明湖和这个南海的重点的这个蓄涝区的预泄作业，腾出了这个充足的蓄洪库容，为这片区域这个雨水排放呢预留了这个空间。那么大家看现在这个交通还是比较顺畅的，这个路口在前边就纳入了这个加密的巡防范围，积水超过警戒线呢就会采取这个硬控的隔离，周围的30米呢周围的这个大概有30余处这个停车场在极端区域也向这个市民的开放。然后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国安能救援的救援车也在这个新开区的通明湖公园啊一通街指定待命，因为这里靠近凉水河，就是它有一些蓄水和防洪的这些功能。目前呢新开区仍然处于这个一级响应阶段，目前4000多名的这个防汛人员都在位在岗，196个这个工地也已经停工了。目前呢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将在这儿继续关注经开区的降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芳。那么我们也将会重点关注，特别是已经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的这7个区的重点的情况。那一方面呢，像下游市乔涵低洼路段是城市防汛的重点。那与此同时，在山区和浅山区也一直都牵动着我们的心。而其实对于这些区域来说，一方面呢，我们是要做好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那与此同时，文物其实也在牵动着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房山的云居寺呢，素有北京敦煌之称，那里有众多的珍贵文物。面对这一轮降雨，我们如何守护千年石刻经卷等等这些文化遗产的安全呢？现在我们的记者毕轩宇就在云居寺，我们马上来连线轩宇。轩宇你好，现在房山是不是还没有下起雨？那么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一次雨情，我们对于文物的守护都做了哪些准备？轩宇，
2: 好了，杨威，那我先跟大家通报一下我这里最新的降雨的情况。在刚刚20分钟之前呢，这里是下起了明显的降雨的一个过程。虽然现在是一个小雨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在等待连线的过程当中呢，我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雨势是有一定的增强的。所以未来它的如何来发展呢？我们还要看这个天气部门的给我们的一个预报。我们其实现在虽然没有遇到我们的强降雨，但是其实我们的防汛和备战的工作呢是早早的已经开始了。在昨天的下午的4点钟呢，云居寺呢就是采取了临时的闭园的一个措施。那么在保障人员安全的一个前提下，我们现在防汛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如何来保证我们的建筑和我们的一个文物的安全。大家可以看到云居寺呢其实是一个依山而建的一个建筑群，它的高低落 差呢大概是在50米左右。在遇到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山上的汇水能够及时的输送到我们下游的河道当中呢？其实这就主要依靠我们目前

0: 镜头里看到的这一套兼具了古人智慧和目前我们先进的防汛理念的一套排水的系统。首先呢，它是采用了我们云居寺原有的一个分层式的一个排水的设计。在我头顶上方的这个一米见方左右的一个排水管道呢，可以将山上的汇水及时的输送到我脚下的这条排水渠当中。那么通过分层递进的方式呢，能够把雨水及时的输送到我们山下的一个河道当中。那么其次呢，我们云居寺在这几年的一个优化防汛提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对我们的排水设施进行了一个大力的改造。就像我脚下的这条排水渠，我们能够从镜头中看到，它其实是可以容纳一个成年人进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排水能力可见一斑。就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套完备的排水系统，我们的云居寺呢可以完全保障我们的寺内是在遇到强降雨过程当中是没有大量的积水的。我们为什么要一直来强调这个排水能力？因为它是我们保证我们云居寺内文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措施。我们知道云居寺呢可以说是一个文物的宝库，整个寺院的馆藏文物呢大概超过了40000件，这其中馆藏量最大的就是包括了石经、纸经和木经，可以说是我们的云居寺的三绝。那么可能很多人会关心，在遇到强降雨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对这些文物进行保护，尤其是对容易受潮的像纸巾和木巾这类的文物来如何进行一个有效的保护呢？我们来请云居寺的防汛的总负责人李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好，以我们的纸经为例，首先呢，我们保存地点这个库房呢是地势比较高的，没有雨水倒灌的风险。第二呢，在汛期期间呢，我们所有的这个除湿的设备是24小时不间断的全部打开运行的。我们的纸经呢也是放入在囊匣里边，囊匣全在这个密集柜里边，确保了我们纸经的这个环境是干燥的、恒温恒湿的。第三呢，我们全面检查了我们的电路电器的这些设备，确保我们的这些电路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呢及时的更换呢，然后调整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备用发电的设备全部完好待用，确保我们文物的基本安全。
0: 好的，谢谢您介绍。那么在红色预警期间呢，我们的云居寺的防汛人员呢还会不间断的对寺院的每一个角落进行拉网式的排查，也希望我能够安全的度过我们此次的强降雨的过程。好了，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谢谢轩宇。虽然说现在呢可能房山区那里的降雨已经转小，可是不代表风险消失，因为我们知道北京的降雨出现过一些特点哈，比如说两强两集中这样的，
3: 而且有突发局地的特征，可能雨一下就下下来了。
2: 对，所以呢目前全市仍然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特别是房山区也已经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也提醒大家不要前往涉山涉水景区等等危险区域。那么针对大家出行安全呢，我们也有一个最新消息的提示哈，就是截止到今天的6:30，有13条公交线路已经采取了临时调度措施，其中呢是停驶了6条，区间运行6条，绕行甩站1条。那具体的线路呢，大家也可以留意我们下方的横飞字幕。广大乘客出行前也可以提前致电24小时服务热线96166进行咨询，也期待大家出行平安。
3: 那现在是处在早高峰的时段，也提醒大家今天出行的话，非必要不要外出，但是如果要出行的话，尽量选择绿色交通工具，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出行平安。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正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北京新闻视频号还有 BRTV 新闻抖音号快手号进行同步的直播，也希望您看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您有什么帮助都可以跟我们来交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我的同事张默来看看网友的信息。张默。
4: 好的，孙杨李杨威，风雨最前线，信息不间断，我们也开启了全媒体的互动通道，这不仅是信息传递的窗口，更是我们彼此守望共度风雨的纽带。如果您在路上遇到险情需要帮助，或者是发现了积水拥堵等路况线索，欢迎随时通过弹幕和评论区留言互动。大家可以看到我通过平板正在看着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提醒留言发声，因为这些都能为路上的陌生人送去一份安心和指引。现在我们就看看大家的实时互动，汇聚点滴力量，共护出行平安。京北老张他说啊，昨天晚上白海豚都停止编号了，那对北京还有影响吗？相信这也是大家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已经是上了热搜了。那具体的答案啊，我们得请教专业人士。那现在

0: 现在呢，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已经是在线了，是吧？啊，我们马上连通，请教一下晓峰会长。晓峰会长，刚才您听到了哈，有观众就问说，昨天晚上白海豚停止编号了，那现在还对北京有影响吗？啊。
1: 好的，这个实际上我们要纠正一个这个误解哈，好像我们这次这个北京的这个暴雨是由于白海豚直接影响的，实际上不是的。它那个白海豚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残留的一个云系了哈，就是它停止编号以后形成一个残留的低压云系。这个低压云系呢，它会源源不断的还是在这个西南气流的影响下向华北、向北京的输送这个暖湿气流。这时候呢，由于北方有冷空气下来，冷暖空气的结合呢，就会在北京产生这个暴雨，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是它编号了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放松警惕了，会觉得没有影响的，实际上它的影响一直还存在。我们现在已经产生这种暴雨，就是这个白海豚它的残留云系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和北方的冷空气结合产生的暴雨，所以我们要继续关注这个它的这种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结合产生的这种暴雨的影响。
0: 这个编号停止了，但是降雨没有结束，不意味着降雨结束，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追风的少年阿涛，他说气象台提前发布了分区的暴雨红色预警，看来呢阿涛是对这样的预警信息呢还是特别的关注哈。但是大家感觉这个降雨并没有那么大，哎，这是为什么呢？晓峰会长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 实际上这个暴雨呢，它产生的它就是一个在时间上、在空间上啊，包括它的这整个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昨天啊，大家觉得好像暴雨没有下来，其实你要如果昨天在顺义、在延庆，你就可能会感觉到暴雨。昨天我是在了去了首都机场，是吧？首都机场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延误的啊，有大暴雨的影响。其实昨天也是产生了这个局地的很强的这个对流天气啊，昨天延庆也产生了，但是今天呢，可能是一个主雨带的这种发生的这个时段啊，从今天早上到今天可能白天整个白天都会产生暴雨。所以呢，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在某些时段或者某一个区域没有暴雨的话，可能就对它放松警惕。今天可能我们就会在北京的，特别是南部地区吧，普遍的产生这种大暴雨，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觉得它会由于在时间上、在空间上会有一些不同，会有一些先后的差别，但是我们在整个警惕性都不要放松，我们要注意今天整个白天的这个暴雨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时段。
0: 也就是说这个气象预警信息它不代表瞬时的
2: 共振，第一时间啊就会对这里进行比较强力的抽排工作。那么当然啊，除了技防之外，人防的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实我们大家现在通过画面啊就可以看到，在我的对面呢，就是一直值守在我们的这个下凹点还有这个易积水点的这些工作人员。那么现在大家也能看到，随着这个雨势的加强啊，他们也已经开始要稍微的准备一下了。因为一旦这里的积水深度超过27厘米之后，两边就要设置这个路障，不能让这个车辆以及行人通过了。那么当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个积水的情况，由于现在这个黄山区的这个降雨啊虽然是很急，但是呢它的这个整体的雨量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我们了解到黄山区现在目前可能有30多个这个易积水点啊都还没有出现积水的情况。当然我们后续啊还会继续去各个积水点再去跟进一下，看看随着这个雨势的变化会不会出现这个需要紧急抽排的情况。后续呢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报道。好的，主持人，我这样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辛苦赵旭，也特别辛苦的是我们在桥区积水点位值守的工作人员，他们可能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备勤，要持续应对汛期的到来。那刚才呢赵旭特别说到了一个27厘米这个数字，有可能这个积水点位如果超过了27厘米的话，这个路段就会临时的封控。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如果您开车发现这个积水已经没过了轮胎的一半的时候，千万不要冒水行车，这个时候发动机很有可能进水熄火。如果您走在路上发现这个积水已经没过了您的膝盖了，就千万不要涉险去趟水。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局部 的点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整个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雨情情况。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消息，截止到今天早上七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9.7毫米，城区平均现在是16.5毫米，降水量超过最大降水量和最大降水强度到底。

0: 你现在出现在哪儿？我们连线正在北京应急指挥中心的本台记者吕子源。子源，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截至到今天七点的消息，那现在来看啊，我们这一轮降雨整体的降水情况怎么样？和前几场雨相比来说，区别在哪儿？子源。
1: 好的，我们马上为您带来最新的消息。那昨天晚上应急指挥中心也是通宵达旦，那当前啊，全市仍在这个二级响应当中。我们现在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个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它现在正在实时直观的显示一个全市的降水情况。我们现在能看到啊，浅绿色的部分呢是当前北京正在降雨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了东部跟南部，而稍微深一点的深绿色甚至出现黄色的区域啊，是目前当前顺时雨强较大、降雨比较猛烈的区域。那全市从昨天的早上八点到今天早上当前7:45，降水量最大的地点是出现在了密云区的木家峪。我们现在能看到数据上显示啊，同样最大的一个降雨的强度也是出现在了密云区的木家峪。那也就是说，本轮降雨到目前这个极值是出现在了北部山区。那目前一个积水的情况如何？让我们能看到现在正在调度的四个地段。那现在我们在监控中能看到啊，通州区的九棵树地区、玉桥地区以及大兴的魏善庄地区啊，正在进行排水。那我们现在能非常直观的看到这个水的水位目前是刚刚是没到了这个小腿的位置，然后我在这里观察整个排水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发现积水之后，先把这个路段进行一个交通的管控，在两边拉起这个横条，然后属地政府呢到当地进行一个这个引导，然后我们排水集团到达现场进行抽排。其实它抽排速度很快，我站在这里10分钟左右就能看到这个水已经是下去了一大半。那从昨天早上八点到今天早上七点，本轮降雨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跟同期相比又有什么样的特点？让我们采访一下现在正在应急接手的人员。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你好，主持人。从目前环流研判，累计降雨量明显弱于237降雨，呈短时强降雨多发态点。截至目前，全市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点位有130个，超过100毫米的点位有57个，全市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积水点位均已处理完毕。我们将持续防范应对后续的降雨。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那预计啊，今天上午从早上到夜间啊，我市将会持续的这个降雨。目前我们预计这个降雨量可能会累计达到50到80毫米。那现在目前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这样。如果稍后有最新消息，我将会及时向您更新。
0: 好的，感谢吕子源刚才给我们了解了一下昨夜京城降雨到目前为止的一些总体的情况。那刚才我们看到呢，赵旭所在的点位好像没有出现积水，但是有的桥区它的积水呢已经没过小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要关注临近的路况，不要冒险的涉水行车行人。那刚才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网友特别说到啊，他说现在大兴机场附近的降雨特别的大，那这一次降雨确实南部地区普遍比较大，我们也关心大兴机场现在因为降雨有没有受到影响，航班有没有出现延误。那我们连线正在大兴机场的本台记者石之声。石之声，现在大兴机场的雨大吗？航班起降有没有受到影响？石之声。
3: 孙杨，我听到你刚刚说有网友反映大兴机场附近的这个雨势很大，确实啊，一直到5分钟之前，大兴机场区域的降雨量都是很大的，体感可能在大到暴雨的这个量级。但就在刚刚5分钟左右的时候，现在降雨呢逐渐趋向于减小，目前为止呢雨势可能是在一个小雨的量级了。不过呢，从昨天晚上到目前为止的这个降雨啊，一直都在持续当中，这个持续的降雨量呢依然是很大的。那我现在呢就在大兴机场的这个航站楼外。透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我身边呢就是大兴机场的停机坪了。就在2分钟之前，我还亲眼看到有航班从这个机场的跑道上起飞。因此呢，这场降雨虽然说是来势汹汹啊，但是对这个航班的起降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那根据今天早晨7点我们拿到的数据来看呢，整个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两机场今天全天计划取消的航班是57架次，而这57架次呢，其实并不全部。 部都是由于北京的天气所造成的，有可能是航线当中的天气，或者是另外一个目的地的机场的天气所造成的。而且呢，其实大家可能并不了解啊，这个降雨对航班起降的最大的影响的因素呢，一个是能见度，另一个呢是跑道上有积水，导致那个飞机无法正常的起降。而这两点呢，在大型机场在这个前期的防汛的准备工作当中呢，都把它排除了。您看这个大型机场呢，目前在整个停机坪上是有大概400多人的这个排水的这个防汛的一个措施，不断的有这个防汛的车辆把机场跑道上的这个水进行排干，防止它影响飞机的起飞。您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在远处不远处大概200-300米的地方，现在就有航班正在起飞。所以说啊，这场降雨虽然很大，但是对这个航班起降事实上来讲没有造成过大的影响。不过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我们在来到大兴机场的路上，那么这个高速公路啊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能见度是比较差的。同时啊，这个道路上也有这个小幅度的这个积水，尤其是高速公路的两侧的车道，所以啊，大家在前往大兴机场或者是往南部区域行驶的时候呢，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同时呢，由于能见度比较差，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打开这个双闪。那当然了，虽然目前为止呢，这个大兴机场的航班起降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不排除这个雨势的增大或者是天气系统的变化，航班的起降可能还会发生这个更多的这个不确定的情况。所以啊，也请大家随时关注好您的这个航班的动态信息。同时呢，接下来我也会进到航站楼的内部，持续为大家带来关于机场的这个情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刚才石之声的连线呢，回应了我们的网友的关注啊。确实，大兴机场现在的秩序呢，看起来说比较正常的。大兴机场本来就是大兴区的人员密集的重点监测区域，雨天航班运行、旅客接驳都是关注的重点。石之声待会儿也会继续来关注机场内的一些情况。那刚才我们关注的是机场航班的部分，那这一轮降雨对于部分列车、还有高速公路、还有公交运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连线石民，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给我们关注一下现在8站2场的情况怎么样？现在交通的状况有没有出现一些，比如说旅客滞留或者是拥堵的情况？石民。
4: 好的，主持人，我刚刚来到这儿呢，回看了8站2场昨夜的一个监控情况。那我们注意到呢，昨天夜间8站2场周边的降水基本上是在凌晨5-6点钟接近早晨才出现的，所以昨天夜间的降雨对于8站2场的运行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今天呢，8站2场的客流量仍然是处于暑期运行的高位中。那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今天8站2场的客流量达到了138.42万人次。那其中呢，北京西站和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客流量是位居前列的，都超过了20万人次。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更是位居第一，超过了30万人次。那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呢，目前铁路部门计划停运的列车数量是123趟列车，民航部门计划取消航班是57架。那我们今天也请到正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就是目前在这样的调整下，咱们的站区会不会出现这种旅客滞留的情况？
5: 是这样的，铁路和民航部门呢，根据咱们境内外的一个天气影响变化，提前呢采取部分的列车航班停运或者取消这么一个措施，主要呢是为了确保运行安全，还有咱们旅客的人身的绝对安全，这个属于提前防范和远端分流啊，相关的这个提前取消的计划采取之后啊，并且通知到咱们旅客个人，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呢大家呢在站区进行这个聚集，化解呢或者防范咱们一个滞留的风险啊。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各位旅客朋友，请您呢及时收看手机上的手机短信啊，尤其是铁路部门、民航部门推送的手机短信以及12306、航旅纵横等官方信息，及时调整您的出行计划。同时呢，如果您已经到达我市8站2场地区，我们也协调铁路民航部门在候车大厅还有咱们的旅客议事厅开辟了临时休息区域，我们呢为您提供热水、充电、一次性雨具等服务。
4: 好，谢谢您的介绍，真是特别贴心的措施。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现在8站2场周边的一个实时监控情况。现在呢，整个8站2场周边的降雨是刚刚经历过一轮，目前大部分站区周边是降雨已经停止了，但是目前早晨的这个时段呢， 刚好是旅客要出发的一个比较集中的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像首都机场外呢，这个来送客的这个私家车呀、网约车已经是排队比较多了，各条车道已经站满了，也出现了一个车行缓慢的情况。但是像这个西站、南站，西站的南北广场，然后包括这个北站，包括丰台站周边的这个道路交通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那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呢，受到天气影响，这个不可避免的这个交通的情况也会受到影响，提醒大家今天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还是尽量的打出这个时间上的富裕量，以免耽误您的行程。以上就是八站两场的一个情况了，主持人。
6: 好的，谢谢。确实哈，我们看到这个八站两场的情况呢，目前还算是秩序井然，但是有一些这个航班啊，包括列车呢，也出现了调整，所以提醒今天有出行需求的市民群众，包括旅客，一定要提前关注相关的信息。那么当然啊，为了保证这一轮强降雨出现当中呢，我们出行人民群众的安全，所以其实啊，在这一次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相关的区域呢就将会开放77条道路进行应急停车。那相关的信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去一并查询。当然在这儿也有一个温馨的提示哈，就是在汛情期间临时停车出现的违章我们不做处理，也希望您在进行临时避险停车的时候能够留下电话号码，方便您的联系。那么刚刚啊，
7: 让我们让这个张院长张天宝给我们介绍一下，天宝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边具体的一个情况。
8: 因为这个景泰桥区属于这个地势低洼地段，因为降雨量大时会造成那个短时侧水，侧水量大会造成短时治水。我们是治水情况时，就是及时打捞淤水的现场输液，因为淤水里面的淤水就查无踪迹，保证这个淤水是就是正常。
7: 你看这里边还有这个树枝啊，
8: 对，它这个树叶呢，就是雨水大的时候就会冲进去，我们就直接给它冲一下，保证那个保证这个树枝不会倒。
7: 咱们这个是随时的情况，我看这一树叶子，这个一会儿还挺多的。
8: 树叶会进行那个，会垃圾会随着雨水进入那个水入病进行侵入，我们就会及时清理、及时打捞，防止那个积水。
7: 那我们看到这个雨，刚才这儿下的挺大，现在这个雨虽说小了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辅路边，那么这个还是有这个出现了这个几公分的这个积水，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北边是一个上坡，然后那个南侧是一个下坡的形式，我们看到这里面这水还是就。
0: 我们通过刚才严奎的连线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排水人员呢是一直值守在这里，人在我们心就更踏实，安全感就在。在上一次的降雨当中的这个地方出现了积水，那这一次我们看到积水的情况改善了很多，每一次